0: 和现在的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是我们村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1: 刘立全收藏了一张照片，勾起了白晒柱的回忆。
0: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啊，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2: 像以前那个好像
3: 是。这好像是你家门口。
2: 这是
3: 是不是从那个苏木科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2: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1: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晒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2: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全自来的，电也是，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1: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零下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2: 我兄弟是9个，我是派4，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病啥的治不好那种，这样的时候很多的。
1: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旗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建旗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猎民聚集新村，白晒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昔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白晒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晒柱快乐成长。旗委政府在猎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

0: 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

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智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

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源文化的精卫。当展厅灯光拂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源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马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户主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性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吴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三家凑在一块儿。

0: 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1: 哎，对，没错，这都是你的功劳。
2: 曲书记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3: 这行了，别互相戴高帽了。
4: 哎呀，时间不早了，
3: 你看他来你们这儿，他就舍不得走。要不你在这儿？
0: 嗯，那不需要，我不能抢班夺权呢。赶紧走吧。
4: 行，就不耽误你们了。
5: 老叔，再见。
6: 再见。
5: 好了，再见，
6: 曲书记。
2: 再见，曲书记。
7: 王先生，还记得我给你们写的信吗？
8: 啊，
7: 我给不少人写了，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信寄到我们学校去了，说我反动。
8: 这种事儿明不告官不究的，既然学校知道了，就不能装聋作哑，结果就把我给开了。
7: 幸亏马守长调到省委工作了，要不是他替我说了两句好话，咱们厂都不敢要我。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乔主任，乔主任，花儿姐，怎么的了？有个情况我得跟你反映一下。
1: 咋的？
0: 你说。我跟你说，现在的客人太难伺候了。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他们说现在的修脚工比以前差太多了。我说以前那是谁呀？以前那是乔春燕，那是我们主任，人家将来在升到市里头去的。你说他们都想什么呢？这。
1: 我跟他们讲，我说以后啊，你们别指望他能给你们修脚了。
0: 乔主任，哎，乔主任，你说这领导干部要都跟您一样，都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上。你说我们底下人干活，这才有劲儿啊，是吧？那个啥，我那个市里还有个会，
2: 哦，
0: 时间到了，我先走了。
1: 行，那你忙。
0: 哎，你别动，
1: 怎么了？
0: 刚，你过来，
1: 咋的了？这光啊，别动啊，门，有块头发，啊，
0: 弄一下来，你忙去吧，去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哎，我不用，我自己玩。玩啥呢？来，大白兔奶糖，一人一颗，关明，好，谢谢。别，谢谢阿姨，要对上了。
1: 谢谢阿姨。
0: 郑娟吧，我春燕，我跟他们说我去市里开会了，假公济私。我干妈呢？小燕了。 这个脚中间，叫涌泉穴。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吗？给她多摁这个地方，通便，试试。来，对对对对对，哎呀妈，学东西挺快呀，哎，手动啊。我跟你说，我师傅啊，以前的强项那是按摩，后来文革开始就不兴这个了，就改修脚了。 但我师傅跟我说，让我好好学，技不压人，学会了，万一家里有个病人啥的呢，都派得上用场。果不其然，德宝他爸不是血栓吗？一开始也是路都走不了了，我就天天摁呐摁呐，活活的都给他按的能走路了。弟，使劲儿！哎，就这个。哎妈，我得回去了，我过两天再来教你啊，你先好好练着啊。 哎，你还别说，这按一按手还挺酸，还是坐办公室轻省。走了，
2: 光明，坐一下你春燕姐。好，
0: 你咋那么客气呢？咱俩谁跟谁呀？还送，过两天再来啊。

0: 看来我真得好好适应适应了。哎，小主任，好久没
1: 过来看看，忙着呢。
0: 来拿水去。哎，
2: 好了，
1: 小婶，哎呀，
3: 回来了啊。

0: 好，我抄袭好了。纯燕分的房，
1: 对，单独的一大间呢，有暖气，主廊头上就是水房和厕所。
0: 你前段时间找哥几个过来坐了坐，然后你事儿多，我就没叫你。
1: 这段时间你丈母娘天天在我那帮忙，提都没提，
0: 咋的呀？怕我难受啊？
1: 不至于，
0: 那哥们儿混好了不好事吗？
1: 是，对，
0: 对不对？
2: 你要都是穷朋友，出了事儿谁帮谁啊？
1: 春燕现在是他们单位的副主任，咱们是商业系统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我说呢，那政治警惕性那么高，行，祝贺。祝贺我啥呀？我这倒插门都成吃软饭的。
2: 爸爸。
3: 哎，儿子。
1: 那行了，那什么，我走了啊。
0: 回去吧。
1: 嗯，坤儿。
4: 那个这段时间搬家事儿多，然后春燕刚提拔，也挺忙的。等过段时间咱几个聚聚，想一想怎么帮你。我走了啊！
5: 行，你快上去吧，老婆孩子热炕头嘞。
0: 儿子，
5: 冰坤，
1: 后不后悔？
0: 啥？
1: 错失乔春燕啊？
4: 一点都不。
1: 不是，
4: 哎，你就那什么啊，煮熟了鸭子，
5: 嘴硬，又是嘴硬。
6: 尿布还没干。
5: 天黑之前应该差不多了，你这个收一下。
6: 啊，
5: 每2个小时翻一次身也保证了，饭吃的也还行。对了，今天总算是大便了，跟你们跟石头子一样。
4: 是吗？
5: 妈妈用手扶着臭。咱俩走呀。
6: 哎呀，
5: 月月，我们走了啊，你听话啊。走，来，泡杯。
4: 你明天上班才能回来，放心啊。嗯。你看是哪儿？你瞅着了？哎，这几天天天来，去炳坤家。哎，你还别说，这小媳妇长得真俊。
7: 她男人呢？
4: 不知道。
7: 国庆，你认识他吗？
8: 炳坤
9: 说找个人去他家照顾他妈妈，
8: 那他就是炳坤家的保姆了。
9: 咱光字片啊，
8: 从前只出保姆，现在能雇保姆的。
9: 咱唱唱歌，
8: 时代交代事儿。

0: 吗？
1: 我就来信了，我给你念念，我要给你读读。我姐这么写的。
0: 亲爱的弟炳坤，阿成没事了，出来了。我这段时间定性就是打架斗殴，他并没有参与。
2: 他们单位的人为让我放心，特地让人来通知我。等华成回来后，我们马上请假回家，一来看望你们，二来把月月接走。孩子正逃的时候，
0: 你照顾好你自己，姐很想你，想咱们的家。周龙。妈，我说我姐这回来看你这样，我咋跟你交代呀？
1: 怪我呀，当时不跟你说就好。都怪那个姓郭的，瞎忽悠，把我吓着了。你说把我吓着正常，你咋还吓着呢？我不行，你也不行啊。你还说你不是一般人，你妈拿得起放得下，啥呀？啥不一般呢？反正也怪我，不跟你说就好了。妈，你就像小光哥说的那样，行不？突然就好了，行不行啊？嗯，妈，你赶紧好吧，你最好在我姐回家之前好。等你好了，你好了，咱就把这段就不告我姐啊，咱就当没发生，行不？要我姐她又该说我蠢笨啥的。行吗？你快点好吧，妈。

0: 妈，妈，
1: 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
2: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3: 哎，周炳坤同志，
2: 邵主编，
3: 你好，
2: 你好，
3: 白天我到你这儿来过一趟，你不在家，好像是你们那个保姆在，是吧？
2: 那，我姐夫他们过两天就能回来，
3: 真的？
2: 啊，
3: 具体是哪一天啊？
2: 那不知道。
3: 哎呀，我们杂志这一期啊是悼念周总理的专刊。现在稿件的质量一般呐，你看，冯老师现在就赶不回来，怕是赶不上趟了。我们15号就得下印厂，哎呀，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和冯老师联系上了，以后还有的是合作机会，是吧？
2: 我这儿正好有一首我姐夫的诗，
3: 是吗？
2: 啊，悼念周总理的，还挺感人。
3: 真的。
4: 真好，写的太好了。这期杂志要是没有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个零；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零前面的那个一，让这一串零都有了意义。
5: 哎，你说话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0: 我这是生动、形象、准确、独特。
1: 哎呦我去，你这是，
2: 你说你读两天大学，说那话像空了二的小手，文绉绉啊。
3: 哎，任官，您姐夫啥时候回来给咱引荐一下呗？他人在贵州，但是在北京的诗歌界、大学里，那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2: 小事儿，放心。来干活吧，
1: 干活来。
4: 向阳，哎，你们歇会儿。
2: 好嘞。
5: 蓝天。
6: 宋思成现在关在北京，马地方我们也帮不上啥子忙。宋老师，你管向阳办法吗？
7: 行，我先去安排一下孩子。
3: 好。

你不是说你要嫁给我吗？跟我说狗能辟邪是不是？啊，过来，默默，都说狗能辟邪。自从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就全都是好事儿。先是我爸接受了冯化成，然后冯化成平反了，最后很顺利的生下你了。求求你再显灵一次，再保佑我一次，好不好？走。

0: 我家车上。
1: 行。
2: 昨天我给我妈读信，她有反应。
1: 什么反应？
2: 就嘴角动，也不知道是笑呢还是要说话。
1: 反正她肯定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2: 那肯定的呀，先是能听，然后能说，然后能起能坐，能走路能干活，最后笑死我了。
1: 那你干啥了？他为啥要笑死你啊？
2: 等他起来你就知道了。我走了啊。
1: 哎，
2: 妈走了啊。

0: 喂，
1: 我人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

0: 京
1: 去了天安门。
2: 去天安门了？我听说了，是去天安门的人不少，为什么抓他？
0: 具体的情况他们单位也不是很清楚。
1: 我想请假去趟北京，
0: 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让你跟炳坤说，本来我们这阵子要回去，但是现在看肯定回不了了，
1: 我怕他们在家等，我怕我妈着急。还有，
0: 你跟炳坤说啊，不化成的事千万别告诉我妈，我妈这人特别不经事，别吓着她。
1: 还有，炳坤要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话，
0: 你方便就帮帮他。
2: 放心吧，啊。

0: 足底按摩你现在没问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你看我干妈她老躺着，这个腿部肌肉啊特别容易萎缩，如果不把这个穴位打通的话，就算将来好了也走不了路。再教你一个穴位啊，你看，虎口张开，哎，放到膝盖这儿，往下一量，就这儿，你试试。嗯，对对，就这个，啊，这叫足三里。 具体的作用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就记住一点，这个地方很重要，有事儿没事儿你就使劲揉一揉。哎，对，舒服不，干妈？哎呀妈，老舒服了。呀，我得走了，假公济私也得有个度是吧？嗯，干妈，我走了啊。
1: 月，你想吃大白兔奶糖吗？
2: 我也想吃。
0: 谁管沈石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说话。你有空我就过来。啊，
3: 一人一半。
0: 光明可真是个好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儿啊？没他我还真不行。哎呀，你说这么大一摊子活儿，秉坤得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呀？35。啊，是得给这么多钱。 他们家一共5口人，4个人拿工资，老爷子一个月5-6十呢，拿不少，得给。
4: 自己去玩去。

天文事件呢，被定义为反革命事件，文化程度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你也有事儿，这期净土地上边他发表的那首诗，是你提供的吧？所以，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滚！啊！你想啥呢？咋了？我整我一身。那你不能换个地方站吗？对不起。
1: 店家呢？嗯，家有事儿。电机家呢？嗯，家有事儿。光明，楠楠，准备走了。郑娟，今天晚上能在这住一宿吗？就一宿，我有点事儿得跟你交代。

0: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啊，或许啊，我不一定，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村里的钱，你计划着用。我妈还有一个折子，但是我们不知道放哪儿。这钱你要花了了，你就找找她那折子。要是找不着，这钱还没有，你就给这纸上的人，你去找他们。
1: 除非遇到天塌下来的事儿，要不别告诉我爸、我哥、我姐他们，遇着事儿帮不上忙还干着急。啥事儿叫天塌下来的大事儿？
0: 死了人啥的，我妈现在这情况谁也说不准。大夫们不都说了吗？说喝口水喝不好都可能有危险。那你那时候啥时候呀？大概不知道，也不一定。
1: 我说的是或许，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嘛。你刚才说的，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保存好，万一要出点啥事呢，你就找上面人，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帮助。

0: 大林，你放心，但我有个要求，你得活着回来，完完整整的回来。
1: 我是，
2: 跟我们走一趟吗？
3: 我是故意的。
2: 算了，不用靠了。
1: 谢谢。
2: 走吧。

两个小孩梳小辫儿，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

这村庄里的钱，你计划着找，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0: 这儿吗？上我这儿来啊？怎么插队呢？大家都在这排着呢。干啥呀？都排着半天了，谁都着急、啊。
1: 着啥呀？我跟他换一个位置不行吗？还惹你们什么事儿了？哎，正好，我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郑娟，我姐们儿。周炳坤都知道吧？他妈，也就是我干妈，生病了，我请郑娟帮忙照顾一下。郑娟人可好了，知道吧？活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你说这世上要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是不？
2: 那是。

0: 你找谁？找你，炳坤哥。光明，这半天不见，长个了。
1: 从哪儿弄来的大衣？哎，有个
0: 公安朋友借我的，说天冷。
1: 我去烧饭。穿成这样，吓我一跳。你这是出来啦？
0: 你以为我在哪儿呢？
1: 回家。

0: 我回来了。万万没事啊，你这回完完全全没事。
1: 咋呢？
2: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走？
1: 因为你们长大了呀。我也长大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听话懂事啊。
2: 你要去哪儿？
1: 北陀寺，以前我妈带我去过那儿，那里的师傅同意我长大了就收我，说我有慧根。
2: 光明舅舅，什么是慧根？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好东西吧。
0: 我给你钱你没花。
3: 我妈给我留了200块钱，
4: 本来是留给我弟的。
3: 你让我计划着花，我就计划着先把我妈的花完再花你的。
4: 那我又不知道你啥时候才能回来，万一你要10年20年都回不来，我们日子也得过呀。
0: 你就靠了这200块钱养活这么大家的人？
3: 我养活的挺好啊。哦，你爸每月还往家寄钱呢，这是你爸寄来的钱。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一下春燕的妈妈，每一次取这个钱都得麻烦她去派出所开个证明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要是取不出来就得退回去，一退回去你爸不得着急呀、啊，不得想这家里是出啥事儿了。每次收到钱，春燕都会给你爸写信，说你出差工作特别忙，跟你哥也是这么说的。
0: 没我姐的信。
3: 嗯，
0: 没事儿，我都出来了，我想他们也快了。
3: 嗯，
0: 这都是因为四人帮。
3: 嗯，
0: 现在四人帮粉碎了。真好啊，这家现在干干净净了，立立正正的，这老人还有孩子。
3: 那你满意吗？
0: 何止满意啊。
3: 那就好，那我就觉得不欠你多少。
0: 手咋了？
3: 没咋。
0: 手咋了？

0: 楠楠，回来吃饭。你们快回去吃饭去。
1: 要不就说楠楠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
2: 这说明什么？说明炳坤没问题。我跟你讲哈，我就一直不相信炳坤有问题。打小就看着他长大的，你说，那就是一个本本分分、老实疙瘩。谁说他有问题？他就是有问题，是吧？
3: 大娘，您说错了啊。
2: 怎么了？哎，
3: 刘叔，哎，你好。
2: 大娘，
3: 这个炳坤啊。 绝对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疙瘩，哎，他是啥呀？好人的化身，群众的代表，咱光字面是英雄。炳坤是不是英雄？什么化身呢
2: ？No， 我们老百姓说了不算，那是上头的事儿。
4: 对，
2: 咱，啊，我能说了算的就是周炳坤，
3: 嗯，
2: 是好人。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6: 国难统一。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盘的田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9: 总有一天，
7: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0: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4: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换上。
1: 至于吗？
0: 换上。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1: 这么正式啊？哎。

0: 干啥？哎，你干啥？哎呀，大家都来了，
1: 没事，不着急。
2: 什么不着急？这么快就来了，真的不行，一会儿中午。哎，哎，
1: 等等等等，那我刚才说说咱俩的事。
2: 应该不是咱俩的事。
1: 咋不是呢？我们妈现在也不拿事儿了。
2: 爸那边，我让我哥去做他工作。那他要是不同意呢？我要是你爸，我就不同意。
1: 反正我的事儿，谁也别管我。你放心，现在婚姻都自由了，那宪法里说的，我爸是老工人、老党员。应该没问题。

0: 把家当公鸡给杀了，给你我吃就炖掉，告诉你。
1: 行了，你能做这个？
2: 我告诉你，我不答应看看。哎，
0: 孩子们呢？
3: 光明大家看电影去了。娟儿，我跟你说啊，今天啊，你啥也不用管，只负责吃啊。吃完以后，我跟于红、春燕，我们收拾利索再走。
1: 对，娟儿，你啥也不用管啊。
0: 哎，春燕呢？
2: 家远吗？
0: 不是啊，咱妈气色现在真不错啊！
1: 啊，郑娟给按的，郑娟徐按摩的，跟春燕似的。哎，不是，
0: 拿鸡蛋。
1: 啊啊，我拿了，可以啊，这也行啊啊！
0: 来了，
1: 可以啊，这也行啊啊！
0: 来了，
1: 菜都齐了。
0: 那是啥呀？啊，
1: 问谁呢？问谁呢？哦，来来来来。
0: 高总，
1: 干不了，太凉，少喝点儿。 你给我夹一块，你给我夹一块，你给我夹一块，我就整一块，你给我鸡肉，你攒到这儿。
0: 咋了？吃啥了？
1: 他长了那么壮实，是啥玩意儿？我给饼魂炖的。
0: 那
1: 就出来，没几块。
0: 啥鸡巴？整那么大都是？
1: 不是，都在呢。问个正事儿，林宽，这郑娟在你们家干活，一个月你给多少钱？
0: 不是啥意思？
1: 啥意思？多少钱啊？不是那个，别说，是不是不给钱？
0: 不给钱是吧？行，
1: 我给你们大家说啊，就那天他俩在院里这样了。

0: 我们国庆看见了。
1: 不是，
0: 你别说。
2: 啥时候事儿啊？
3: 那我说。你啥时候看着呢？
0: 晚呢。
2: 就那天我看着了，你俩然后就抱上。
3: 那你说，就是强子哥，不那个没了吗？然后他的朋友就让我给他给人家送钱，按月送，我就按月送呗。啊，
4: 送着送着哈，就送出感情来了，是不？
5: 不是的，好好好，不是不是啊。不过秉坤啊，我们大家伙包括春燕跟德宝，一会儿等他俩来了，你可以问了。我们大伙一致认为，你应该对人家证券负责。哎，
6: 对对
0: 对，
4: 你好的。
3: 没学你师傅点好呢，
5: 咋？本来就是嘛，
1: 本来就是。那个德宝和春燕咋还不来呀？啊，
4: 我叫去。秉坤，吃鸡肉啊！你别折，炖老长时间，炖
0: 老长时间，
4: 吃
0: 一个干嘛？
4: 完了。
0: 口嗽的多吃点，
2: 来吧，分杯吧，
1: 来呗，
2: 来，
1: 全是
0: 我
1: 的，来，全
0: 是我的，来，
4: 德宝，春燕。

0: 这里吗？
1: 嗯。
0: 那我背着小房子。
2: 不喜欢住这儿就滚！你妈没本事，只能让你住这儿。
3: 哎呀，你吓着孩子！你说你跟孩子较什么真儿呢？你真是。
2: 爸，你少抽点烟吧，别回头像德宝他爸一样给拴了。家里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
4: 行行，我不抽了。
5: 哎
4: 呀！
5: 哎呦！啊，燕儿啊，
6: 干嘛？
5: 燕儿，哎，你看这个筐还挺新的呢，咱们带上吧啊，扔了怪可惜的啊。来，
2: 韩队长，别搬了。这些家具都送人吧，实在没人要，扔马路上让人捡去，给我妈腾点地儿，放这些破筐啊、烂罐子什么的。
5: 你这怎么了你啊？你像疯狗似的你，谁咬谁呀你啊？
2: 哎呀，我就是疯狗，
5: 干什么你
2: 啊？我疯了。
4: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哎呀，
2: 妈，你说这世上还有地儿说理去吗？我本来修脚工干得好好的，他们非要让我当标兵当领导，让我搬进领导楼。现在呢，说翻脸就翻脸，非说我跟四人帮是一条线的。我知道他们谁是谁啊？他们也真有忍心的啊，都下班了才通知我，还让我明天早上之前必须得搬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都
7: 真的，你说郑娟一个年轻小寡妇在你们家一住就是半年多，就说人郑娟是来报恩的，说得清吗？
8: 说不清啊。
7: 你不知道这半年多啊，那些爱扯老婆嘴的人背地里怎么说她的。
8: 秉坤啊，真的，你一男的无所谓，但郑娟不行，她是个女的。
9: 我没事，
8: 你听我说，她是一个寡妇，舌头底下压死人。
9: 我真没事儿，反正我也不是光子片的人，他妈爱说啥说啥，我这一走我啥也听不着。
7: 那不行，你说照顾一病人带仨孩子有多难啊，咱们都能想象出来是吧。娟儿可说了，你们老爷们儿想象不出来体会不到的是，半年多哎，200多天，天天照顾一个病人，天天给一个病人按摩。你们看看，让他们看看，让他们老爷们看看这手。
9: 不要，
7: 自己干，你让他们看。
9: 没事儿。
10: 你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儿、哥们儿、姐妹儿这个面儿，我表态，我周炳坤，这辈子。我非郑娟不娶。哎呀，
11: 这是老爷们儿，
12: 对，
10: 是爷们儿。那索性就都说了，那就更爷们儿一点。

0: 男的，我俩的。
1: 啊？真的？啊？

0: 我这破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说啥
0: 嘴？
1: 说，管知道啥呀？
0: 那我也不知道。
2: 你少说两句吧啊！
1: 啥都说。看
0: 哪儿
1: 着急？着急
0: 不着急？
1: 哎呀，那你们看。
3: 嗯，放心。
0: 加一
4: 下。
0: 对。
2: 有。
4: 真的是未婚？
0: 未婚。
2: 嗯，这还真是。
1: 啥叫还真是？就是事实了。
0: 哎，不是，周炳坤，你把我们弄懵了啊！这个涂志强，完了之后这个还。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不都刚才说了吗？那个强子哥没了以后，我不就去给他叔家送钱吗？送人就。
2: 嘿，我想起来了，哎，我想起来了啊！几年前咱们在一起第一次聚会，春节那天晚上
5: 啊，德宝那次。
2: 对
5: 啊，
2: 然后他说他要去春燕家接他妈回来，结果咱们路上回来的时候在哪遇着他的？
5: 那个太平胡同，
2: 太平胡同，对不对？哎呀，你俩那会儿就好上了，是不是？
0: 藏的可真够深的啊！
6: 咬人的狗不叫，
2: 全对上了，
0: 对，
2: 就这么回事。
0: 哎，
2: 你俩此时不结，更待何时啊？
6: 哎，
2: 老太来，
1: 我早就想结了呀。那，
7: 周女儿，咱俩结婚呗。

0: 咋坐院里呢？等你的禀坤哥。姐夫，
1: 对，得叫姐夫了以后。等我干啥呀？你姐呢？
0: 在里面，正生气呢。
1: 咋了？我要走，
0: 我姐不让。
1: 你去哪儿？北陀寺。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0: 是出家，你这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不，你这孩子你咋想的？你知道当和尚啥意思吗？以后不能吃肉了，也不能像姐夫这样找媳妇了。不行啊！你别说你姐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这成啥了吗？哦，你跟你姐把苦吃完了，我一回来你走了，那我咋做人？让邻居咋看我吗？不行啊！以后这就是你家，你就在这待着。姐夫。
2: 其实我早就想走，是怕我姐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是给她做个伴儿。现在她有你了，有楠楠了，现在除了让你照顾，还能干点啥呢？这附近也没有我能上的学校。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北陀寺的师傅出门教我点东西，
1: 也许那就是我的归宿吧。咱不当和尚也能学东西啊！你可以，
0: 姐夫，你就劝劝我姐。 他听你的，人都有分开的时候，也都有自己该待的地儿。你们也替我想想。

姐，关心寺里五出不惯了，又不想当和尚了，我还得回来呢，你可得收留我啊。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1: 赶紧定调。好，二班侠、三班嫂。
2: 好，
1: 副师傅，您电报。
3: 11日到重庆万家宾馆。
1: 我这辈子要娶就娶郑娟，如果你做不动爸的工作，我只有跟家里决裂这条路。
2: 爸，哎呀，冰一，你怎么突然跑到重庆来了？
4: 爸，您坐着说。
2: 不，家里有什么事吗？我接到录取通知了，北大让近期报道，就先过来看看您。
4: 哎呦，冰一，太好了，太争气了，北大吗？啊，哎呀，好啊，好啊，电报里怎么不说一声？你看把我急的，地震。哎呀，从工地上直接过来的，领导还给我派个车，都以为咱们家出了什么事了。
2: 嗯，这能做吗？那没事儿，这儿就我一个人。哦，来，多盛点水吧。
4: 哎，
2: 爸，
4: 嗯，
2: 周荣也考上了，也是北大中文系。
4: 他也考上了，两个都北大嘛。
2: 啊，
4: 行啊，你们俩是太争气了。好啊，好啊。
2: 哎呀。
4: 高兴啊！来，再来一个。<笑>你考的什么系啊？哲学系。哲学是个啥玩意儿？简单说就是全部学科之母。哦，
2: 那就说他比中文系还厉害了。<笑>
4: 就是冬梅考的不太理想，中央下文件恢复高考到考试就一个多月时间。
2: 他大队的工作又不能一下子撒手，挺受影响的，最后就考了个吉春医学院，
4: 这不挺好吗？好啊，冬梅在吉春念大学多好啊！他爸妈就他这么一个姑娘，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现在这不好容易凑到一块儿了，多好啊！他爸这还是咱的省长啊，我看报纸上都登了。<笑>哎，冰爷，
2: 嗯。
4: 你和你妹妹这考上北大了，你妈知道吗？啊，嘿嘿，这小老太太高兴坏了，肯定是街坊四邻又去吹去了，这回够她吹几年的。好，好，好。
2: 哎呀，
4: 炳坤没考上。
2: 哎呀，意料之中，他才小学毕业，他要能考上。 我都敢去比划了，哎呀，冰一啊，
4: 嗯，
2: 你不会大老远跑到重庆来，就是为这点事儿吧？<笑>

最近家里发生了挺多事儿，没告诉你们，怕你们担心，不想影响你们工作。现在不说不行了，想先跟你说说。

0: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月月吧？
1: 你找谁？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周南。
0: 周南，你们家大人呢？
1: 妈妈，
2: 是我。
3: 同志啊，您找谁？
0: 把水倒了吧，陈。嗯，我叫周志刚，是冰坤的爸爸。

0: 这几年辛苦你了，你是我们这个家的恩人，
1: 大恩人。
0: 冰坤的哥哥姐姐都考上北大了，要不是你帮着冰坤支撑着我们这个家，
1: 他们考北大
0: 想都别想啊。冰坤妈现在这气色这么好，得躺了快两年了吧，没长褥疮，身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味儿都没有，都怪你了。天色也不早了，你们家那边啊，是不是得打扫一下才能住人呢？用不用我过去帮你拾掇拾掇？
2: 您坐了好几天火车，歇歇吧，我把饭给你们做了吧。
0: 不用，不用。

0: 主要是秉坤妈妈
1: 啊，她得吃流食，刚才这你就交代过了。
0: 嗯，那我们走了。
1: 哎，
0: 楠楠，楠楠，走了。

0: 啊，这块儿，啊，听他说怎么样？还行。新华、武警厂同意给批活儿，多少？六吨。六吨啊？反正这六吨算是个考试呗。
1: 那就是说考试合格了，打算再后头。
0: 差不多这意思吧。太好了。
1: 那
0: 明天别忘叫人去拉去。
1: 哎，忘不了。行，
0: 那我走了。
1: 都几点了？走什么走啊？再往那将就一晚上吧。
0: 那不了。
1: 你不是给媳妇说，晚上可以不回去的吧？今天晚上就住我那儿，我让老伴儿啊给你留晚饭了。
2: 哎，向总，走，介绍我家何点吧。
3: 上班去了。

0: 爸，你咋？你还回来干嘛呀？你不是跟这个家决裂了吗？
1: 郑娟呢？
0: 我让她带她儿子回她家去了。你也去她家吧，这不是你的家，走吧。

0: 月呢？月月，
1: 刚才在这儿啊。
2: 月月，月月，
0: 月月呢？
2: 找啊！月月，
0: 月月，月月，
2: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嘿嘿，月月，你怎么在这儿玩呢？
3: 妈妈，
2: 月月
3: 啊，你干什么你？
2: 跟我孙子留着一样的小辫，我以为是看错了，看错了，认错了。
3: 开花了吧你？
0: 月月，月月来你这儿了吗？月月不见了。
3: 爸爸。
0: 奶奶，来，我问你，你知道月月能去哪儿吗？
4: 奶奶，来，儿子，你想想，你猜一猜，月月会去哪儿？
3: 找他妈妈去。
4: 你再站那一边去啊，把门插好，妈妈去找月月。

0: 哥，奶奶哥哥。我不喜欢姥爷，
1: 他是坏人。
0: 你们为什么要走？
1: 我不知道。
0: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2: 月月，月月。

0: 你找着了？
1: 没啊，我回来看看，万一自己回来了呢？哎，等会儿，要不你把家拾掇拾掇，妈可能还没吃呢，我去。

0: 月月，还笑，以后你知道不管发生啥不能乱跑，知道不？那丢了咋整？
1: 你们两个进屋来吧。嗯。

0: 你俩这啥时候结的婚呢？
1: 没结，明天就登记啊，正好爸看见。
0: 没结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也看见了，这家里头一堆烂摊子，也没个人，就我俩，我还得上班，忙呗，没时间。
0: 江哥，你先出去一下。
1: 哪也不用去。
0: 郑娟，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俩没结婚呢？
2: 您没问。
0: 你儿子都随他姓了？
1: 那你说姓啥？
0: 我没跟你说话。
1: 你有什么气你冲我撒？
0: 周炳坤，你那么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让人家等这么久，你算什么？

陈娟，先出去一下。你呀，你们这仨孩子，太不了解你爸了。这事儿拖了这么久，到现在才让我知道，你爸在你们眼里是个啥呀？

0: 封建家长势利小人，不明事理，无情无义的混蛋。郑娟那个手你看到没有啊？
1: 可能看不见吧，都给妈按摩按的，人家手以前可好看了。
0: 过去资本家地主找女人，那看手好看不好看。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以前这个思想意识他就有问题。
1: 啊，都啥年代了，不要给我扣帽子打棒子。
0: 不过你没征得我的同意就不结婚，这个态度倒是对的。
1: 那肯定的呀，这是原则性问题。你爸是一家之主，第一领导。
0: 那怪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啊，你试着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我发了那么大脾气把你给吓回去了，所以不怪你呀、啊、只是啊让郑娟受委屈了。
1: 那你昨天晚上还把人给撵走了？
0: 他跟你说我把他给撵走了？
1: 他没说，但那不事实吗？
0: 什么事实啊？
2: 郑娟说你晚上不回来，
0: 我跟人家刚认识就住在一个房子里，像话吗？
1: 那老公和儿媳妇住一起咋不像话？你
0: 骨头又痒痒了，我看你。我没什么，人家是个女人，这又是个寡妇。
1: 爸，郑娟不是寡妇，她跟涂志强没结婚。爸，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以后对外能不能说，男的是我跟郑娟商量。

0: 坐好了啊，来来来，看这里啊，都来，好，三二一，
1: 吓一跳，
0: 没事没事，咱再来一张啊，等我换个片子。
1: 没事，你就盯着看，你傻了吗？
0: 来来来，坐好了啊，那个头再近一点啊，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对对，再近一点啊，来，三二一。
2: 其实用不着送，你老请假也不好啊。
3: 本来就跑业务的嘛，跑业务就跑来跑去呗。我们厂有仨跑业务的，我干最好。哎，说实话，没啥意思，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多少年了，工资一分钱没涨。爸，有时候我真不想在这干。
2: 不干？那干啥呀？
3: 那跑业务时候认识一些人，对我印象还挺好的。
2: 民办厂子你不能去啊，酱油厂子再不好，它是国营的，饭碗不大，它姓铁。要不再复习一年考大学。
3: 其实这回我哥我姐也劝我考，说万一呢，但是哪来万一啊，爸，我这基础

0: 不好，也没时间复习。其实我还真挺想考的，但是往后肯定越来越难。你想啊，那以后的竞争对手肯定是那些应届高中生。
1: 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了，
0: 嗨，为自己家好嘛，就啥牺牲。

0: 哎，来了，你吃吧。
1: 来了。嗯，秉坤。
2: 看着妹妹啊。
3: 沈光哥。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9: 老师。
10: Hello, everyone。
6: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1: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3: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吧。
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们家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看着妹妹啊。嗯。
1: 小光哥。
2: 嗯。
1: 这是好事啊。但是这都开学了，你咋不报到呢？
2: 厂里不批。出去说吧。

0: 说我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我爸政事也有问题。那你爸有问题，你也没问题啊。咱俩在这说这些没任何意义，冰棍。你帮我个忙，去跟你嫂子说一声，让她跟她爸说。
1: 我不懂啊，小光哥，你说人家一个大省长能管咱这种具体的小事吗？

0: 是，对他来说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是对我来说，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儿，一辈子。
1: 咱先不说，就我找嫂子这事儿合不合适，我觉得得我哥出面啊。你跟我姐一直还有联系吗？

0: 学哲学的呀，应该对什么都感兴趣。首先最应该亲近的就是文学，而诗歌又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文学殿堂的王冠。
1: 我这不都已经跟你来了吗？
0: 我希望你能形成自觉主动的意识。快点快点。
2: 下面请欣赏由著名诗人冯化成为大家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掌声欢迎。
3: 冯化成啊，怪不得非让我来呢。
0: 说什么呀？让你来听一下。
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犹豫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1: 蔡晓光的事儿，我跟冬梅说过。
4: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
5: 忧郁。
4: 一切都是顺心，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0: 妈，我回来了。
1: 耶，怎么今天回来了？
0: 想您了呗。
1: 亲着嘴甜的。
0: 来，
1: 快快坐。
0: 这我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江米条。哎
1: 呦，好。
0: 哎呀，我爸还没回来啊？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尝尝。
1: 哎，夏阿姨。哎，冬梅回来了，加一个丸子汤吧。
2: 好了。
1: 以后回来提早说一声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打个电话有多难呀、啊？快去吃，尝尝，好吃吗？
3: 好吃，还是这个味道好。
0: 我爸回来了，
3: 找你爸有事儿吧？
0: 爸，
4: 哟，
0: 你回来了。
4: 我女儿回来了啊。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也刚进门不久。
4: 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0: 挺好的。
4: 抓紧时间好好学啊。
0: 您怎么样？累不累？
4: 你说不累那是假话。回家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找你有事儿。
4: 找我有事儿？有什么事儿说。
0: 那我说了。是这样的，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4: 什么原因呢？
0: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

0: 我带资料了，您看一下呗。
1: 来吧，
0: 走，
1: 给我吧。
0: 我让我爸看一眼呢。
1: 先拿给黄秘书，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啊，
0: 妈。
1: 哎，
2: 夏阿姨，开饭吧。
3: 好了，
4: 吃饭。好好陪爸爸吃顿晚饭。
2: 啊，走，
0: 嗯，走，
4: 走。
5: 家里晚上吃点啥呀？走，
6: 行行行，
7: 到了，行行行，哎呀，
8: 厂长好，
9: 厂长，
10: 厂长，
8: 厂长，
9: 厂长，
11: 小光，
12: 啊，厂长，找我。哎，
11: 你的情况我刚刚知道，我批评他们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目的是什么？一，为国家建设培养选拔人才；二，重新告诉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都现在了还搞那套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套为出身论，严重背离中央精神。哎，已经通知你们车间了，你抓紧时间走，直接回家，尽快去学校报到。
12: 哎，谢谢厂长。哎，
11: 小光。哎。你跟郝省长熟吗？
12: 不熟。我跟他其实不认识。啊。哎，
11: 小光啊。你这一走恐怕不会再回咱们这儿了，可这里毕竟是你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嗯，咱们厂子现在是困难重重啊，千头万绪，一个字儿钱，生产经营，工资发放，医疗报销，住房改善。如果省里头能给拨一部分款的话，那你走吧。
12: 那我走了，厂长，您多保重。
13: 冰坤，
14: 这地方行啊，那大石子嘎嘎热。
15: 舒服不？
14: 舒服，
15: 太舒服了。这水温还行啊？
14: 行行行。
16: 哥，
15: 哎，来了。
16: 哎呀，大哥你好。
14: 哎，老妹儿你好。哎呀，老妹儿长挺漂亮的啊。
15: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了，
14: 是吧？
15: 那我得好好修修。哎，
16: 泡的舒服吧？
14: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5: 哎，我来我来。哎，
14: 嗯，哎呀，老妹儿干几年了？
16: 16岁就开始干了。
14: 哎呀，我一看，老妹儿这胳膊挺白呀，啊？
15: 嗯，肖科长，你看啊，这是合同。
14: 哎呀，老妹儿这手法都跟老师傅似的了啊！哎呀，对，就这块有点硌脚，好好修修。
16: 哎
14: 呦！
16: 哎妈，对不起，对不起。
15: 淌血了，这。
16: 我给你弄点药去吧。
14: 哎，不用不用，老妹儿。哥不疼
15: 啊，不疼。你这干啥啊？
14: 干啥呀，冰坤呐？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就洗个澡，修个脚，就完事儿了。
15: 那你想干啥？
14: 哎呦喂，就这个还想签合同？哎，都说你们酱油厂效益不好，我看呐，早晚得黄。
16: 对不起啊，哥。
15: 啥呀？我对不起你。
16: 现在都啥社会风气呀？这还有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要搁前两年，给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
15: 这样，
16: 本来就是嘛。我怕什么？老娘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本事把我这工人的名头也给我捋下来。
0: 乔春元，你说啥呢？这是你客人吗？

0: 那我哥，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干嘛呢？这有个客人点名要找你修脚，我看你这边有人，我让人一直在那等，这都等多半天了。真是的，你赶紧过来。
1: 小人，
2: 行，我走了。
0: 行，那行，回吧。哎，晚上我找你去，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没事，走了。
0: 慢点啊，哥。
3: 来，婶子。哎，我跟陈燕说呀，干脆我过来，赶紧等着他下班，吃过饭再过来。哎呀，还让人家睡不睡觉了？<笑>
1: 到底啥事儿啊，婶子？
0: 陈燕的两个姐姐呀，要返程了。
1: 啊，那好事啊。
0: 问题是。
1: 住哪儿啊？
0: 哦，那婶子啥意思啊？哎，郑娟太平胡同那房有人住吗？
1: 哦，那没人。
0: 那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姐俩先住一段？啊，他们两个都有对象了。
1: 一结婚就能搬走，
0: 啊，那我觉着，行啊，而且想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呗。<笑>那用不用问问郑娟啊？
1: 不用，你跟她说，她也同意。<笑>
0: 那这点钱，
1: 就这
0: 点钱，
1: 干啥婶子？
0: 嗯，老话说了，亲兄弟，明算账。
1: 你明算账那。 那你说那房子，那平时也得有人住啊，没人住，那也不行啊，那就坏了。你再说，那春燕她姐住进去了，也算给咱看房了。你看房子多钱呢？还有我妈生病时候你帮多少忙呢？行了，婶子，
0: 走了。
1: 啊啊！
0: 爸爸，娘去哪儿？
1: 爸，哪儿也不去，爸跟奶奶说说话啊。
0: 瞧这孩子。 跟他爸比跟他妈还亲呢。
1: 那是啊，那孩子生出来我弟个抱的，他妈都没抱着。<笑>哎呀，慢点儿点儿啊！
0: 哎，好，回吧。
1: 哎呀，送送你。<笑>

0: 等我把我爸妈的房子处理好，咱们就尽快走。
1: 去看一下孩子吧。
0: 不看，没什么可看的，看有什么意思？一个蹲过大牢、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没人会理你，包括儿子。

0: 洗完了。
1: 啊？
0: 没事儿。
1: 酸吗？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歇会儿，我来。
0: 再洗个脸去。

0: 月月来。
1: 好嘞。
0: 这一年里头最难过的就是夏天，是不是？
2: 书友卖电风扇的了，他买电风扇
0: 多少钱？
2: 80来块钱。
0: 多少？80来块？那你把。

0: 把这钱给我吧，我给咱家当电风扇。是有点贵啊。那是有点贵吗？反正一年就这几天，熬一熬就过去了。去，拿来。这些年，咱妈不也好好的吗？是我哥我姐大学放暑假得回来。 我哥倒行了，住东北姐家。你说我姐跟我姐夫，是咱这房子，你我妈，是吧？我姐夫，男的月月，咱们几块儿，晚上还行。咱们睡里屋，我姐他们睡外屋。那不行，咱得睡外屋。妈跟咱住，
1: 我早上得起来做早饭呢。
0: 都行，我说的是，那你白天的那大家伙就挤一起。 多遭罪呀、啊！然后穿的还周五正王的，咱俩肯定没问题。我觉得我姐也行。我姐夫，你这第一回来，
2: 买电风扇，
0: 不是为你好吗？为你好，为你好。

0: 哎，侄子，车晚点了。
1: 看见没有，嫂子？
2: 没瞅见呀，还不出来呢？来，
3: 冬梅、
2: 毕业、
1: 哥、
2: 周荣、
1: 姐，
4: 哎呀，还是咱东北凉快啊！
1: 没事，
0: 累不？
5: 不累。来，给我吧，我给你俩介绍一下呀。啊，
1: 姐夫，
6: 振宽，
2: 我这身累不累？
6: 那首诗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
5: 嫂子，哥。咱快点回去吧。
1: 啊，我走。
6: 你姐见着骂呢。啊，在火车上说了一路呢。
1: 啊，是吗？啊，
5: 这回回来，我跟你姐夫住旅馆，带着月月。
1: 花那钱干啥呀？
5: 你姐夫补发了一大笔工资，能替他省钱。啊，
1: 哎，哥，你回家住不？
7: 啊，去你嫂子家住。
2: 啊，毕业。
1: 哎呀，累吗？
2: 其实我们家空着好几间屋子呢。
1: 在，行。

0: 对不起，
1: 华成。

0: 们宿舍呀、啊，最大的36，最小的18，这几乎是两代人，还有不少有孩子的。
1: 嗯，他妹妹就有个女儿，一直是他弟弟帮忙带着呢。
2: 你弟弟现在在哪儿？
0: 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2: 我问的是他现在住哪儿
0: 啊？哦，我父母家，光字片。
2: 哦，嗯，光字片区，我去过。
3: 对。啊。

0: 现在那儿还是老样子吗？还是老样子。我妈见过您，您去过我们家，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光字片早就改造完成了。
1: 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啊。

0: 反正这些年，他弟和弟媳妇儿确实付出了不少。你想啊，一个植物人，两个小小孩儿，
1: 所以你们就更得好好学习，得对得起人家这个付出。
0: 这您就放心吧。据他妹妹说啊，周秉义同学可是学校里边著名的知识饥渴症患者。
1: 这一天24个小时，18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吃饭都得就着书吃。妈妈，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哎，丁毅，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探亲呢？
2: 今年肯定是回不来了。
1: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说一声。哎。

0: 该睡着了，风扇关了吧。
1: 我还吹呢。
0: 费电，我给你扇不行吗？你说姐跟姐夫也没有回来住，风扇买的真冤。
1: 那也不能让你没脏点什么。
0: 那怕啥的，穷人有的是力气，没的是钱。
1: 这儿，跟着我让你舒服了。
0: 我说啥？
1: 那以后我一定让你。
0: 什么呀？起来了。
2: 起来了，姐夫。
0: 哎呦，哎呦！
2: 白天跟我们在一块儿还挺好的。
0: 小孩一到晚上就容易认生，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
2: 啥？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儿，姐夫到屋里坐会儿吧。
3: 我不进去了，
2: 太晚了。
3: 孩子也困了，赶紧睡吧。
1: 那就在这儿吧。那跟爸妈再见，快
0: 快快！
1: 呀，这孩子。
0: 真没事儿，姐，过一阵儿他就好了。
3: 哎，
0: 我带他去睡了。
2: 去吧。
3: 好。快进去吧。
2: 你快去吧。
3: 啊。

0: 是啊。
1: 哎。老郝啊。
0: 哎。
1: 你今天这个态度可不好。
0: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1: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0: 老秦，

跟有没有草鞋没多大关系吧。哎呀，哎，把灯关了，睡吧，明天早上8点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呢。

0: 你扯啥了？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哎，我考虑欠妥。
1: 但是那件事本身办的没有错呀，渠道错了。
0: 绝不能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睡吧。

0: 此时此刻的周荣和冯化成，内心里充满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自身事业和人生的种种憧憬。尽管他们没有住房，没有收入，但共同站在新刷的人生起跑线上，却都觉得自己是拥有最多希望的人。
1: 妈妈还得上学，在这小舅家住几天，好不好？
2: 然后呢？
1: 然后妈妈就把你接到北京来啊，然后爸爸在北京工作，妈妈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咱们一家三口永远不分离。
2: 南南哥哥呢？
1: 南南哥哥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的呀。那小朋友都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是吧？嗯。
2: 哦哦。你看，
1: 哎呀，孩子出来了，快
3: 看！来，石头剪刀布。
1: 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
4: 迟到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叽？
3: 这儿呢。
1: 什么磨叽？
3: 月月赢了。
4: 放心吧。
3: 再来。石头剪刀。
1: 哎，火车上也是。
4: 都在
5: 吗？小舅子，
6: 小光哥，
4: 小光，
5: 哎，别介，周围，出北京啊？
4: 啊，你这是刚回来啊？
5: 学校是耽搁的，
6: 人家都开学了，你咋才回来？
5: 都说了学校的事耽搁，什么理解能力啊？你，
6: 姐，小光哥，
7: 哎，小光，
5: 哎，周荣，冯化成，
3: 蔡小光，
5: 你怎么知道我是蔡小光？
3: 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能叫炳坤小舅子？
7: 炳坤，
8: 这是局长大人。
7: 要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跟我说啊。
4: 啊，知道了，嫂子。差不多该进站了，把月月抱过来吧，我再跟炳坤说两句话。
7: 行。
2: 哦，
7: 月月，
2: 想你的。
7: 来，上大舅屋这儿吧，去吧。
4: 我知道，哥，不管有啥事儿，我不会麻烦冬梅姐，你放心。哎。

0: 你是谁？你咋在我家里？
1: 我是在家里照顾您的。
0: 我咋了？
1: 您病了，昏迷。
0: 我不就睡了一觉吗？
1: 您睡了两年多了。
2: 妈妈，爷爷是要站着尿尿尿裤子了。
1: 你去给他换上就行。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2: 妈妈，是奶奶在说话吗？
1: 你快去帮月月把裤子换上啊，去吧。

0: 娘娘，妈妈去厂里找一下爸爸。你带好妹妹，千万不要出院啊！
1: 她娘娘呢？
0: 佟丽，
1: 拉屎呢。
0: 哎呀，你咋那么多问题？

0: 春娟，咋了？咋了？说话咋了？
1: 你们死了！
0: 你这是救了我爸媳妇儿，我们仨的妈。那娟儿，你这辈子就是我们老周家大公主。
1: 我有点害怕。
0: 怕啥呀？我爸、我哥、我姐，肯定站你这边啊。
1: 我不是怕这个。
0: 那咋了？
1: 我怕，万一眼花了呢？天天盼着这一天，
0: 产生幻觉了。

0: 这是什么？嗯，说啥了你？我都跟你说过了。奶奶，奶奶你快来！
1: 妈，儿子，奶奶跟你说话了，说啥了？
2: 这是谁家的孩子？还说啥了？你没听错啊？
1: 我不知道。
0: 今天晚上开始，以后我陪妈睡。
1: 啊。

妈，你醒了，妈，我饼块，你老疙瘩，快，妈，你醒了，妈，啊。

0: 上换课。
1: 妈妈倒水去啊！妈妈倒水啊！哎呀！慢点，慢点。
2: 哇塞！
1: 慢点。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0: 你是妈的心肝上割的，我是冰棍儿。妈才是我啊。

0: 上去。
1: 娟儿，
2: 娟儿，
1: 妈醒了，妈醒了，问我要水喝。啊？醒了，等下现在又睡了。
3: 这样不行吗？
1: 你得有个过程吧，对不对？你说上回到这回是七天，下回可能就三天一醒，然后就天天就醒了嘛，是不是？嗯。就谢谢你娟儿。
3: 哎呀，死
1: 心，
3: 扎死了！
1: 你俩起来挺好。我告诉你俩啊，你俩现在是大孩子了，别被大人分担事了，知道不？那以后白天我要上班，妈妈要不在的话，你们得看好奶奶。她有啥事儿，你们就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找大人。啊，睡。啊。
3: 他俩能办啥？
1: 能办啥是啥呗。
4: 你俩是谁家的孩子啊？
5: 我是周南。
4: 那他呢？
5: 他是冯玉。
4: 冯玉？他妈妈是叫周荣。月月，你是月月吧？来，到姥姥这儿来。我是姥姥，上炕来让姥姥抱抱。快点的，上姥姥这儿来。来，上炕。
5: 小舅母，他起来呢，说话呢。
6: 妈妈，他只知道月月，不知道我。
4: 你先跟妹妹到院里玩一会儿，啊。去

0: 共产党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的盼的天地。
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2: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0: 谢谢啊。炳坤呢？哦，炳坤上班去了。姑娘啊，你是我们家炳坤雇来照顾我的啊。那他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呢？
1: 不是，
0: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没啥不能说的。到底多少钱呢？
1: 你先喝口水，凉了。
0: 啊。你加糖了？
1: 嗯。
0: 我让你加糖了吗？我没让你放糖，你为啥要放糖啊？姑娘啊，我瞅着你这也挺利索的啊，这家也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可是我没有让你放糖，
2: 你不能自作主张吧？
0: 那啥，你把月月叫来，这给月月。

0: 月月，姥姥要给你糖水喝呢。
1: 妈妈，为什么奶奶不给我喝？
0: 奶奶还不认识你。
1: 奶奶为什么认识月月？

0: 远，他不是我奶奶。
1: 小刘是儿子，
2: 他是你奶奶，爸爸回来就会跟奶奶说的。啊，
3: 你躺着两年多，都是郑娟照顾你
1: 啊，
3: 喂饭喂水，接屎接尿，洗洗涮涮，带俩孩子，这都不说，这是其次，主要是天天得给你按摩。要不然你就是醒了你也动不了，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3: 肌肉都萎缩了呗。明天你看看他那手，按摩按都变形了都。
1: 哎呀，才两年半发生这么多事儿哈。你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你还有半年不在是吧？真是啊。那你刚才说的那个郑娟那个瞎眼睛的弟弟叫啥来着？
3: 光明。
1: 去庙里了？咋样啊？
3: 还挺好的，我们没事儿还去看看他。
1: 人家也出了不少力哈。
3: 是，要不是光明，就郑娟一个人那肯定不行啊。
1: 你说他一个十几岁的瞎眼睛孩子能出多大力帮多大忙啊。郑娟啊真的是受苦了。行啊，我这小儿子眼光不错呀、哎、
4: 我爸也有夸我呀。
1: 夸你那妈还得批评批评你啊。说你念不出溜的，婚还没结孩子就整出来了，还长那么大，你咋瞒得那么好，妈一点都不知道呢。不过妈挺高兴的，哎呀，这一下妈就有了那么大个孙子。哎，户口上了没有啊？
3: 上了，那小公叔给上。
1: 哎呀，不容易呀、啊。
3: 可不容易，你想啊，我爸、我哥、我姐都不在，然后你躺床上，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张罗。
1: 去你吧你！妈说的是人家郑娟不容易，啥名分没有，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带着个孩子还跑来照顾我，说你不容易了。
3: 我看你真好，又开始训我。
1: 训你是轻的，我很轻你知道吗？
3: 那我可以跟我爸我哥我姐他们说说你彻底好了吗？
1: 妈彻底好了，
3: 你保证？
1: 我保证啊。哎呀，我小儿子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还有那么个好的大孙子，妈有啥不能保证？
3: 以后娘在。
1: 哎呀，这糕点和罐头得多贵呀，姐呀，你是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0: 这不是高兴吗？我以为啊，从此再也见不着你这个老姐妹了呢。
1: 我这不好好的吗？
0: 真好。
1: 孩子不放心，把我带去医院了。这一通查，从头查到脚。你猜那医生说啥？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啊！我躺了两年半呢，啥事儿都没有，这下地还能走路。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哎呀，我家炳坤呢，真的娶了个好媳妇儿。我这两天我就琢磨呀，你说我这是哪儿来的福气呀、啊？我琢磨出来了。
0: 啥？
1: 你还记得我家有个玉镯子不？
0: 你家老太太活着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是你们家的镇宅之宝。它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就是。哎呀，我就是忘了那玉镯放哪儿了。我这哪哪都好好的，就这脑子不太好使了。我这想啊想啊，就是想不起来。我是想我这两天我把它找着啊。我就把它传给郑娟儿。你家老大那媳妇儿吧，人家家是那样的，那啥没见过呀，人家不稀罕这个。我们这一大家子都靠郑娟儿了。 都他一个人撑着呢。
4: 其实这镯子也是我婆婆在世的时候传给我的，那千叮咛万嘱咐，镇宅镇宅，
1: 看我生这一场病啊，就睡了一觉好了，醒了还添了个大孙子，多好啊。
0: 你是，嗯。

0: 要说呢，那炳坤和郑娟也得了他的记忆啊。
1: 那是啊，
0: 要是换了别人，那档子事儿，要当年呢，那不就是个流氓犯罪吗？那少说也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要是让厂子里给开除了，那也保不齐。这个炳坤他是个大男孩啊，有的时候他这个一时冲动，保不齐。那你说郑娟，他可就不应该了哈，他是个女孩儿，
1: 是哈、啊，姐呀、啊。你家那老三也是个姑娘啊。
0: 嗯，对呀，
1: 这事儿我倒没忘啊。那他不跟那个谁也是结婚以前那啥的吗？
0: 哎呦，

0: 不是，要我说这事儿跟嫂子说一声，
1: 他爸是省长，就这点事儿到人家那儿根本就不是事儿，那举手之劳就是。
2: 邱省长举手的人多了，那事儿不就叫事儿了吗？
1: 那咱不是亲戚吗？
2: 你这亲戚你跟他说呀。
3: 干啥呢？
4: 演领导，能不能干点活？
1: 赶紧下来，好好干活。
5: 下来了吧？来，你看，
2: 你看。你歇着吧。
5: 这是高级糖，我跟你说啊，包装好了就出口了。
6: 咱们本单位的人啊，
7: 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哎，
4: 不给。
1: 哎，这啥玩意儿？
7: 累坏了，
1: 累
7: 了。轻点。
4: 把刀给我。
7: 我跟领导说，我们家盖房子，领导特地给我三金。
4: 真好，我正好让无线成呢。来，这孩子留着吧。
7: 哎，你们大家歇会儿吧，累坏了啊。歇会儿吧，歇会儿。喝你。
2: 哎，花儿。歇会儿，先喝口水。别歇了，过两天天一冷，没法干了。你这孩子生出来没房子住，咋行啊？干吧，
4: 干吧，干吧。
1: 行，干吧，干。
8: 哎，这个上。
2: 哎，嗯，
5: 四叔，
2: 四叔，
5: 四叔，
2: 四叔，
1: 四叔，四叔，四
7: 叔，
9: 孙干超，哎，你这就建起来了？不商量一下建起来了？
10: 熊叔，我家有困难。
9: 你再困难，这是公家的地儿，你这么一建就给我留那么窄。
10: 熊叔，我家确实有困难，您要是过冬您叫我给您帮忙还不行吗？
1: 别急别急了，
9: 小巩，我今天让你来 啊，我也不指望你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你这人，你说这个事我跟你反映了多少次了，你管我吧。
10: 老熊，我也没说不管呢。干昭啊，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11: 啊？说过说过。
10: 可公叔啊，熊叔，我家真的是有困难。我姐刚返程，这呼啦一下回来四口，我哥家三口，我爸我妈，我们家两口子，这个下月马上生了，还有小妮儿，这十二口，就住两天半，反正让我咋住啊？
9: 我不管你这，
10: 确实有困难。
11: 不，那您家那还住着呢？
9: 我们先建的房子啊。
12: 爹，干啥呢？叫半天也不吱声。
13: 好，大勇，你来了。
14: 今天我把公安叫来了。
12: 公叔
9: 过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证明咱们家是合法百姓，他占了我们的地儿盖房子，你说怎么办？
12: 爹，行了，这不我公叔不搁这儿呢吗？公叔，这你都瞅见了啊？你这房盖的盖我家来了，
9: 什么都盖啥呀？
12: 咋的呀？
9: 那啥干啥？赶紧
12: 别打了！
9: 别打了！
1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0: 哎，你们仨啊，回去把赶超那个小房给我扒拉去，店跟前我检查。
1: 你跟春儿说，让他大姐一家回娘家住吧，郑娟那房子先给赶超住。那大夫都说了，于洪跟孩子这星期出院了。
0: 你咋的呀？你们非得看着我被派出所给除名啊？
2: 好歹是没出人命，那出了人命，一个都跑不了。那你们还有，这还有我呢，全是从犯。行呗，我跟春燕说说看看。
3: 啥叫说说看呢？得说通。你一会儿就去说去。
0: 说通。
3: 我跟国庆，我俩八房去。
4: 小峰叔，对不起。
0: 峰叔，对不起。
3: 这事儿不会对你啥影响吧？
0: 处分、警告、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
1: 行。
0: 啊，对了啊，这事儿先别跟公斌说，他胆子小。走。

0: 行吗？这得有差异了。让公家地盘，派出所不让呗。咋就这点事儿多？尤其那个干部老头子。
1: 小革命啊，是不是说我啊？没有，叔叔没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年轻人不学好。 还有啊，赶他的媳妇不是没事吧？不就孩子早出生几天吧？但是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大熊的情况不怎么样。我今天啊，我也把话撂给你们几个。如果大熊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几个谁都别想好过。还有你刚才骂我那个干妈老头子，学给你叔叔，不是他哪有今天的事儿啊？

0: 哟，瓶子，宝宝叫水哥，
1: 水哥，
2: 哦，萌萌，
0: 来随便坐啊。
3: 哎，啊，
0: 事儿办怎么样了？
3: 什么？
2: 货到了没有？
3: 糕点，勒到海滨岛。<笑>
0: 这次有多少？
2: 20台3180-4箱邓云四代，明天一早，进港。这次有这么多呢？不错，怎么了？哪儿报纸？有什么新消息啊？
3: 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我总感觉咱们这行干不久了。
2: 哎呀，水哥，干一单是一单，就算现在不干了，咱们挣的钱也足够了。水哥，这一单多亏了萌萌，这姑娘路子野。
3: 我打算把他给娶了，怎么样？嗯，
4: 你猜猜不是这么说的。嘿，他打算把我给娶了。<笑><笑>
2: 来，水哥，我们俩商量好了，反正啊不回东北了。来，不回去了，啊？
3: 水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的事儿萌萌没有不知道的。好，孩子怎么办呀？
2: 这事儿，萌萌，你跟水哥说，咱俩怎么商量呢？
4: 都和斌子赚了钱，多给他一些就是了。
2: 哎，责任我们会负的，但是没有感情基础，这事翻篇了啊。
5: 行，你说翻篇，那就翻篇。
2: 水哥，翻篇了，
4: 翻篇。哎，来，你下来，我骑你。
5: 行，
2: 我看你劲儿大了。准备好没？
5: 你别压坏他。哎，
2: 有事啊？行不行？
4: 慢点，离这远点啊。
5: 谁呀？借我骑，我骑。
4: 妹妹骑一会儿。
5: 我骑。
4: 啊，别摔着啊！
6: 奶奶这有针，
4: 别扎着啊！
6: 别扎着啊！
4: 别
6: 撞着。
5: 什么？

0: 哎，快进来！
1: 炳坤在吗？让他出来一下。啊，炳坤，啊，小龚叔叔让你来一下。啊，我来了。啊，没啥大事啊。啊，对了，还得谢谢你呢。啊，把你的房子给赶超跟玉红他们住了。啊，没事，主要是。
2: 陈燕儿做的工作，还有她大姐风格高。哎，那说到底也是你的房子，我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0: 不用，那你们聊哈。
1: 咋样？不知道，还无所谓，爱咋地咋地。不是我，
2: 今天上午我咋跟你们交代的？
1: 啥事儿啊？
2: 工斌呢？工斌咋了？
1: 我吃完饭，我说看看你们八房子的情况，这孩子跟疯了似的，他抱着我不放啊！我跟你们交代多少遍了，说这孩子胆儿小，他不惊吓呀。
2: 我们没说啥，主要是那大熊他爸，
1: 那也是你没有保护好他。 是，
2: 那你跟他说呗，说大熊没事儿，人大夫都说了，说没生命危险，也不会残疾，顶多脑袋留个疤，头上一盖就盖上了。
1: 我比你清楚，我跟这孩子都说了。
2: 咋着了？
3: 那不行，明天上班我再跟他聊聊呗。
4: 你要是因为这个，这孩子把工作丢了，就彻底完了。
3: 你别上火，龚叔。
4: 行，那你明天上班想着跟他说啊。
3: 我说，行，我走了。
4: 你别上火，龚叔。
3: 许书记。
4: 嗯。
3: 许厅长。
5: 哎呀，本人现在既不是曲书记，也不是曲厅长，是曲老太太。你是找你嫂子还是找他爸妈？
3: 啥？
5: 你哥没带你来过郝生长家？啊？我们两家不咋来往。那你哥？
2: 家这中间可太不容易了。哎呀，我是来找您的。
5: 有事儿吧？他爸还没死的时候，他妈就给人跑了。
2: 幸亏龚斌有这么一叔叔。他妈为啥要跑啊？咋说呢？就他妈跟他爸，那属于架炕吃饭这关系这种。
5: 懂了。
2: 走，把烟头捡起来。徐书记，我是想替他们求您帮个忙。我已经退了。但是马院长、马叔他，
5: 秉坤呐。 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不是利用，
2: 那是什么？
5: 没错，老马在省里负责公检法，但那是党给他的权利。秉坤呢？我一向看好你，让我失望。
6: 我虽然退了，但在组织档案里，我仍然是在册的干部，不是你哥们中的一员，不会像您说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给老马吹枕边风，让他为你们公权私用。
7: 别跟着我，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6: 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各走各。
7: 不是曲书记。
6: 你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您，你就不给我们办事儿吧？这不替人民服务了。
7: 龚维泽真是个好明星。
5: 对，你们家楠楠的户口就是他帮着上的。他还不止干了这一件事儿，他还给光字片上的大家伙干了好多好多事儿，那都十几年了。
7: 如果上面因为这事儿处理他的话，那不仅毁了他，也毁了龚斌，还毁了大家伙的心气儿。那你说？

0: 大家伙不就想让政府里的人像龚维泽一样真心实意对大家伙好吗？
1: 龚维泽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说了不算。

0: 我跟你俩说啊，我同学暑假回来可说了，人家深圳的干部现在人人都会背恩格斯的这段语录，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转交给社会。他们专门用这一段理论来对付那些反对他们把国有土地租给香港资本家利用外资搞建设的意见杂音阻力。
1: 南方动静都这么大了，咱东北一点反应没有啊？嗯，
2: 面包会有的，总会有的，
0: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3: 谁要是喜欢玫瑰之艳丽，就得接受它扎手的刺。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哥，我跟你说过吧，学哲学的更要关心文学，你不听，你看落伍了吧，听不懂。
4: 一首小诗而已，不知道就落伍了。
5: 你觉得不好吗？
4: 角度选得不错，但是形式上也讨巧，这就是现在诗歌创作的现状，大家都在追求形式上的创新。
2: 酸葡萄心理。
1: 华成，最近有什么新作？
4: 没有。
6: 华成特别忙是吧？
4: 一个区的图书馆副馆长，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再忙能忙到哪儿去？
1: 哎，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不过你当初啊，真应该进作协搞文艺创作。
4: 作协没房子，那没房子，将来他们娘俩住哪儿啊？生存第一。
2: 你的意思是，被我跟月月做出牺牲了？
4: 我的意思是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江郎才尽。

0: 哎，你好，请问一下，周荣住在哪儿啊？以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自己解决啊。当众缠的，别人多尴尬。
1: 你受不了他那劲儿，虚伪不虚伪？
0: 过了啊，也许人家就觉得那师傅怎么样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1: 你也过了。你说了以后，我注意就是。
0: 你也没必要为了当和事佬是非对错就不分了。哎，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亲人之间那点矛盾，不能完全与是非对错论。郝冬梅的父母，至今绝口不提跟爸妈见面的事儿，回避。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认这门亲家。那我跟冬梅日子就不过了。你说我们俩谁对谁错？
1: 行了，我知道了。我以后注意。
2: 浩成。
3: 家里有茶叶没？
4: 有有有。
2: 白开水就行。
3: 泡点茶，泡点茶。
2: 回来了，李毅。
4: 哎，
2: 你兵团的战友来了。
4: 哦，谁呀？哟，姚主任。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兵团三师政治部的姚立松主任。
3: 错，是省交通厅的姚立松处长。
4: 哎呀，转业了，跟着媳妇回南方了。这就是令妹周荣。
0: 哎，
4: 久仰久仰。
2: 哎，行不行？不行。
5: 哎呦，这一屋子知识分子就我一个大老粗。
6: 一屋子平头百姓就你一领导。<笑>
7: 金酱肉丝来喽！我们化成的金酱肉丝啊，可是拿手好菜。<笑>
8: 水平一般，还有一个菜。<笑>先到水房洗把脸啊！
5: 来，
8: 风尘仆仆的来。
5: 你同学啊，说你跟你妹妹出去了，我又到中文系找你妹妹的同学。 同学问同学，这才找的事儿。
9: 我说的呢。
10: 哎，干杯！干杯！

0: 香港人啊，在深圳政府租他们土地上盖房子，图纸一出来了就拿着香港卖，108套房，3天就卖光了。啊，这资金有了，啊，政府拿大头，有了钱他就好办事儿。现在党中央提倡是经济体制改革，给这个企业自主经营权，但要求是什么呢？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看上去挺好，那可能吗？哎，这饼就这么大，
1: 得把饼做大。
0: 哎，是得做大。但我们那边啊，走私的多，倒卖的多，就从那个港台那边进点电子表啊、录音机啊、什么小五金、尼龙袜，卖到北方挣差价，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万元户。但结果是个人富了，政府还是穷啊。这政府没钱，这饼怎么做大呀？所以我这次啊，到北京来，我是跟我们厅长一块来的，就想到部里啊，看能不能要点这个政策上的呀、资金上的支持，但就是一直苦于没有门路。对了，毕业，我听说就咱们原来沈阳军区那个就特欣赏你那名副政委，现在在武器部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麻烦你给我们引荐一下。交通啊，一直是我们省里发展的一个大瓶颈。冰爷，我们厅长还在宾馆等我消息呢。
2: 我想想办法。
0: 哎，那太好了，那就祝我们啊成功，好吧？
3: 来了，成功！
4: 来了，成功！
5: 赶紧的，你们快点，把这池子给我掏干净了！快点！不能把下午的生产给我耽误了！
6: 同志，来，
7: 这怎么回事？啊，
6: 是，小马，
7: 哎，
6: 过来！
7: 这，
6: 怎么回事？这是？
8: 事故的原因是工兵乱搬阀门，导致酱油外溢，损失酱油3吨左右。
6: 这是咱们建厂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巩斌呢？
9: 巩斌呢？人呢？
8: 送医院了，精神病院。
10: 咋了这是？
11: 出事故了。
10: 出事故了？
6: 我就说不该让他来上班。
8: 我一个车间主任，我也没这么大权力啊。
6: 从你这意思，是我们厂里的责任了呗？啊？
12: 怎么回事啊？
6: 哟。老书记，
1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里边情况怎么样？
8: 几个池子全淹了，
12: 这样不行啊，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得用抽水泵，你马上派人去工具房用抽水泵。
13: 来，你们几个抽水泵。
10: 啥叫做啊？
13: 哎，过来，
8: 工兵乱搬阀门。
10: 来，这边坐着。
14: 老书记，要不咱们上办公室坐坐？这太埋汰了。
12: 不用，我就是遛弯过来，顺便看看。德宝，
8: 哎，
12: 你这酱油躺过的地方都得盖一层石灰，
8: 哎，
12: 不然的话夏天招苍蝇。
8: 明白了。
12: 啊，咱们处理吧，哎，我先走了。
8: 好。
12: 这炳坤，你
6: 干嘛？
12: 骑车了吗？
15: 我骑了。
12: 送我一下。我去光字片做了3天调查，你说的没错，龚维泽确实是个好同志。老马相信我的觉悟和水平，但目前就这件事而言，操作起来有难度。难度一，老马工作忙，见他得预约，什么时间能不能约上得由工作人员定。难度二，作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直接插手过问一个派出所民警的事儿，不合程序。不合程序就容易授人以柄，身正也怕影子斜。下面有下面的难处，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不说他了，说事儿。我想出了个主意，老马觉得可行。明天你就到省委去，见着工作人员你就这么说。你说你是松花江酱油厂的职工，在马首长老婆手下工作。

0: 不好吧？
1: 照我说的说，马首长老婆。
0: 那说媳妇儿行吗？老婆有点太粗鲁了。
1: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要的就是这个粗鲁，显示

0: 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立刻汇报到老马那儿。只要汇报到老马那儿，这事就算基本成了。我有事儿，赶紧走吧，拖着我，走。
1: 那您坐稳了啊，走。哎呀，哎呀，没事吧，老太太？你叫我什么？那许书记。不用，不用。哎，
2: 没事吧？
1: 老了就是老了，你管得住别人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腿。
2: 不用，我自己能起。哎呀，没事儿，起来了。
1: 走。别了，你上来吧。哎呀，走。哎，上来了。上来了。
3: 真没事啊，没事儿啊。马处长，老婆，我在马处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处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
4: 马处长，我是马处长他老婆手下的工人，
3: 他老婆。同志，我是马处长他老婆。
5: 排队。哎，上后边排队去。
6: 上后边排队。
7: 哎，什么情况？上后边排队。
8: 排队呀，排队。
9: 同志，
10: 同志，
11: 上后边
10: 排队。
12: 我找马处长。
13: 哪个马处长？
10: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处长？有第二个吗？啊，上，
14: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
10: 不是，同志，同志，同志，不是，同志，你们别这样，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处长打个电话，我是他老婆手下工人，你们不信你们打个电话问不就完了吗？
15: 哎哎，柳秘书。
10: 你们打电话给马处长，你们就明白了。
16: 不是你们打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处长打一电话。哎哎哎，同志，马书记啊，在他办公室等你。这个是进门条，一会儿交给主楼的大门警卫就可以。

0: 哎，冰哥，阿水呢？
1: 听说啊，
0: 哎，出院了啊！啊，
1: 安那啥，我跟炳坤说两句话，你先回去啊，跟你婶子说一声，听见没？嗯，
0: 走到炳坤吧，啊，好好养啊，这彻底好了。嗨，
1: 这病哪有彻底的呀？那现在是好了，这听说我被这提的派出所副所长，一下就好了。
0: 提副所长了？
1: 哎。
0: 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啊！谢我干啥呀？那是你干的好，那大家伙也这么认为。猴子，快回去吧。
2: 没事，
0: 那回头说呗。
2: 回头说啊，慢点啊。

0: 去？
1: 有事儿呗，咋的？
0: 冻着呀。
1: 你怕是都睡觉呢吗？
0: 几点了都睡觉？
1: 赶紧的。
0: 吃饭没？
1: 没吃啊。
0: 啥事儿？
1: 那厂里开会决定了，工斌并退，让我谈。就厂里决定了，你厂里派人谈，凭啥我谈呢？
0: 不车间主任吗？
1: 车间主任哪根葱啊？

0: 钱不多拿，活不少干，出了事儿我担着，有成绩领导的。
1: 干啥？你跑来你给我发牢骚啊？
0: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赶紧找老太太。
1: 门儿都没有。
0: 不是说到底你去找老太太是不是魏公斌？
1: 哎呀，不行，要找你找。
0: 我不没面吗？
1: 那咋我有啊？
0: 你当然有了。你一出马，那当时那龚维泽不但没处分，这不还提拔了吗？
1: 那人家老太太，这谁到光子面做了3天调查呢？
0: 行，别说没用的。我就想说，龚斌咋整？
1: 厂里决定的是对的。
0: 那你谈。
1: 那你讲话了，我是哪根葱啊？
0: 这不还是吗？都不想当坏人吗？
1: 要不让龚斌跟我跑业务去，假装一下。那跑业务没有生产安全问题啊？
0: 工资谁发？病退只能开一半工资，还不能按月发。那厂里不得先保那些干活的人吗？
1: 你这事儿你跟龚维泽说没？
0: 昨天我下班我就到他那了，我就赶紧跟他说了。他愁完了都，让我先别跟龚斌说，他再想点办法。
2: 这样吧，之前我出，大夫说呢，这龚斌刚恢复，这段时间呢得避免精神刺激。云官，那你辛苦，看他一段呗。大宝，
3: 哎，
2: 就按我说那个打算，你跟厂里说，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龚斌。媳妇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会计。
0: 会计，我说，女人有利，于己无害，还能送个人情，他凭啥不愿意啊？
2: 那就是这麻烦你们俩了
0: 呀。我没啥麻烦的，就是这坤儿责任大。
1: 我也没啥。
2: 哎，其实要不是我呀，龚斌这孩子也得不了这颗病。我哥走那天呢，我也搁家呢。
4: 老二啊，哥，
5: 咋的了？
4: 我想吃点凉的，不舒服。
5: 行，我找去啊，你等着我啊。
2: 这刚出门就碰上我对象了，这当时不是正热恋呢，也不知咋的就把这事给忘在脑后勺去了。难道我想起来呀、啊？这人已经没了。第一个发现的人呢是龚斌，这满地都是血，当时龚斌才9岁。
1: 小龚叔叔，那你这每月拿钱？家里边行吗？
2: 哎，龚斌这孩子呀，打上班到现在，每月工资呢都如数上交给他婶子，就是一分钱零花钱，也都管他婶子要。
0: 哎呀，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啊，叔，我听说那个园林局招临时工呢，要不让婶儿、啊？
2: 没有。那现在很多的返城知青还都没找着工作呢，肯定得优先安排他们。没事儿。那龚斌病退，好歹有点工资呢。就算一分钱不给他，我的工资也够。这好歹现在不用给他交学费了嘛。行了，你们回去吧啊，我所里边还有点事儿。谢谢你俩了。哎呀，
1: 叔，我们没啥。嗯，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一次的手。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谢谢天哪！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这种曾经被称为迪斯科饼干的白色药片，可不是什么助眠神器，而是隐藏着巨大危险的化学催眠师。它诞生于实验室，却成了不法分子手中的迷幻毒药。
1: 安眠酮能像大脑减速带一样，让人快速入睡。医生使用时精准控制剂量，但非法滥用会彻底搅乱神经信号，导致大脑卡顿和强烈上瘾。
0: 滥用安眠酮后，会出现言语不清、步态不稳、嗜睡恍惚，如同梦游者般行动失控。更高剂量会引发肌痉挛、反射亢进，甚至血管破裂、消化道出血等致命中毒症状。山西徐某长期吸食含安眠酮的呼悠悠，从几例发展到每日上百例，出现思维迟钝、四肢麻木、昏迷等症状，彻底丧失正常生活能力。停药后会出现暴躁不安、恶心呕吐、心律失常、幻觉、癫痫发作等严重症状，让人身心俱溃。我国早已将安眠酮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严格管制。拒绝安眠酮滥用，你的清醒比任何幻觉都珍贵。

1: 我们为了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
2: 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60呢。
1: 全家五口人，三年凑在一块儿。

哎呀，咱们区48户均属和单亲妇女困难户，这马上要过节了，得一一走访一下。上面呢批了一部分款，平均到每户是2块钱，给他们买点什么慰问品呢？还得必须。

0: 平时都能接受的，哎呦，主任，您这都接受就不容易，你这众口难调的。哎呀，真是。哎呀，
1: 把说的记住了。啊，知道了，放心吧，林鹏哥，不能叫哥啊，
0: 也不能叫初娘姐姐，就乔副主任，我们都是工作关系，对吧？
1: 队长。 咱们速战速决啊！要是碰上他们主任，这单准砸了。
0: 为啥？
1: 他们主任跟春燕是以前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叫花姐，她的业务能力不如春燕，但是现在职位比春燕高。啊，
0: 那就是春燕姐没她会来事儿呗。
1: 拉倒吧，这世上就没有比春燕更会来事儿的。我听说啊，因为这花姐她老头在下边升上来了，当了县长。
2: 啊，都记住了啊！
3: 请进。哎，你好，哎，哪位是乔春燕乔主任？啊，
2: 这位，
3: 我是。
2: 啊，你好，你，哎，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
3: 哦，坐吧。松花江酱油厂。
2: 哎，主任啊，您爱人也是这厂子的吧？啊，对呀，哎，他就是一个小车间主任。啊，哎，那您爱人叫什么？
3: 曹德宝。啊，
2: 曹主任认识，但他是生产的，我们是销售的。
3: 哦，同事哈。
2: 认识。
3: 哎，你们厂除了酱油，有其他产品吗？
2: 有那个醋、味精。 有，哎，还倒是哈，都是生活的必需用品啊，
3: 实惠，家家都需要。哎，能哥还不怕放，
4: 国营厂子质量上有保障。
3: 主任啊，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4: 那行，那你们去办吧，我这儿还有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汇报材料。
3: 哎呀，这师傅连说了，得赶紧给报上去。哎，好嘞，主任啊，您就放心吧啊。
4: 嗯，
3: 你们俩跟我走。
2: 哎，
3: 等一下。 咱们妇联内部的福利也用他们的吧，省得麻烦了。
4: 好嘞，主任，放心吧啊，来，走吧。
2: 哎

0: 来喽。
1: 北爷，
0: 老姚，哎，快进来，快进来！啥时候来的？
1: 刚到，放下行李就过来了。啊，这个是南方特产，
2: 正好是春节回去，你给你们家老人啊一边一份。
0: 哎呀，你真是让你费心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坐，大衣脱了。这都快过节了，还出差啊？
1: 哎呀，就是因为过节才出差的。过节了嘛，这一年帮助我们这单位个人，我得表示感谢呀。哎，对了，你是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啊。
2: 你是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引荐，就给我们厅里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厅长特意嘱咐，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要不说啊，我们这厅长人是真痛快，脑子活泛，有魄力，又能干事儿。
0: 能赶上一个好领导不容易，
2: 那可不嘛。哎，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干？你适合从政。
1: 你这不马上要毕业了吗？
2: 正好我们厅长好，让我问问你，
1: 如果你同意，他就直接跟省里打报告，让省里直接跟你们学校要人，
2: 是不是对我们厅长的印象更好了？
1: 我们厅长的口头语就是人才，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
2: 怎么样？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0: 我还是得回去，我妈呀一直是我弟和弟媳妇照顾着，他们俩还得替我妹看着孩子，俩人结婚三四年了，一直不敢要自己的孩子，怕管不过来。
1: 不是，让你妹回去吗？
0: 我妹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她是打算呀考研，争取留在北大，将来把孩子接过来，在北京安家。再怎么说，我是家里长子。
2: 不是，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学校吧，教教书什么的。
1: 那你那个老丈人他什么意思啊？
0: 没说，

0: 你想啊，他是省里一把手，我在他手下当干部，这关系怎么处啊？
1: 老乡，先吃饭啊，
2: 我得好好招待你。
0: 走，吃饭去。
3: 馒头咋了？
4: 一毛钱一个。
3: 嗯，来仨。
5: 啊，来点咸的，喝热水。
4: 行。
3: 吃点来。洗一下啊，同志。嗯，
5: 这是天冷，要是下午啊，你回家歇着吧。嗯，我自己去。
6: 嗯。哎呀，不行，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了，我要回去被我叔干，你指定得熊我。
5: 我行，你快。
6: 你待会一会儿去那家，能对咱好点，别再像刚才那家十一呗。你让他拿咱当叫花子。
5: 你不说跑业务不难吗？
6: 他妈太难了。咱要是多有几个像春燕姐这样当官的朋友不好吗？
5: 我是六小君子吧，走俩，剩我、郭靖、赶超还有德宝。我估计，我觉得德宝还有点当官的劲儿。
6: 我觉得你对，老板。
5: 不是你觉得？
6: 我叔说的。你上面有人儿。
5: 还上面有人儿？前面有人就行啊。嗯。那当官儿，你得是那块料，那不容易。你不仅能干，你还得干得好。你就说你叔这回受提拔，那是人家上面领导亲自到光子片去考察，你才当上的。那上头有人。喝点水。嗯。
7: 嗨。
3: 都睡了。
7: 都几点了？

0: 洗个手吃饭，
1: 我吃过了。啊，这是前后脚到啊。啊，爸，道远倒是比哥哥他们到的早。啊，挺好。多少年了？团聚了。嗯。哎，你吃没吃？
2: 吃了。
1: 啊。我刚才去那大队。丁支书请示范，丁支书说他们那边搞得挺好的，想让我过去跟他干。辞了加油厂
2: 的工作啊？得辞了吧？不能吧？
1: 是也不能啊。那关键是你说我们厂这么多年了，就那老三样，以前还行。你说以前没个分店，人家爱买不买，但是现在，我看，商店买的，
2: 镇江的，
1: 怪不得现在业务越来越难跑。
3: 哎，大家别忘了到小仓库领东西啊！
4: 哎，这能忘了我姐？哎呀，行，还有别的没？
3: 就你心眼多。
4: 嘿，那先走啊。
3: 拿着。哎，下一个。
5: 哎，来了。
3: 来，给。
5: 姐，谢谢姐啊。
3: 来，快点。哎，下一个。
1: 啊，领导也排队啊？
6: 哎，咋整？
7: 我瞧瞧进步去啊。
8: 哎呀妈，真是你干的。
9: 行不
8: 你咋碰我？
1: 跟会计说呗。
6: 说了。

0: 这得瞒到啥时候啊？
1: 过一天是一天呗，想那么多干啥呀？没准一会儿出门被车压死了。
2: 我现在也没说干。
0: 你咋的？你吃粑粑了你？
1: 比吃粑粑还恶心呢。你因为他吗？那事故，
2: 我现在更穷光哥。
1: 过年的钱厂里都不发了，
2: 可没劲儿啊。
0: 咋还春节发钱啊？
1: 一人一箱酱油，一箱醋，200克一袋的味精，每人10袋，换了不就钱吗？不是你们跑业务的能不能加把劲儿了？你让工人卖东西换钱，你怎么的脸不红啊？
0: 你们脸不红啊？
3: 大胖子呢？是，
0: 生产的破玩意谁能卖出去？生产好玩意行不行？是你现在你是中层领导，你跟厂里反映反映，你该出点新产品。
1: 谁不知道新产品？钱呢？

0: 谁？
1: 小顾叔叔，这晚咋了？哎，里边说。
2: 顾叔来了。
3: 哎，六儿，那啥，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啊，坐着说。
3: 咋？我听。
2: 你喝点茶。
3: 哎。哎，娟儿，
2: 对，
3: 把里屋门关上吧。
2: 好。
1: 哎，娟儿，你也进去了。
3: 哎，不用，我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哦，没事，娟儿，你忙你的，我碍事儿啊。嗯，
1: 忙吗？
2: 哦。
3: 咋？你们厂今日发工资了是吧？这工斌呢，给我买了双皮鞋，给他婶儿呢和我姑娘呢，一人买了身衣裳。说是春节礼物，就剩下两毛三分钱了。
0: 哦，这怪我，应该提前嘱咐他。
3: 哎，我拿着东西呢，去商店去退，不给退，说是货一售出概不负责。这不是，今天工斌住院，花了123.5块，你们厂是一分钱都不给报。说不是工伤，不在报销范围。
0: 那我让德宝跟厂子里反映反映。
3: 哎呀，不用，给你们厂造成这么大损失，人家不让我赔，那就算是烧高香了。我们单位几个同事就凑了凑，借给我80块钱，好歹把工斌的医疗费给交上去了。这不眼瞅着过年了吗？我寻思咋得把借的钱得还了我。要不是工斌乱花钱，能还上。
0: 娟儿，
2: 哎，
0: 明天把那个死期折子拿出来，取80，别整数吧，100。
3: 哎，不用，我谁的钱我都不想欠，我不想欠钱过这个年。

0: 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的，这么多东西不都浪费了吗？我想着，你要吗？
1: 主任，咱家还有多少钱啊？
2: 啊？
0: 我想我，主任，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堆东西在黑市里那儿卖了？我去商店里看了价格，这一包东西能值个100多块钱。我是警察，去黑市不合适。你要其他东西还好，这烟酒类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准私人买卖。
1: 我明白了，冯叔。反正那正好，我厂里发那些醋我也得卖了，就交给我呗，一块儿交给我。
0: 对。

0: 行，那公叔，要不你带两瓶树枣，到时候先家里边有，别光明正大回去，在这跟你这一模一样。
1: 咋的？你也得给厂子里交钱啊？
0: 能不卖吗？哎，那我说你让公斌卖了吧，你要不放心他，你交给我，我给你卖。
1: 哎，我留着回礼用吧。虽然没有人家给我的东西值钱，但是意思到了，我就是不想让人觉得送我东西是该着的。
0: 行，我走了。
1: 顾叔，是啥？这黑市卖的价钱可能跟商店不一样，说不定也没票啥的。不，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要是不相信你，我能来找你吗？你说这话，你不相信我呀？
0: 没有，我真没有。

0: 这是好东西，你看啊，拿着双手，
1: 你看哪儿都有。
2: 国外的，上次把你回来拿都是其他人。
1: 不是，你咋不露口？
3: 啥？我看您东西挺沉的，要不然你放我车上，我帮您驮着。
1: 坐你这儿去。
3: 哎，放这吧。
1: 我给你拎去的啊。
3: 爹呀，你上哪儿啊？前面。配饰啊，我也去那儿。哎，你这是第一次？我呀常来这儿。我儿子呢是鞋厂的，儿媳妇啊是毛巾厂。这些日子啊，他们厂里啊动用他们工人，让他们自己推销产品。他们年轻人也抹不开这个面啊，这不，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了。那这。东西好卖吗？那得看卖啥呀。烟酒呢？烟酒，哎呀，烟酒可不能卖呀，那可真抓呀。
1: 啥叫双卡？
3: 我呀，看你是个老实孩子，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哎。
4: 笑呢？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5: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4: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5: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4: 下回不许啊！我多少来着？
5: 哎呀，你别说了，我都数了好几遍了，一共是163.83元，比商店里边多出来了49.2元。幸亏我遇到那个大婶了，大婶熟悉里边的门道。本来那个人呢，只愿意按照商店的价格买，要搁着咱俩肯定觉得挺好了，对不？
4: 嗯。
5: 大婶二话不说，拎着东西就走了。
6: 你要是给这个价，我们不卖了。
7: 哎，大嫂。哎，姐，那您给个价，您看这价还可以再谈吗？你这连价砍都不砍就走了？
5: 哎呀，大婶啊，大婶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砍砍价啊！你不能不砍价就走啊！相当于那49.2元就是大婶给砍出来的。一出门，大婶就跟我说：“
6: 这烟酒啊，全凭票买，可抢手了。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都需要，咱凭啥平价给他呀？还送货上门。”
4: 你刚才说多少？
5: 163.83元。我给了大婶10元。
4: 那就对了。
5: 啥对了？
4: 钱对了呗。啊，你给大婶这10元也对。
5: 这事儿我也没跟你商量。
4: 这商量啥呀？你也联系不上我，而且这是好事啊，对吧？卖了那么多钱，而且人大婶帮了那么大忙呢。
5: 那多出来的钱咋整啊？
4: 咱这样，咱们。

0: 就按照商店的价钱给小红叔叔，然后多出来那39.2块给你，你赚着。
1: 谢谢你啊，麻烦了。
2: 麻烦啥呀？我都没出面，我拍证券去的，就一上午来回。
1: 也行，我走了。哎，谢谢谢谢。
2: 谢啥呀？
3: 回来啦？
4: 啊，回来了。干啥呢？
3: 缝裤子呢。
4: 给我买的啊？
3: 嗯。
4: 咋样？
3: 合适吗？
4: 啊，好看吗？
3: 好看。
4: 好看啊？
3: 嗯。
4: 咋整个皮的？多少钱啊？
3: 31.9块。剩下的钱我给妈买了一条围脖，给楠楠买了一盒溜溜蛋，还给月月买了一个扎头发的粉绸子。
4: 那咋钱都花光了？
3: 剩了8分。正好，给你买了一张邮票。
4: 那不给自己买点啥呢？
3: 我啥也不缺啊。很快花自己挣的钱真痛快。

0: 再给你买双新鞋啊！
1: 你买点啥呀？
2: 咱伙伴一起玩啊！
1: 怎么样？

0: 是秉坤的爸，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这个呢
1: 秉坤儿。哎，秉坤上班去了吧？
0: 去火车站了，接他爸。他爸今天晚上回来。记住了，他就是秉坤的爸。
1: 娟儿啊，
0: 嗯，
1: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
0: 妈，看，69年。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记不住，你故意气我的吧？我生气了。
1: 别生气，妈算不过来，3年了，该回来了
0: 啊。反正啊，你就记住，秉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
1: 啊
0: 啊，那咱把过年的衣服换上呀。
1: 行，
0: 好不？
2: 嗯，我得给你提个醒啊，妈可能不认识你。
3: 不可能，
2: 我妈是个病人。再说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3: 哎呀，我跟你妈结婚呢，这就30-40年了，同工在一起啊，也没几天呢。都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一起好好度晚年呢。不认识我了，
2: 爸，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3: 嗯，
2: 你妈虽然在床上躺2年多，她也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但是吧，你心里你知道有这么个妈，你这一回家还能喊一声说妈我回来了，其实挺知足的。
4: 是。懂你这意思，你不总说，知足，知足常。

0: 乐呀。
1: 是啊，你看妈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说话，还能自己上厕所呢，那多好啊。她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0: 只认郑娟呗。啊，
1: 就认郑娟。
0: 有的时候啊，越是糊涂人呢，越是明白事儿。
1: 对，就跟小孩似的，你虽然嘴上说不明白，但是心里边他都清楚，他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付出多。
0: 这些年呢，我和你姐、你哥呀，我们亏欠你妈的这太多了，幸亏这个家有你啊，幸亏病困啊，你有眼光。娶了像郑娟这么好的媳妇，甭管腊月三十日是初七初七。
1: 爸，嗯，明天我哥他们就回来了，那后天才腊月二十九呢，咱照全家福来得及。嘿
0: 嘿，69年之后，咱们家就没聚齐过，今年这倒齐了，还多了呢。五口翻了一倍。
1: 啊，五口啊，六口。
0: 怎么讲？
1: 郑娟儿有了。
0: 去医院了吗？
1: 睡了妥妥良心。
0: 男孩女孩啊？
1: 有俩月你哪知道啊。
0: 哎呀，要是孙子就好了。哎，这话不能跟你姐说，病困难。你妈，我们呢，拖累你和郑娟儿结婚这几年，孩子都不敢有，对不起你们了。
1: 嗯，这话说对了。
0: 姐，蹬鼻子上脸了，你也是。
2: 看着还穿的卡卡新的，哎呀，看看。谁家老太太呀？怎么那么好看呢？
3: 哎呀，这头发毛不毛啊？
2: 我给你拿头油去啊。
3: 好。

0: 倒碗洗脚水。爸给您拿碗洗脚水。
1: 没完了。
2: 就你藏掌柜那些大白兔，我现在告诉你去哪儿了。我擦，不像的。
0: 咋的？你没吃啊？
2: 不是我偷的呀。
0: 那你指使的呀？
2: 谁指使的呀？
0: 那你不指使，有我什么事儿？
2: 就是，跟人家有啥关系？就你连偷带吃。
3: 你以为妈不知道啊？那时候整点好吃的，到处藏啊！你管藏
4: 了，还有啥没弄的吗？我给你帮个忙。
1: 对，
5: 不用嫂子姐夫，这个菜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能吃了。你们进去说话呗。
1: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说不上话。
5: 现在咱们仨是这屋里头的外人。
0: 啥都在。

0: 我们兵团战友啊，去北京出差，特意给你们带的礼物，看看你，他在南方工作，这都是当地特产，咱东北没有的。你看看，哎呀，周荣帮忙，摆上。哎，兵役啊，把这东西都装上，给东北他爸和他妈拿过去了。
1: 不用了，爸，兵役的那个战友也送我爸妈。
0: 这还一套呢。哦，一模一样的。
2: 兵役你看看你们这战友，真是。
0: 哎，对了对了，哎，
2: 看看。
0: 我这是呢，从贵州带来的两桶茶叶，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东北，给你爸和你妈带过去。啊，
3: 你看，
0: 拿着拿着，
3: 拿着，东北啊！
0: 谢谢爸。哎呀，谢什么？哎，冰宽，照相馆都联系好了吧？
4: 说好了。
0: 哎，明天啊，咱们要照全家福，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吗？哎，好。
5: 哎，这怎么还有吗？
0: 有，你看这鱼松还没拿出来呢。这咱东北绝对没有。嗯，这还有啥呀？没了。这个好，南方茶。重庆没有吗？没看过。
5: 爸爸给你来个茶。
6: 我不要。
0: 哎呀，明天给他打，咱们喝。
7: 好吃不好吃得吃啊！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哎呀，吃饭了没有啊？
8: 吃了。哎，东西吃什么好吃的呀？
7: 那可多了，荤的、素的、冷的、热的、稀的、干的，十来个人的饭都是郑娟儿。
8: 郑娟是她弟媳妇儿，都是郑娟一个人做的，特别能干，关键是还特别好吃。
9: 妈，您吃了吗？
8: 我呀，一个人随便对付点就行了。阿姨也放假了，你爸开完会呢，从机关直接就到礼堂参加军民联欢会。哎呀，一到过年，就觉得这家里头啊，还是人少。<笑>
7: 妈，嗯，看这一箱子东西了吗？都是丙一兵团战友送给您和我爸的南方特产，都是。哦，哎呀，
8: 哪你们家去吧，你们家人多。
7: 有。哦、他战友送了哪家一模一样的都有。哦，你战友干什么的呀？哦，妈，你警惕性别这么高好不好？人家兵团战友在南方工作，跟咱爸一百杆子都。
8: 你爸。
7: 对我爸。 跟我爸一百杆子都打不着，我爸要是北京哪个部委的嘛，说不定对人家还有点用。
8: 这是什么话？
7: 是不是嘛？
8: 哦，
9: 妈，我爸呀特意从贵州带的绿茶。哦，
7: 您和我爸有时间尝尝。哦，我听说这贵州绿茶挺好的，就是不太会做宣传，好多人都不知道。
8: 好，好，替我谢谢你爸爸，拿到小屋去吧，你们好好歇歇吧。嗯，
7: 走吧。嗯。

0: 想你，
1: 行，那妈放柜子了。

0: 怎么还不睡啊？
1: 妈，这个春节您和我爸有什么安排吗？
2: 有什么安排？一天一天的过呗。哦，初五你爸还得值班呢。
1: 哦，那其余几天没事儿呗？
2: 周秉义让你来的吧？气什么气啊？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就直说。
1: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华城，月月呢？刚才还在啊，肯定是跑到外屋去了。我去把他抱过来。算了，随便他吧。证券都说了，孩子到了晚上认生。 华城，感情是处出来的，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自己。华城，我不想考验了，我不想回北京了。

0: 我想回家。
1: 好，先睡觉啊，回头再说。睡觉啊。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贺兰山，
2: 不少网友反映啊，
4: 这个白
2: 天路标是直接满。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朝头扬帆进。

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这种曾经被称为迪斯科饼干的白色药片，可不是什么助眠神器，而是隐藏着巨大危险的化学催眠师。它诞生于实验室，却成了不法分子手中的迷幻毒药。
1: 安眠酮能像大脑减速带一样，让人快速入睡。医生使用时精准控制剂量，但非法滥用会彻底搅乱神经信号，导致大脑卡顿和强烈上瘾。
0: 滥用安眠酮后，会出现言语不清、步态不稳、嗜睡恍惚，如同梦游者般行动失控。更高剂量会引发肌痉挛、反射亢进，甚至血管破裂、消化道出血等致命中毒症状。山西徐某长期吸食含安眠酮的呼悠悠，从几例发展到每日上百例，出现思维迟钝、四肢麻木、昏迷等症状，彻底丧失正常生活能力。停药后会出现暴躁不安、恶心呕吐、心律失常、幻觉、癫痫发作等严重症状，让人身心俱溃。我国早已将安眠酮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严格管制。拒绝安眠酮滥用，你的清醒比任何幻觉都珍贵。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

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北京市，中国的首都，地处华北平原北部，毗邻天津，相邻河北。北京三面环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我们的旅程从天安门出发，一横一纵两条轴线在此交汇出北京的中心，首都的中心，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首都北京，第一地标是哪里？所有人的答案都很一致，天安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郑重宣告就从这里震撼发出。从那时起，天安门就代表着新中国首都的形象，并被设计入中国的国徽。它位于北京市的中心位置，造型庄重，让北京这个全中国的政治中心以宏大气势接受世人瞩目。每一次国家的重要庆典、纪念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当人们聚集在这个可容纳近100万人的广场上，一起看向天安门时，每一声宣告，总会在人们心中反复回响。事关国家的每一份坚守、欢呼与期冀，随着这颗红色心脏的跳动，传达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西安门前的广场，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伫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他的守望，让每一份繁荣与希望，都不会忘记来时的牺牲与峥嵘。在纪念碑的南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纪念堂。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布局，在1958年就有了成型的规划，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设计。广场东侧是象征祖先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西侧是事关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左祖右舍的国都规划原则，源自我们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以天安门为中心，分别延伸出纵横这座城市的两条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南北中轴线，用大约7.8公里的长度串联起这座古都的前世。横贯东西的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是北京的另一条轴线，它记录着新中国一路走来的重要步伐。

天安门为中心，以横纵两轴为架构，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举办重大国事和外交活动的场所。长安街有着长治久安的美好寓意，最早它只有不到3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它一直在不断地加宽和延长。如今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长超过60公里，建国门和复兴门是它最重要的两个标记点。从建国到复兴，人们赋予这条路最好的寓意。长安街还是北京最宽的街道，最宽处约120米，双向16车道。在这样的大道上一路直行，穿行而过的人们感受了这座城市的坦荡，也因此变得气宇轩昂。它贯穿北京7个行政区，不仅连接着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更是将关乎国家呼吸与命运的重要职能部门都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经济规划，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文化宣传，几乎所有国家大事都随着心脏跳动，从这条动脉输送到全国。北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全中国都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远不止几十年的时光，而是有很长的历史。明清两朝都将北京作为国都，先后24位皇帝在这里施行统治。历史上的中轴线是为了强调皇帝权力的核心地位，所以这条中轴线也穿过紫禁城里的龙椅。这种设计是一个大国秩序保持稳定的传统智慧。今天北京的南二环内，中轴线更加直观。永定门是中轴线的最南端，也是古时都城的最南端。这些由汉白玉沿线铺就的道路始于永定门。中轴线的北端是掌管时间的钟鼓楼，晨钟暮鼓，文武百官上朝，百姓劳动和生活都以它的授时报时作为参照。一个政治中心的前世今生撑起了这座城市的骨骼。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横纵两条轴线决定了城市的轮廓和大部分道路的走向。首都北京首先是政治的城，从历史中走来的它带着新生，古老而现代。因为政治，这座城市的文化也被置入了中华文明的纵深。

开启一趟文化之旅，透过正阳门看古城的格局，到故宫博物院探寻它的前世今生，国家大剧院在夜色中熠熠生辉，去三山五园一睹古都的园林文化，

建成三千多年来，有近乎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作为都城存在。如今封建王朝的历史成了过去，而都的文化留了下来，融进北京的城市空间。文化的北京仍然离不开北京中轴线，它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意义都积淀成了厚重的文化价值。沿着中轴线，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是正阳门，这是明清时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像这样的内城城门一共有九座，内城拱卫的皇城有四个门，所以人们曾经也把北京城叫做四九城。北京雨燕每年春天都会来此安家，正阳门的维护修缮工作都会躲开四至七月，那是北京雨燕的繁殖期。正阳门的南边还有一栋箭楼，明清时城楼连着城墙，并在两楼之间围出瓮城，成为一套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如今正阳门不再需要肩负防卫的职责，在这里安放着中国公路零公里点，为中国公路网络提供了标志性的起点。由此沿着中轴线继续往南，就到了古都的外城。1992年，人们沿着北京最外面的城门建起了完整的二环路，它不仅是中国第一条全封闭、全立交、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环路，更是把老北京大约60平方公里的内外城范围清晰勾勒出来。

整座古都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紫禁城，它处在整条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如今人们更习惯称呼它为故宫博物院，或者简称为故宫。北京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故宫也是皇城文化的活古董。这些看似高度相差不大的建筑，其实严格按照中国传统礼制有序排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象征威严的皇权建在高于地面的台基上。三大殿名字中都包含和字，在曾经王朝的绝对中心的位置，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个国家自上而下对儒家文化中和的推崇。

今的故宫更有亲和力。一只猫，一场雪，都能引来很多人的关注。

统文化也可以在创意中焕发生机。古都的建筑大都不高，所以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人们严格控制故宫周边和重点区域的建筑规模和高度，保持老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本世纪初，国家大剧院开工建设，它选址在古都的核心地带，离故宫的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建成后的它造型前卫，外壳用超精致的钛金属板和透明玻璃共同组成。这个现代建筑的加入，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同时，大剧院匍匐在此，温润的姿态继续维持着这片空间的平缓开阔。北京不只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更有气度能把现代世界的优秀文化安放在古都的中轴线旁。中轴线是最重要的文化线，还因为在它身旁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天坛。从空中看，天圆地方的理念，一北一南，具象地呈现在两个最重要的建筑上。祈年殿为祈谷之所，元丘为祭天之地。农耕王朝对天地的敬畏，被庄重地安放在这些建筑里。在中国人眼中，没有屋顶才能离天更近。今天人们只要来到这祭天场所，站到元丘的中心点，是他们不可错过的文化体验。

清朝皇帝受游牧文化影响，在久居皇宫的生活之余，总想在宫外寻找自然风景优美之地。北京的大山离古城并不近，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经过一番设计，三山五园成了皇城的后花园，这让北京既有北方的豪放，又具备了江南山水的灵秀，气质上和紫禁城的森严形成互补。其中颐和园更是借鉴了杭州西湖的设计，同时广泛仿建中国的山水名胜，营造出江南气韵。离颐和园不远，另一座同样建于清代的皇家园林曾经横遭劫难。这些断壁残垣原本参与构筑了一个东方奇迹。1860年，他惨遭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汇聚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融合西洋建筑手法，曾被称为万园之园。今天

园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然不只是一座园林，这份文化遗存曾经的遭遇值得全人类反思与铭记。三山五园如今大多已经开放为公园，让北京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共生。后来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现在他们周边，更是彰显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继古开今的气象。我们向北飞过北六环，在空中遇见长城，它绵延于燕山山脉之间。在北京辖区内的长城总长超过了520公里。今天人们更常见的是明代长城，它们由砖石垒筑而成。历史上长城的修筑多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所以长城所在之地大致成为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的分界。这样的划分从来没有真正把不同的文化割裂开，长城内外的家园和天地终究是融为了一片，不同文化也都汇聚于同一个中国文化。于是不管当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还是政治需要，后来都成了文化的遗产。如今中国人的国歌里有长城，中国人的血脉里也有长城。万里长城与古都北京一起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图腾和我们面对世界时的文化名片。开启一趟国际交往之旅，众多体育场馆见证了北京成为双奥之城，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在北京，我们广交天下朋友，也欢迎远方的朋友留下来。北京不仅是中国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2008年，一句“北京欢迎你”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也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北京。这样的亮相不止一次。2022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奥运会已不仅仅是体育的盛会，更是一场国际交流的盛会。一起向未来的口号也不仅仅陪伴一届冬奥会的始末，更会成为北京对全世界热情人们的呼唤，让人们看到一个愈发强大自信的中国与世界同行向前。

根据大唐的制度，官员们五更左右就要去上朝。五更点卯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长安城依然在熟睡。官员是帝国的支柱，尤其是都城的官员，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但是在大唐，官员们无论职位高低，大多骑马上朝，

0: 官员一般有一个或两个仆人随行，在夜色中为主人掌灯。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俸禄有限，只能一个人独行。大明宫在长安城的东北方向，与官员居住的地方有不短的路程。风里雨里上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大唐帝国，官员必须准时上朝，如果上朝迟到，惩罚会非常严厉，轻则罚去一个月的俸禄，重则丢掉官职。地位显赫如宰相者都不敢无故迟到。天已经放亮，官员们到达了大明宫。每进一座宫门，皇家的卫兵都要仔细核对每一位官员的身份。所有在大明宫上朝的官员都要登记在册，登记的内容不仅有姓名、官职和年龄，甚至还包括身高和形体特征。经过一连串严格的确认之后，官员们最后才能到达大明宫中的宣政殿。
1: 黄门侍郎苏仲贺。
0: 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分别为大唐的外朝、中朝和内朝。宣政殿在含元殿以北，是大唐处理国事的地方。盛大的庆典一般在含元殿举行，宣政殿和紫宸殿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1: 吏部侍郎裴行俭在。
0: 根据大唐的律法，官员们上朝时必须遵守纪律，护板歪斜者罚取一个月的俸禄。护板又称朝板，是官员上朝时的工具，如果有事启奏皇帝，可以在背面写字以防止遗忘。在大唐，五品以上的官员使用象牙护，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吏使用竹子制作的护板。另外，不按照等级次序站立，未经允许随便讲话，无故离开队列等等，都要罚取一个月的俸禄。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3: 是。
4: 哎，班长啊，咱这可是三颗真和气。
2: 嗨，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0: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市长开始不骂人了。
1: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0: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1: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市长的老熟人。
0: 那又怎么样，
1: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2: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3: 啊，

0: 看不见，但找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3: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4: 长官，这么冷炮火咱再冲上去，那可要收拾队了。
5: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4: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6: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7: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8: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3: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8: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3: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福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8: 谢谢将军。
1: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战到！敌人在三百。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南进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主张撤退吗？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5: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4: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0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通式 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0: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0: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

0: 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1: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1: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2: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3: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3: 师座，
0: 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阘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4: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4: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4: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5: 你手帽子你啊，你把手闹得成这，你瞧，
6: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7: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5: 走吧，走吧，走吧。
7: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深夜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20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

0: 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1: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0: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

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0: 我们这儿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儿过上半生了。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4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阳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0: 坐坐坐。
2: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嘿嘿，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嘿，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0: 哎，师长。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嘿嘿，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0: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1: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0: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五六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呀，
1: 可惜了，可惜。
0: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三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1: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四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报我可以延伸。
2: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口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3: 是。

0: 制作。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

0: 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旅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18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15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5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1: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0: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5军和第18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营，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4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1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你共产党干。
3: 报告，赵哥，有人找你。
0: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1: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0: 走，来，说吧，咱俩谁跟谁啊？
2: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2: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的。
2: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

0: 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1: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2: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
0: 你这两天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
1: 真的不行，
0: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半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1: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喝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共教育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0: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1: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0: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3: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3: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3: 师座，师座，
4: 拖出去。
5: 是。
3: 师座，不能啊，师座。
5: 师座，不能啊，师座。
3: 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6: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7: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6: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7: 是组长。
6: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7: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6: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8: 说完了？
3: 说完了。
9: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8: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9: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8: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

0: 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1: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0: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1: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0: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1: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0: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1: 是。
2: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3: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健全，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4: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3: 可以这么理解。
4: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3: 是啊。
4: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5: 师长啊，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4: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是哪个。
2: 好朋友们，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

0: 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2: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3: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4: 哇，好酷！
3: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5: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请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咱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2: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1: 我们走。
0: 是。

0: 报告，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八成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3: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2: 团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4: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1: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走走。
5: 站站，快上，给我冲！

0: 长，
1: 到！
0: 把车上的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2: 二排给我上，车尾张兵走来，全体上找老军。走。

0: 资料给我。
1: 王医生，
2: 到。
1: 有没有罐头？
2: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那天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3: 哎，走。

0: 这鞋说的，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抢钱的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你们一看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
2: 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0: 走
3: 走走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不能，这
0: 看一下。
1: 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是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
1: 哎，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1: 看谁敢。
0: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十也不是吃素的。滚滚滚，
4: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最近打着美德战旅呢，抢我们的战利品，
0: 上什么人呢？赶快，赶快，快走！
4: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好快，
4: 放下，快点！抢我们东西，埋怨不了你，你也打去！
0: 快点，
4: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
0: 快，
4: 快点，
0: 快，
4: 给我放着点！
0: 快一点，
4: 快点！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6: 不干，不干，
4: 市长。市长，市长，
7: 怎么回事？
4: 他五十年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7: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0: 放下，放下！
7: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元胜，谁打了你？
1: 就他。
7: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敢打我的人，站起来！别动！
1: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1: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0: 是，
1: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0: 是。
1: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0: 是。
1: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0: 是。
2: 东西放下，
3: 都给我走。
4: 是。是
5: 从两队，小卡军，小片跟。

0: 鞋窝子里查，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是少游兄吗？哎，少游兄，幸回了。要是长期遥遥临时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1: 少游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
2: 这儿不便久留，走啊，走！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3: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别打了，
0: 大鹏，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2: 师长，哥他们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
3: 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好，跟你师长，快点打！
4: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5: 有没有弹药品？
4: 没有。
5: 给我站住！
4: 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5: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4: 你是哪部分的？74军22师的。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
6: 咱们走，赶！堵着路，警长，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走！娘的！
2: 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大鹏，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5: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
2: 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5: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2: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5: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2: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
5: 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4: 是，叶排长，
5: 带几个人给我来。
4: 你。

0: 票是涨，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新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

0: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2: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3: 你石一泉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4: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5: 林长官，
4: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5: 对，赶快抬走，快。
6: 师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审问吧。
7: 姓名？
8: 蒋云明，
7: 部队番号。
8: 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7: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8: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7: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8: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7: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8: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7: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8: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7: 押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9: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
8: 好，
9: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89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89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74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

0: 我们医院的医生，在延续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天宇啊，快帮你把伤员抬进去。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1: 这次多亏你了，
2: 哪里哪里。
1: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0: 回二纵流手处。
1: 是。
2: 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
3: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潘金希林送过去。
0: 先送赵主任。
3: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0: 哪个理事长？
3: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 O 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冲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冲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哎，昆仑哥哥重伤，但是他的生命力太弱，他需要医生的帮助。院长怎么样了？昆仑哥哥救伤的事，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看着农村医院少，他是 大炮，你干什么？是让你混蛋！大炮，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你回去，谁不是警察？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你的兵给我滚！
1: 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处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八十九师的。处师长怎么样了？
0: 处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哎
1: 呀，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了。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

咱怕过谁呀？山鸡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六十万人和他八十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

0: 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开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这个
5: 这
6: 网友反映的，
4: 这个
6: 白天
4: 路
6: 标
4: 是
6: 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的困境田地。
9: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0: 总有一天，中国

0: 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做梦。
1: 你他来呀、啊！
2: 不
1: 相信了。
2: 不可能的梦，下面人就是你。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5: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4: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6: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4: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7: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是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

0: 个八十九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啊，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人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4: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吧。
3: 谢天谢地，师总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5: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6: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3: 这事谁说得清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5: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3: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

0: 按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石总，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1: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2: 罗主任，
3: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2: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3: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2: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3: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0: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1: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以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 都应自

0: 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1: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0: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2: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3: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4: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5: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4: 当然。
5: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4: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上的答复？
5: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4: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5: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6: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
4: 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5: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样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4: 小田，
7: 罗主任，
4: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7: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4: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下。
7: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4: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3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

0: 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说我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1: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1: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0: 啊，
1: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0: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2: 吴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0: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1: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划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这种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2: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2: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2: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2: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2: 哎，田雨，
0: 嗯，
2: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之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2: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2: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1: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2: 其目的是什么？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约

0: 回。
1: 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1: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4: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4: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1: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政变，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5: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了。打仗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真是的。
0: 哎，老罗，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5: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0: 罗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0: 3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0: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一年零五个月。

0: 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1: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1: 就是小狗，
0: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川。
2: 哦，陈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3: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1: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3: 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いかがですか？
1: 所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0: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哎，
1: 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啊？
0: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1: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0: 首长您真狡猾。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玩。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1: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

0: 直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0: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旋翻塞外声。嗯，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2: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你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0: 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

0: 家庭是家庭，关键是他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他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1: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0: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1: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2: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3: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2: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3: 嗯，
2: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3: 嗯，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2: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3: 哦，
2: 哎
3: 呀，
2: 哈哈，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3: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2: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1: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0: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1: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0: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1: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0: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哎，罗主任，
1: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0: 哎呀，罗主任，
1: 都准备好了。
0: 啊，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1: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呀、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0: 哎，别，就这点就行了。
1: 真那么好喝呀？
0: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1: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灵有急事。李师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儿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0: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1: 我就说李师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0: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1: 你理事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0: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1: 理事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啊？
1: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2: 啊，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1: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2: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2: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1: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儿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3: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4: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5: 首长，
4: 喂，
5: 签字
4: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

0: 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你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了啊。哎，行了行了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1: 喂喂喂，
2: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撸晚饭吗？
3: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2: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3: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2: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4: 首长，
3: 没什么情况吧？
4: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3: 她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4: 她上哪知道去？再说了，她知道了又咋地？她还敢管咱首长？借她两个胆！
3: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5: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叫出来吧。
3: 哎呀，对不起啊，小田。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5: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3: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呵呵，应该原谅啊。
5: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3: 我保证，最后一次。
5: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5: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3: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
5: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首长啊，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6: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吧。
5: 那我叫你什么？
6: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5: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6: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说。

0: 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1: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2: 老李呀、
0: 啊、哎，小田儿
1: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猛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0: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馅的。
1: 老李呀、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0: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1: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0: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1: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0: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1: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0: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1: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嗯，
0: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0: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李长官好。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那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下前年由楚长官提携任五师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婷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3: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3: 那好了。
1: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3: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1: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子枪戟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0: 这才几天啊，

0: 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1: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0: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啊。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3: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2: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3: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想。

0: 哎，老首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

0: 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1: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2: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3: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2: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4: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哎，我先过去了。
1: 好，
4: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1: 小罗，哎，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0: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1: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3: 哎，首长，
4: 走吧。
3: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4: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5: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3: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5: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3: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4: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5: 啊，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3: 首长好。
6: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3: 感谢组织长对我的培养。
6: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3: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7: 罗主任，你过来。
0: 哎，
5: 李师长，你找我？
4: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5: 王副军长。
4: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5: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4: 狗屁。

0: 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哪管那敲你？哎呀，
1: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再嫁接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
0: 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2: 明白了。
0: 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2: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
3: 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糟他娘的干啥了？
1: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
3: 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
1: 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3: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4: 哦，你说，说出来就好办。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1: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4: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的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 我还年轻，不想过早的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
0: 不是秦教头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4: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0: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 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1: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要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落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
0: 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1: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学里活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
0: 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1: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0: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1: 首长。
0: 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你没看
5: 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6: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
0: 老罗，小田。
6: 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7: 好，走吧。
6: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0: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1: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些私事儿，
6: 那我就跟。

0: 更得过问一下了，田雨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你说说。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雨同志很烦，我也很烦。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0: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1: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0: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是这个意思。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
1: 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0: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1: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0: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
1: 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疏散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结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犯历史的旧账了嘛。
0: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 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1: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林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我要找人一起搭档。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谢谢新郎。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名字错了，
10: 这
9: 位
10: 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5: 把。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三天，进上海。

0: 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逆天地，
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啊，谁的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
1: 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2: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

0: 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1: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0: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0: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这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1: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0: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3: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3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

0: 还有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这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啊？
3: 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4: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天啊，小天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4: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天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4: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3: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2: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玉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3: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啊，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2: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3: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野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2: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天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3: 哦，
2: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3: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2: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3: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2: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5: 对吧？
6: 不对，
5: 啊？
6: 对了，哎，还有点错了。
5: 对了，
6: 啊？
5: 你头怎么了？
6: 我挠了， 这头有点痒。

0: 么不早说啊？
1: 我找个推子给你立里头吧。
2: 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0: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2: 当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0: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2: 我先吃了你的炮。
0: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0: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2: 哎，没注意。
0: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哎
2: 呀，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0: 不行，
3: 李师长电话。
2: 哎，来了。喂，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4: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5: 是不是用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啊，
2: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4: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2: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4: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5: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你要是把这个山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4: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2: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4: 照着规定，还有仗打。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5: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2: 好，再见。
0: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2: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6: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7: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6: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7: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
6: 说过了。
7: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着。
0: 老李，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2: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0: 这还差不多。
2: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0: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2: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0: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0: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2: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0: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1: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1: 那我可就说了，
0: 嗯，
1: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师长要走？
1: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2: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这
3: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就是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
2: 不是。
1: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
2: 我答应，我答应。
3: 哎，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4: 行了，行了。小孩子家，别打别打，好站着干。
3: 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
4: 哟呵，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3: 俺们师长想讨媳妇呗。
4: 哟呵，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啊。你们李师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们医院，这好事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3: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
4: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轰轰，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你警卫员都大了。
5: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

0: 想想嘛。
1: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0: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1: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0: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1: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0: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1: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0: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0: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啊，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师长。哦，伯母，您慢。哎，好好好，
1: 请厅里坐吧。
0: 好，请，请请请请。好。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获共产党的高级军官。 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2: 伯父请讲。
0: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处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锤骨拉朽。 明眼人都清楚，昨天下折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过那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2: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
0: 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
3: 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4: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5: 不，不可能。
3: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4: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

0: 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1: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2: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3: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2: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3: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2: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3: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2: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3: 我若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0: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4: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0: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

0: 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1: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1: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0: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1: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0: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理事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举，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察秋风而知落叶，是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

0: 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1: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0: 你爸，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云，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0: 我掏枪，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默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理事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0: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1: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2: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1: 哎，老李，老李，
3: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1: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2: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1: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身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3: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4: 市长，怎么样啊？
5: 人家不同意。
4: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5: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4: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5: 表决心？嗯，有道理。
6: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1: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0: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1: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风得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0: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密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6: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哦、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

0: 吸食笑气，依托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恐龙捕获任务。只要完成这次捕获恐龙的晋级考试，我们就可以获得新装备了。
1: 嗯，这次考试对我们非常重要。
2: 听说新装备代表了宇宙护卫队顶级科技水平，真是太期待了。
3: 刘星，为什么大地在颤抖啊？
4: 可能是因为我有点紧张。
2: 刘星，别紧张，有我们在呢。
4: 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
2: 这才像样嘛。
3: 嘘，来了。
1: 风暴力量！刘星，抓住他！
2: 他来了！百变流星拳！我打！我打！刘星，别打了，他把你的拳头当成按摩了。
4: 总算完成捕获恐龙的考试了，这是我想了很久的计策，先麻痹恐龙，让它松懈，然后狠狠抓住它。
0: 可是，怎么没有考试通过的提示呢？
3: 对啊，我期待的新装备呢？
1: 居然变大了！开启装备的二次升级，风暴战甲、
5: 彩虹战甲、
2: 闪电战甲、
4: 流星战甲。

0: 更不好对付了。
1: 啊，快看，
2: 佛！
1: 不是吧？一直都这么难对付，现在竟然来了四只！
0: 大家分头牵制住一只恐龙。
1: 这只红色归我了。
0: 我来这只蓝色的。跳！
1: 好，来呀！
2: 我来对付这只粉色的。
1: 我来牵制这只黄色的。
0: 恐龙一个变成四个后，力气似乎没原来那么大了。

0: 耶，干得好，彩虹！虽然恐龙数量变多了，但是攻击力也下降了。
1: 嗯，我也发现了。
2: 现在就只差捕获流星那只恐龙了。
0: 流星，坚持住，我们来帮你了。
3: 哎呀，这次我一定会抓住你的。
1: 真是太可惜了，
4: 捕获失败，捕获失败。
5: 怪我，我对不起大家，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1: 没什么，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
0: 刘星，没事的，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期待新装备。
2: 就是啊，还有机会。
6: 很遗憾，宇宙护卫队地球分队没有通过这次的捕获任务，无法获得代表宇宙护卫队最尖端科技水平的装备。
1: 爸爸，原来你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
6: 风暴，你的队友都非常出色，所以
1: 下次我们一定可以通过晋级考试，获得新装备的。
0: 没错，
5: 风雷叔，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
6: 不要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你已经尽力了。
1: 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
6: 加油吧。下次考试将在10年后进行。
0: 什么？10年？那么久啊！
5: 对不起，都怪我。
2: 刘星，不用一直道歉，我们是一个团队。
1: 有任务。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这次我发明的超级烟花机一定可以赶走这些居民，占领地球。
1: 走开啊！
2: 晴天博士，我们躲在这么多层垃圾桶里，就不会被误伤了。
0: 还是你想得周到。

青天博士，你的方面也太厉害了吧！三层防护都把

0: 是液化剂的最后，也是致命一击，足以照亮整个夜空。霹雳，小心！
1: 不行，注意分工，你去控制液化剂。
2: 哦，好的。
3: 我可不会感谢你们的。
1: 护卫队救人可不是为了感谢。
4: 风暴力量，刘星，注意机械臂的力度。
2: 真是对不起啊！
4: 不好，液化剂快要爆发了，大门有危险！
5: 彩虹能量，
1: 闪电飞霜。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快喊口号！
3: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0: 我讨厌这样的呼喊声。
6: 真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占领地球。
2: 我差点又搞砸了。
7: 离开地球！
0: 喜欢我发明的噪音话筒吗？只要一打开，就可以让疲劳的人解释的一清二楚。
3: 我一看书就犯困，刚才你的话筒居然让我看完了这本书的标题，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你的发明真棒。
0: 谢谢你霹雳，只有你认可我的发明。
3: 不要客气，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任何亲人。虽然你不是恐龙，却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
8: 记住，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
9: 记住了。
3: 你好，上次就是你给了我这本书。
8: 你一定仔细看过了，那你一定知道，地球曾经是我们恐龙的故乡，还有一些恐龙祖先埋在了地球的地下。什么一个恐龙应该去地球看看。

0: 些恐龙祖先埋在了地球的地下，身为一个恐龙应该去地球看看。
1: 祖先，那不就是我的亲人吗？我想去地球，晴天，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我相信地球不仅是我们恐龙的故乡，也是你们剑齿鼠的故乡。
1: 是啊是啊。
2: 你要占领地球，找到恐龙亲人，恢复恐龙的荣光。我要用发明帮你占领地球，实现发明的价值。我们一拍即合来到地球，没想到我们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1: 还是早点休息吧。
2: 霹雳，你在睡梦中都和我这么默契。听到了远古的声音。
1: 是祖先的声音吗？
3: 刘星，你这么早就起来训练了？
4: 这次没通过考试都怪我，我只有努力奔跑才能追上你们的步伐。
3: 刘星，我来陪你一起训练。
5: 刘星，
4: 不行。
3: 没有得到新装备，但是粉丝们还是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彩虹，这些是你的。风暴，这些是你的。还有这些是我的。
4: 我的呢？
3: 这次没有。
6: 刘星，别灰心，下次肯定有粉丝给你来信的。
4: 我可能不适合当个护卫队队员。
6: 刘星的状态不太好啊。
5: 我们应该多帮帮他。
7: 我是熊熊，如果受伤后果自负哦。
8: 熊熊，你又刻薄了。嗨，我是兔兔。
9: 这都是我们的杰作，是我们的热情在燃烧。
1: 好多人呢。
2: 那远古的声音就是从火山口里传出来的，我们要秘密行动，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1: 大哥，这些怪兽很漂亮啊。
10: 是的，杰作。
11: 不好意思，我踩到你的尾巴了。
1: 晴天，我们好像被发现了。
11: 是霹雳，霹雳，霹雳，霹雳，是霹雳。
1: 晴天，快给我一个发明，我要赶走他们。
2: 好，漂浮套圈。漂浮套圈可以把动物们全都套在装满氢气的套圈里，让他们飘出大气层。
1: 那就从你开始吧。

0: 远古的召唤。
1: 记住，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
2: 记住了。
3: 玉豪，上次就是你给了我这本书。
1: 啊，你一定仔细看过了，那你一定知道，地球曾经是我们恐龙的故乡，还有。

0: 不要在我们的冰雕展搞破坏，
1: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2: 教熊熊，
0: 霹雳干得好！霹雳，为什么连我也扣啊？快抓我！对对，霹雳和晴天用漂浮套圈把大家都套在了空中。你竟然在报警！户外队，快来帮忙呀！霹雳，干得好！这下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快走！
3: 解锁
4: 风暴力量，别担心，我们来了，我来帮你。风暴力量，
3: 得救了！彩虹能量解锁，
5: 别紧张，宇宙护卫队会保护大家的。别着急，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4: 刘静，不要！
1: 我们雕了一天才完成的，
4: 流星，稳住！
3: 流星，我来！
6: 流星，你先不要动！
3: 彩虹能量解锁！
0: 尽管你救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感激。
1: 因为你们毁了我们的杰作，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6: 喂，你是谁啊？
1: 你们心里知道，刚才你都不让他出手了。你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已经不信任他了。
6: 你再说，
7: 不要这么说，不要用伤害我们的话再去伤害别人啊。
1: 走。
8: 闪电，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6: 流星，对不起，流星，刚才我有点不信任你。
8: 对不起，流星，我们也有点，都是我的错，实在抱歉。
3: 流星，你别沮丧，救援的过程中难免有疏忽的地方。
8: 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4: 流星，不要这样说。宇宙护卫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队员。现在我们需要你和我们一起去寻找晴天霹雳。
8: 我会尽力的。
9: 你确定那远古的声音来自这里？
0: 不会错，我用声音共鸣器测试过，这是来自远古的共鸣。
9: 祖先，我来了。
0: 霹雳，等等我，火山里面很深的。

0: 青天博士，你怎么不提醒我这里很深的？
1: 莉莉，等等我，我这里边很深的。
2: 看吧，我刚才提醒过你了。
0: 好吧，虽然提醒的有点晚。
2: 哇！哇什么哇？这么黑，什么也看不到。哼，光亮球。
0: 这下面还真有点冷。这是祖先，祖先，是祖先，祖先，祖先，

0: 超甲恐龙队集结。嗯，
1: 这下面还真有点冷。这是祖先，祖先，是祖先，祖先，祖先，这个祖先好，好时尚啊！
2: 看，还有时尚的三角龙和剑龙。皮皮，你的书掉了。
1: 我的书在这里啊。
3: 那这是？
1: 难道这本书是他们的？
2: 就是这个声音，来自远古的声音，带有强烈的恐龙气息。
1: 晴天，快看！
2: 是他在拨弄着琴弦。
1: 他们还活着，快把他们救出来！
2: 看我的吧，阳光热能放大灯。阳光热能放大灯可以放大阳光的温度，融化冰雪。
1: 很好玩的样子，让我来。
2: 就是这样，均匀的照射，融化的速度才足够快。

0: 银河闪耀的银河，快速出击，一路全无敌。哇，
1: 这节奏真棒，我猜他们原来是个出色的乐队。霹雳霹雳，帅气的霹雳，全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2: 原来如此，是他们。
1: 嗨，你们这个舞还挺特别的。
3: 哼，我们那是动的，这个舞一点儿也不美丽。
4: 是你们救了我们。
1: 救命恩人，你是我的偶像，我会一直崇拜你的。对了，有没有好吃的？不愧是偶像。
2: 你们是三天前从达尔文星来到地球的超甲乐队。
4: 原来我们这么有名。
3: 自从我们看了这本书，得知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我们就决定出发
5: 来地球。
1: 地球上所有的美食都是黑洞的。
3: 没想到刚刚来到地球，我们的飞船就坠落到火山口里。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双腿已经被冻住了。
1: 没错，就像现在一样。这次我们被冻住的队伍又壮大了。
2: 我才不要被冻住。幸亏我有阳光热能放大灯照一照，就能融化冰雪。
1: 晴天，天已经黑了。
2: 不是吧，这难不倒我。看来只好让你们用热水泡泡腿了。超级热的快，可以把冰块制造成温泉水。
1: 好舒服。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既然大家都是怀着一样的梦想来到地球，不如加入我们。我们的团队就叫晴天霹雳队。
3: 超甲恐龙队真是好名字。
1: 超甲恐龙队帅。
4: 超甲恐龙队。
1: 好吧，那就叫超甲恐龙队吧。超甲恐龙队。
2: 你们看，这是我从火山里带出来的远古冰川，配合我的冰川制造机，可以把空气中的水汽快速凝结成远古冰川。
1: 那不是很冷吗？我们不会再次被冰冻吧？
2: 大错特错！只要我们把地球的各个地方都凝结成冰川，让地球变回冰川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火山里冰冻的恐龙全都带回到地面，让他们在温差小的情况下复活，而不对身体造成损伤。
1: 真是个好主意，立刻行动吧，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6: 大干一场吧，
1: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4: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3: 星云璀璨，召唤翼龙号。
2: 冰冻地球就先从赤道开始。

0: 书里怎么会有个温泉啊？
1: 还挺舒服的，你们要不要也来试试啊？
2: 闪电，我们不是来度假的。
3: 有情况。
4: 坚持住！
5: 谢谢你们。哇，流星，流星。
0: 站住，你这个冰刺猬，在不能证明是绝对无害之前不要靠近流星。
5: 不要乱说，我可不是坏人。发微光，发微热。
6: 你的仪器应该是出故障了。
0: 搞定。
5: 发微光，发微热。终于自由了，流星，你真是太棒了。
6: 你是？
5: 我是古生物学家北极鸭鸭鸭博士，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在这个火山口里发现了远古恐龙的遗迹。等我休息一下，还要下去做研究呢。
0: 这么冷的冰锥，你居然忍受得住啊？
4: 闪电，北极鸭可以忍受零下100度的低温，这是它的天赋。
5: 专业，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哎，对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晴天霹雳带着几只恐龙去赤道了，他们准备冰冻地球。
0: 什么？
3: 我们赶快出发。
5: 哎，等等，流星，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并减少能量消耗的办法是什么？走得这么急，看来只能等下次了。
0: 犀牛大叔，你真是有求必应啊！
3: 这不是我动的。
7: 我不要了呀！
8: 这些椰子水都归我了。我透心凉。
9: 黑洞，别忘了我们是来冰冻赤道的。
8: 霹雳说的对，那就从这里开始吧。霹雳，对不起。
9: 竟敢嘲笑我！我要把这里都冻住！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

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命，跨越。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奏响澎湃激扬的奋进乐章，旗帜领航，民心所向，时代让创造焕发光彩，时代让变化充满激情。复兴之路，圆梦之旅，兵团人步履坚定，初心不改。十年巨变，使命担当，兵团人众志成城，砥砺前行。这是我们的新时代，宏图伟业，前程无限。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座展馆，一种精神。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2017年，刘冬梅和一名志愿者踏上了寻找文物的列车。他们第一站来到了河南信阳，找寻的是一位年逾九旬、曾经参加过惨烈的15保卫战的炮兵牛发良。
1: 我是白天他来追土匪，晚上都睡在漩涡里。
2: 哎呦，很艰苦，特别艰苦
1: 啊！都身上嘞，穿个皮大衣，脚上穿一个战靴，
2: 战桶
1: 啊。
3: 他非常的支持，然后拄着拐杖和老伴，蹒跚的走到了他的卧室。在他的红箱底里翻出了他曾经当年的六个章，这六个奖章在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老人拿到这个盒子，颤颤抖抖的把这个盒子从卧室拿出来递到我的手上，那一刻我当时就流泪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就说组织需要我，这些章也是组织给我的，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组织要建这个博物馆，这个章是国家颁发了，我有义务作为党员把这个章捐到博物馆去。
0: 刘冬梅接过沉甸甸的军功章，接过老兵一生的荣耀，开启了自己的寻宝之旅。在北京，他见到了原六军军长罗元发中将的子女，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冼星海的学生、曾任红星剧社社长的陆游。每到一处，刘冬梅都用心用情。他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老将军，他给老兵们唱起了回忆满满的《请你尝块哈密瓜》。老兵们翻箱倒柜，慷慨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东西，包括战旗报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装了满满两大箱。而等到返回时，刘冬梅却犯了难。
3: 我当时一句话说的，我说这个是文物，你给我打包好。突然这一句话到北京的时候，别人就不会用了，说的你这是文物值多少钱呀？我说兵团精神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买，我说它无价，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最后呢，底下这个工作人员就不敢给我寄这一批文物了。
0: 千难万难，这第一批文物最终被运回兵团

0: 第十三师新兴博物馆。七年来，刘冬梅和志愿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布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走访了400多户老兵和他们的后人。七年来，他在国家图书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等处查阅有关红星部的资料书籍，不放过任何征集线索。七年来，他抢救红色军垦文物5000余件，抢救口述历史视频100多部，留住老兵字迹和感言卡片200多张。
1: 我说将来
2: 他这个精神也是很感动我的，我所以能够这样配合他，把我所知道的，我觉着对他有用的，我也都说给他。他在感动着我，他在促使着我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0: 从天山南北到黄河上下，从素昧平生到亲如一家，无数次辗转奔波，无数次感动落泪，这一张张明信片记录下老兵们内心深处的感慨和祝福。
3: 老兵所留下的感言，每一句话都激励着我永远向前。人武精神而不立，国武精神则不强，恰恰是老兵的这种忠诚感动了我。我觉得我有历史责任，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文物征集永远在路上。
0: 今天行走在兵团的垦区大地上，红星闪闪的历史陈列馆，造型各异的军垦纪念碑星罗棋布，这里是军垦文物的家园，这里是屯垦遗珠的典藏，他们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缩影，他们是屯垦千古之策的伟大见证。创作歌颂时代、歌颂英雄、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的作品，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兵团艺术家们共同的追求。文学的门槛看似很低，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从农机员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到新华社记者，到专业作家，丰收在文学的路上一直走着，始终没有偏移。他的目光始终聚焦着一个群体，他一生与之为伍，他年复一年的执着探索，终于走进这个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兵团人。在丰收已经问世的5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在书写兵团和兵团人。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丰收数十年的记忆和积累喷薄欲发，那些原本孤立的人物雕塑，在西长城汇聚成震撼心灵的群雕。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丰收的《西长城》成为兵团首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丰收文学创作迟到的丰收。
4: 我认为这本书和我们这个兵团事业它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这三代人就是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而且呢真是大业千秋，所以说呢这本书之所以有了一定的荣誉，就是我们这三代人的创造而带来的。
0: 人是文化的载体，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本能地携带着各自地域文化的符号和信息。2019年4月26日，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张培培凭借豫剧《戈壁母亲》脱颖而出，一举。

0: 夺魁。这也是新疆和兵团戏剧演员第一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培培出生在河南商丘，打小就喜欢豫剧。2006年，兵团豫剧团到河南商丘艺术学校招生，张培培毅然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兵团。此后十几年，张培培先后主演过豫剧《天雪》《大漠胡杨》《风雨行宫》《朝阳沟》《花木兰》等几十个剧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演活人物角色，一个简单的动作常常让张培培对着镜子练数千遍。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为张培培的豫剧表演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每年下基层演出100多场，几乎演遍了天山南北。
1: 大家都会搬个凳子呀，就没有座位了，他们都会坐到那个小道道里，就是那种氛围吧，那种气氛特别好。虽然说夏天会热一点，冬天会冷一点，但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吧，就这种开心，自己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0: 台上是经典的传承，台下是时代的应和。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向基层延伸覆盖，先后组织送文化下基层活动6400余场，受众达27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透过文化，人们开始了解兵团。因为文化，兵团人的伟大精神被铭记、被升华。今天，兵团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的重要支撑。通过重点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服务、均垦红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文化创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项目和特色优势文化产品，兵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布局。文化产业对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正日益显现。国家之神，文以助之。国民之魂，文以化之。今天集红色文化、中原文化、边疆文化、均垦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于一体的兵团文化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它如丝丝甘霖，滋润了亘古荒漠，滋润了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的心田。文化让兵团不再遥远，文化让兵团海纳百川，吸引八方来客，文化使兵团精神淬火升华，使维稳戍边事业薪火相传，使新疆各族人民心系祖国，团结共进，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

0: 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我从事胎摇繁育这么多年，成功培育出了生长发育快、繁殖率高的胎摇新品种，彻底破解了胎摇种业振兴的卡脖子问题。我很自豪，也很满足。
1: 你看这样吗？你看有多漂亮，毛质好，羊的个儿大，这样吗？是正儿八经咱们宁夏的胎摇，
2: 就是往这个龙湖人要摇，两年换一次，换一次种公羊，这个羊是正儿八经好，就是口种这个羊。
0: 当时是一个小的概念，办个农场啊，也挺好的。学来学去学到黄师傅，因为我们搞畜牧的嘛，我们宁夏这个最名牌的这个东西就是个胎摇嘛，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当家品种，是我们当地的自己培育的一个品种，就是个胎摇，就来到黄师傅大师。2003年开始建的。刚开始是就是从三百只羊养起的，到2006年也就规模就扩大了很多，就申请了咱们自治区的胎摇种羊场，就开始给老百姓发放种羊。在发放种羊的过程中，我们就要搞服务，到老百姓家一看，老百姓现在积极性没以前高了，他就把自己养的羊就都给卖了。说为啥呢？养一年他不挣钱。当时一看咱们胎摇的那个缺点，就是从小长到一岁的时候体重就长到50-60公斤，他再不长了，然后一年只下一个羔，这个尾巴还很大，这还有那个大脚。咱们胎摇的品种的特性就这样子啊。那个时候我就萌发了一个念头，培育一个好的品种，胎摇好的品种，他们生理缺陷他规避掉。2013年美国发明了一个基因编辑技术，2014年我们就请了那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我们一起合作，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这个胎摇的这个新品系和新品种啊。

这一捧呀都是经变级啊啊！我们学鱼的目标就是，一不变，四变，太阳的那个平准不变，就是九道弯那个球平线。

0: 长不变啊，再一个长得慢又变长得快，来个先刷高，大脚又变小脚或五脚，大尾巴变小尾巴，嗯，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我是一个太阳的保种场，要把我们太阳真正的保存保持下去啊，就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就要把我们太阳肉的品质提高了，多卖钱，要让老百姓要挣上钱。我们通过两种方法，一种生物育种和一种自然血育，两种方法培育它啊。过去我们太阳那个群里边，一百只羊里边有三到五个羊下双沟的，我们现在一百只羊还有到70以上下双沟。过去的太阳就说一岁的时候长到50-60公斤，我们现在的太阳一岁的时候长到70-80公斤。你在干啥着呢，发恒？
1: 锻炼。
0: 锻炼。嗯，现在你体重多大了？锻炼都是？
1: 都是12以上的，12公斤以上的。
0: 这还很均匀的啊。嗯。你把这锻炼，只有阳性羊吗？2010年到日本那个参观学习去了，当时看到日本那个小汉牛肉啊，也品尝了那个小汉牛肉啊，它那个口感也特别好，也嫩也很香啊。我当时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说把我们这个太阳肉也能配置这个太阳的小汉羊肉，卖上更好的价格，这样不是把我们这个太阳的品质提高了，价格上去了，对于发展我们太阳产业更有利了。咱们那个羊肉是就是肌肉细胞，是肌肉细胞瘦肉，完了以后是厚厚的一层是脂肪细胞，跟这不一样。我们这是，它就把脂肪分布在这个，你看，它都白的，这都白点点，这都是脂肪细胞啊，分布到这个细胞和组织之间。2004年那一年，就过年的时候啊，最后的一批那个试验羊，我就进行屠宰，一刀下去以后啊，就那个后腿出现那个纹纹相间那个脂肪，纹路特别明显。当时我一看着，哎呀，我就太高兴了。我盼了这么多年，如果2014年年底那次羊再那批羊再做不出花纹，我可能就放弃了。日本就是花了30年时间培育这个日本和牛肉啊，我们花了将近10年时间培育了我们太阳的小汉羊肉。当时我是特别激动啊，给我的家人朋友和我们联营的那和我们一起研发那个老师，啊。都给他们都发了图片啊，大家都一起特别开心。这羊的标签还挺好的吧？
1: 这一年这就下料太够了。
0: 这春天的防疫打了吗？
1: 打了。
0: 秋天到10月份时候再打一次啊。
1: 再打一次，那一次不是你
0: 刚开始都反对啊？
1: 是，
0: 太辛苦了，确实很辛苦。一天泡的从早上到晚上，这个尤其红师傅，刚开始是。天天刮风，从10月份要刮到第2年5月份，一刮风那个眼睛都睁不开，就那种环境。当时是就说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不想那么多，就说当时呢自己砸了50万，还有借了些钱，压力大肯定压力大，我现在都压力很大，干到现在都压力很大，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我有时候说就不敢说，说就自己因为。

0: 我都快60岁了，我感到这个我们是做这个科研人员啊，我感到我这辈子做了一件就应该做的事，我把太阳这件事研究得透彻，我也就想着政府引领我们把我们这个科研成果推向个老百姓啊，让他能给社会带来给老百姓带来最大的利润，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我吃多少苦都也是值得的啊，我就很开心很自豪。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

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平分秋色一轮满，常伴云衢千里明。今天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中秋节，三秋之中故名中秋。古人以月圆喻人团圆，寄托思念，期盼丰收安康，阖家相聚，承欢膝下，自是人间美满。月圆是美好，月缺却是日常。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愿团圆常伴，亦祝四方游子中秋喜乐。来看看未来三天天气情况。今夜西风带短波槽逐步东移南压，配合低层水汽输送，后半夜起南部山区、延池县、灵武县开始出现分散阵雨。26号，短波槽主体抵达我区贺兰山、盐山、延池，南部山区多阵雨或分散雷阵雨，引黄灌区以多云转阴为主。27号，短波槽缓慢东移，降水重心仍在南部山区，以小阵雨为主。28号，全区逐步转多云，气温小幅回升。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多云，13到28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3到28度。吴中多云，13到27度。固原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中卫多云，13到28度。宁东多云，14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3: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4: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5: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建设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6: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7: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8: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9: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2: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庆意相伴便是团圆，庆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五中秋佳节，
1: 在这里我们向全区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祝福。
0: 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庆中秋佳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
1: 宁夏出台“十五五”生态规划，绘就2030年天蓝地绿水美生态蓝图，全面推进美丽宁夏建设，提质增效。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宁夏固废利用情况，展开专题询问。
1: 宁夏新编现代京剧《红高粱》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中秋佳节，全区各地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
2: 它照耀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守望，也承载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厚情怀。
3: 月圆之夜，银川市新沁区海宝公园灯火流光，人们相聚在一起看演出、赏灯景，沉浸式感受麻编、扎染、剪纸等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在传统游园活动中，共赏人间烟火，同品佳节情欢。
4: 在这个中秋佳节之际，然后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就距离。
5: 这里的节日氛围非常浓厚，和同学在这里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3: 中秋节是我国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传统节日流淌着千年文化密码，更是家国情感的纽带。05会盟楼前篝火燃起，大家踏月欢歌，载歌载舞。银川火车站内，拓印、唐画、金箔印画等手工体验趣味十足，为赶路的旅客送上中秋暖意。
6: 这些活动就很有趣，选了一个这个中秋节的扇子，然后特别漂亮，我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月满中秋。
3: 一轮明月牵起天涯游子的思乡情。在中卫沙坡头景区，港澳台同胞侨胞眷属欢聚一堂，参观沙坡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在光影故事里读懂家国牵挂，
7: 心里特别暖。不管走多远，我们的根都在中国，心都向着家。祝海外的亲人中秋快乐，常回家看看。
3: 传统文化不只有古韵，更有新潮打开方式。这个中秋，塞上大地解锁文旅新场景。银川明翠湖景区金秋菊艺昆虫花园主题游园热闹启幕，巨型南瓜王国、昆虫秘境等，把湿地秋景、田园丰收巧妙融合，吸引不少亲子家庭打卡游玩。
8: 我们今天从左旗来到银川，然后来参加这个明翠湖的这个南瓜节。小朋友第一次来看到这么多的南瓜，这么多新奇的造型，我觉得他自己也挺新奇、挺高兴的。
9: 以南瓜打造螳螂、蜻蜓等巨型昆虫艺术装置，搭配菊艺花海、赛秋木屋、稻草艺术集群，景观沉浸式、观赏式更强。
3: 以节为媒，以文素履，以履彰文。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将举办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贺兰山下举杯邀月，石嘴山赛事潮玩，吴中品早茶看烟火，故园六盘寻红色秋韵，中卫沙漠邂逅浪漫。
10: 办丝路共鸣多彩中国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汇聚11个省区的22个精品文艺节目，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互鉴共生。围绕中秋民宿设置非遗手作、诗词互动、汉服打卡等特色板块，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
3: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活化文化遗产，让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在参与中触摸文化脉络，在体验中增强文化认同，也让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阖家团圆的温情相聚中浸润人心，代代更续。
1: 15-15时期。

0: 是美丽宁夏建设转型突破、攻坚提升的关键阶段。近日，自治区政府印发《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规划》，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核心，部署未来五年全区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等方面45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美丽宁夏建设提质增效。
1: 规划围绕环境改善、减污降碳、生态保护、风险防控四大领域，设置17项主要指标，其中6项为约束性指标，为未来5年生态环境治理划定硬标尺，明确硬任务。明确到2030年，全区地级城市 PM2.5 浓度25微克每立方米，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78.3%，优良水体比例达84.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70%，森林覆盖率达14%。
2: 我们将以银川都市圈为重点，分区分类推进 PM2.5 和臭氧协同治理，完善清洁取暖运行保障长效机制，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强化面源精细化管控。
1: 绿色低碳转型是“十五五”时期美丽宁夏建设的关键抓手。我区将启动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3年攻坚行动，落地实施充电设施3年倍增计划，聚焦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化石能源清洁化替代。
3: 我们将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占比，建设绿电园区、零碳园区，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动和实现碳达峰。
1: 规划提出要把呵护一河三山作为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宁夏将持续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同时通过法治护航、数治执法、天地一体化监测、常态化考核等，持续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高质量绘就塞上生态新画卷。
4: 9月24号，全区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委员履职服务为民经验做法，深化交流互鉴。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
5: 会议指出，近年来，自治区政协对标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做法，紧扣党委中心工作，探索形成 1128N 经验做法，即始终站稳人民政协为人民这一政治立场，着力构建29个界别、全区5000多名委员共同参与的一个常态化服务为民网络，健全完善协商办好一件事、助推解决一类事和常态化邀请相关部门单位联合开展活动2项机制，组织开展送理论、送政策、送关爱、送技术、送法律、送科普、送医疗、送文化八送服务活动，将服务对象延伸拓展到各类特困群体的完整体系，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更加深入、精准、高效。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协商建言，围绕惠民利民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民主监督，紧盯困难群体急难筹盼，链接社会资源开展帮扶救助。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委员发挥专长，积极宣讲党的理论政策，协助党委政府做好解疑释惑、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用心用情助力增进民生福祉，为建设美丽新宁夏汇智聚力。会上，自治区政协设法委、文史委、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贺兰县、惠农区、西吉县政协负责同志、民革、农业、环境资源界别召集人曹一、曹学云、楚建平及卢宝杰、王宁、苗来雪、王红艳、周伟委员发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郑震、许宁、陆军、杨淑丽、李小波参加。
0: 9月24号，自治区党委

0: 副书记庄岩在银川市调研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改革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切实强化党建引领，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完善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自律自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让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在服务先行区建设、示范区创建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1: 庄岩来到宁夏陕西商会、宁夏护理学会、宁夏企业家协会，实地查看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情况，并与社会组织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同志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连接政府、企业、市场的关键纽带，既要注重积极培育发展，又要注重严格监督管理，推动依法自主规范运行和健康有序发展。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办公，与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研判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中的堵点难点。他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建立健全管行业也要管党建的工作机制，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深刻分析当前形势，坚持严字当头、细处入手、深处用力、实字托底，健全完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突出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要挺应担当，种好责任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未雨绸缪，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9月23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我区固费利用情况展开专题询问，现场面对面问政，实打实查摆短板，点对点明晰路径，以法定监督推动责任落地，倒逼固费治理提质增效，夯实先行区绿色发展根基。
3: 我区将如何打通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渠道，扩大应用场景，推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业化？
4: 请问我区如何谋划新型固废资源化利用？
1: 会上，6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1位自治区人大代表聚焦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百姓关注的堵点难点进行询问，靶向发问。面对问询，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不遮掩、不回避，亮出整改举措、目标实现，逐项回应。
5: 从原来的先拆后运再处置，转向边拆边分、就地转化的模式。那么对于装修垃圾，在物业端呢，完成定点投放、分类收运、中转处置、资源化利用这个链条。
6: 推进新型固废规范回收，力争到2027年废旧光伏组件、风机叶片、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规模分别达到12万吨、6万吨和3万吨，有效应对新型固废集中退役潮。
1: 以监督促治理，以问政破难题，专题询问绝不是一问了之，各相关部门以查促改、系统梳理治理经验，推动全区固废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7: 我们将以人大监督为有力鞭策，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全面推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提质升级，着力推进固废规模化消纳、高质化转化，延伸利用产业链条。
8: 询问不是问完就散，后续还要跟踪整改，推动问题的真解决。对开发者来说，这有利于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让废料变原料，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1: 据了解，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把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

0: 并按要求将审议意见交自治区人民政府处理。9月24号，自治区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部署秋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据了解，我区将纵深推进摩电车辆专项整治，严查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9类重点违法，深化大货车专项整治，严打百吨王，刚性落实靠右通行，做好高速公路恶劣天气保通保畅，持续向边下边清雪停路径转变。针对中秋国庆假期，各地提前研判出行特点，加强重点路段时段景区周边交通疏导，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错峰出行，严查酒驾、醉驾、疲劳驾驶等违法，加强22时至凌晨3时查处，严查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载人，确保平安出行。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宁夏组织多所技工学校老师观摩试赛，对标找差距。
0: 在轨道车辆技术竞赛现场，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老师们挤在人群最前排，紧盯选手实操，用相机、手机记录拆解、检修、故障排查等操作细节。
2: 对标世界技能竞赛标准，深化师兄教学改革，把试赛理念融入到我们育人全过程。
3: 我们将试赛理念融入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加快培养适配自治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宁夏以数智赋能降噪酸粒绿洲为主题，打造特色展位，展示我区产业与技能人才建设成果。
4: 这些年来，我真正的感受到宁夏在技能人才的培育、推动校企产教融合方面的力度呢是非常大。
5: 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宁夏参演剧目，由宁夏文化发展集团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高粱》，近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3场。
6: 我现在就来到了梅兰芳大剧院，我身后的观众这会儿正在陆续入场，再过一会儿，这部饱含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的红色戏曲即将唱响京城。
7: 红高粱取材自莫言同名小说，以九儿与18刀的命运纠葛为主线，生动刻画了普通百姓敢爱敢恨、质朴刚烈的鲜活形象，充分展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御万辱的家国担当。
8: 特别感动，我觉得剧情特别的紧凑，演员功底也很扎实，眼泪流下来了。
9: 这场戏拍得非常精彩，唱得也特别的地道，为我们宁夏京剧团点赞。
7: 整部剧目依托京剧精湛的唱念作打，将中华儿女质朴刚烈、顽强不屈的精神气质稳稳立在舞台之上。在舞台演绎中，领衔主演刘京对九儿一角进行了细腻深刻的全新塑造。在他的诠释下，九儿既有普通百姓的爱恨悲欢、质朴善良，更有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血性风骨与家国大义。
10: 整个演出的过程中是非常难忘的一次演出，包括我们装台，从我们的老中青3代人，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它就是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团结奋斗向上的一种精神。
7: 据了解，主创团队在创作中大胆突破传统京剧脸谱化、行当化的表演程式，在唱腔设计、身段调度、舞美视觉等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持续拓宽现代京剧艺术表达。
11: 京剧是一个传统的古老艺术，它比较有行当化、程式化、脸谱化，但是在这部剧中，我们可能从这种程式中脱化出来，为人物来服务，为人物服务，它就有了灵魂，有了一种和观众的共鸣。
7: 据了解，该剧自2023年6月在宁夏首演以来，先后登上第10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进京展演等国家级舞台，斩获第10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38届田汉戏剧奖剧目奖。
0: 9月22号至

0: 23号，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暨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先后在银川市固原市举办。
1: 在我家有个名字被四代人念叨了接近90年，马和福，我的祖太爷，祖太爷还向彭总表达了自己想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
0: 现场宣讲员深情讲述红军舍生忘死、守护群众的感人故事，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课。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设置3个展区、7个篇章，全景式立体化呈现中央红军翻越6盘山、单家集夜化、红军西征、延迟解放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展现宁夏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鲜明的民族团结特质和浓厚的军民鱼水情谊。该主题展将在全区五市持续巡展3个月。
2: 我们将用好、用活展览这一鲜活的思政阵地，持续深入开展长征主题，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进企业、进村社，以图文展陈、现场解说、红色宣讲等多种形式，汲取奋进力量，勇担时代使命。
3: 9月23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围绕秋分节气养生、疾病预防等公众关切话题，邀请多领域专家现场送上秋季健康小贴士。
0: 秋分后昼夜温差拉大，很多人有贴秋膘的习惯，专家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呵护脾胃，切忌盲目大补。
4: 我们选择小米、南瓜、山药、薏米仁等这些温和的食材煲汤、煮粥、蒸着吃，最后再谈我们的牛羊肉的温补。每餐7分饱，我们要给脾胃留3分运化的余地。
0: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专家建议室内保持适宜湿度、勤通风、及时添衣，符合条件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5: 如果反复发热超过3天不缓解，咳嗽越来越重，及时就诊。老年人、有慢性心肺疾病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以及婴幼儿，一旦出现症状，建议尽早就医。
0: 今年我区将60岁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9月23号，由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和福建省委讲师团联合主办的闽宁两地理论宣讲走亲活动，先后走进吴中、银川。
6: 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该有一盏长明灯，这一盏灯叫扎根，叫建设，叫与银川同频共振的赤子深情。
0: 来自闽宁两地的6名优秀基层宣讲员，用接地气的小故事讲述山海协作、红色传承、民族团结与青春奋斗，展现8闽与塞上两地携手奋进的动人风采。
7: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宣讲，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闽宁协作的奋斗故事，更加持续地传递山海同心、携手共进的协作力量，
8: 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扎根基层，温润民心。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0: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即将进入森林草原高火险期。9月22号至23号，宁夏贺兰山管理局举行森林草原防灭火技能大比武，8支代表队、80名参赛队员同台比拼装备操作、无人机侦察、斜桩越野、扑火协同等实战科目，以赛促练，持续抓实常态化练兵，用好新装备、新技术，守护贺兰山生态安全。9月24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塞上16红引领心向党艺术汇演，汇演分16花开子子同心向党、每每与共引领逐梦启航2个篇章，以舞蹈、情景剧、服装秀、太极拳等多种形式，展示老同志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风采。
0: 9月21号至25号，行神州播天下2026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走进宁夏。活动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联合主办。 来自全国20多位网络主播走进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聚焦葡萄酒、枸杞、

0: 文旅、生态治理、数字经济等特色领域，用镜头记录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崭新风貌。
1: 9月23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中学组开赛，八支代表队同台比拼，通过必答、抢答、趣味互动等环节比拼民族团结政策、科普常识等，以赛促学、寓教于乐，丰富校园思政教育形式，引导青少年厚植民族团结意识，凝聚青春奋进力量。
2: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又是一年中秋时，今晚十五的月亮照亮了城市乡村的每个角落，也温暖着我们心底的那份思念。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祝愿所有奔赴都有回响，所有思念皆成团圆。

0: 情意抵达，便是团圆；情意相伴，便是团圆；情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

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

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

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

0: 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0: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 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

0: 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1: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1: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敬意抵达，便是团圆；敬意相伴，便是团圆；敬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8: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9: 2026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

0: 1366.43亿元。
1: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2: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3: 持续更。

0: 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7: 阿姆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叶圣正成立了一个维修电焊铺，开始创业的。在农村给别人维修加工配件的时候，看到农民开拖拉机手扶，感觉就是在卸土的时候特别费劲，而且效率特别低。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说，是如果有个自卸功能的话，这个可能效率会提高很多。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探讨调研，然后自己翻阅各种资料，最后设计了一套自卸车的功能，做出来以后效果还挺好，就推广开了。这是我们研发第一款产品。
1: 现在有些都是牵一发动全身，动一个齿缝很难都在跟上，那就是从
0: 安双以上，
1: 安双的
0: 这个地方就是容易断，最后砸到身。2007年，公司刚成立嘛，在这个资金上面非常紧缺，想发展、想增加新设备、扩大投资的话，就是资金非常紧缺。那个时候还银行贷款也很困难。青铜山市就业局那个时候有那个就业创业贷款贴息政策，他们就给我们第一年贷了5万块钱，第二年就给了20万的贷款。这两笔贷款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着能不能通过我们新大众的研发团队来研发出一款让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全身梁制备机，来代替进口产品。我们研发团队和我们全公司的各部门通过2年的时间不断去研发实验产品，我们总共调整了将近40-50次吧，设计图纸就有100张，让用户用了以后提出更多的建议，最终研发出一款好用和耐用的产品。

0: 号面板，你这十号面板啊，海瑞都要想这个点，这一供奉这个海盛格就不一样了，又不用大磨，光把磨丝刺掉就行。其实韩风也是工艺。
1: 我是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入这个行业是1995年，在我的家乡。

0: 非常帅气吧。
1: 因为我公司生产一个是挺好些，人们上面也大多都是大姓的，但是更比外面小小的活三四五六斤重，没有合适季节。
0: 外籍是在外头是小小的活，现在也没
2: 有。我们经常去看他们有什么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和当时那种状况研发了各种农机具，现在就是从最早的单机大家都用得很好，但是到现在为止越来要求越高，要需要就是自动化。我们现在就是逐步向那个自动化智能化上转变，让他们用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这是我们第一代的产品，从这个马铃薯种植机单行的这个精选脱粒机，那个时候没有联合收获机嘛，然后前面这个玉米割杆收割机，到现在已经五六代产品了。我们在不断的创新，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新产品专利已经8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都12项。研发上其实我们一直跟着用户的需求，你像现在宁夏这个酿酒葡萄这作业机具现在一直都是一个空白。我们去年开始和农业农村厅的专家、宁夏大学专家同时研发的这个葡萄作业平台，这个作业机械整个就是可以把新土放藤、株间除草到质保打药、埋土功能全部实现了。这个机械已经第一台样机出来，去年试验了一次以后效果很好，但是还有很多的需要优化的地方。这个机械要研发成功的话，这一个机械可以代替30到40个人的工作量。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做出来一流产品。我们还是在这个农业机械上面不断去优化，不断去研发，不断跟着现代农业发展的脚步。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泽坦，我们在星泉经过了10天的整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委员讲，这是我们红四军第一次正规的军事整训。政治整训由毛委员、陈毅主任主持，军事整训由朱军长主持。
1: 牺牲个人，
2: 牺牲个人，
1: 努力革命，
2: 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
2: 阶级斗争，
1: 服从组织，
2: 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2: 严守秘密，
1: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0: 最大的喜讯是今天，1929年12月28日，是最值得我们记住和纪念的日子。
3: 这个决议共分8个部分，每位前委都看过了，也签了字。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我们在上杭的古田胜利召开了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毛委员又当选了前委书记，他代表前委写了3万多字的8项决议。
3: 第一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红军第4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4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0: 8项决议的第1条就提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和必须纠正的方法。第2条就是肃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和如何纠正它的错误现象。毛委员还传达了陈毅同志带来的中央9月来信，当战士们听到信中纠正了2月来信的错误，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信中明确指示了红军就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才是一条中国红军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4: 举手表决。
0: 党和军队的一切权力必须集中在前委的领导下，也就是要听从以毛委员为核心的领导。这里下了一场10年未下过的大雪，还是一个丰收年，每家每户的乡亲们心里都在牵挂着红军，都想让战士们吃上一口自家地里种下来的粮食菜，多少里地都往古田跑。
4: 举手表决。
0: 陈毅同志还讲，周恩来同志只是说要回来跟大家讲清楚，毛泽东同志不是家长制，他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你们选他下去是不对的。
4: 举手表决。

乡亲们为了不打扰我们的会议，都悄悄地把送来的东西放在了门外，又马上返了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送来的是及时雨。其实我们队伍上很快就没有补给了，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已经带头检视减量了。

0: 米旺和蓝鹰的手艺，看看。
1: 还有一身棉服呢。
0: 都合身。

0: 爸，还是让我们跟队伍去吧。你年纪大了，我妈放心不下。从前出门几日、十几日就回来了，这下一去，不知道哪天才回来。
1: 兰英，闽西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还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你去，缝纫组哪个肯听你指挥？只能给队伍添麻烦。
2: 我放心得下。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派，送儿子、送丈夫上战场的，不只是咱们一家。听说上杭、永定、连城都有不少家。你们都是在夜校学习文化，知道革命道理的，不要哭哭啼啼的。你们当初进门讲的话都忘了？
3: 看来你妈的革命觉悟要比你们高很多啊。对你们，爸就有一个要求。
0: 爸，你说。
3: 看好这个家，这个铺子是组织上的，要守好。组织上还指望这些经费呢，虽然不多，总会起些作用。记住，遇事要冷静，该吃亏的时候不要硬来。队伍一走，有些恶霸还会跑回来，要银两的流氓过来捣乱，要什么都给他们，组织上不会怨你们的。
0: 知道了吧？
3: 爸就把你妈交给你们了。爸已经参加了红军，也和有田有家一样，就算能回来，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了。你妈年岁大了。
1: 爸，我们三个都商量好了，晚上我们轮着到妈的房里睡，保证不让妈的身体出毛病。
3: 给你们敬个军礼。

为了挫败蒋贵对这里的疯狂会剿，保护这里乡亲们的安全，前委做了决定，决定由朱军长率领第一

0: 第三和第四纵队开往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毛委员暂时留下，指挥二纵队阻击龙岩小池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朱军长讲，后面的仗有的打了。
1: 若送，我们一起走。
2: 你不要怂了，竹帽是分不开的。

0: 林老先生，
1: 王委员，张铁强同志批准我们跟队伍走了。放心吧，我们缝纫组一定保障好战士们的军服，哪个都不是孬种。

0: 老夫年事已高，不便在此叨扰。择日告老还乡，安图重就，是晋江多年的心愿。
1: 老师的心愿何以是安图重就啊？是学生对先生不公啊？ 自去年3月中央选举，卑职未能力挽狂澜，迫使先生遭受排挤，裁减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是我有得于忘全之嫌。
0: 哪里，卑职二字。

0: 敢讲。你即将成为北斗之尊，先生导师的称谓已不合时宜。北伐胜利了，老夫只愿你不要忘记中山先生之遗训，能秉承他的实业救国之志，对振兴中华、天下为公要锲而不舍。目前国家经济江河日下，剿共支出的财力过于高昂，还需量入而出，以免南湖危机。
1: 好了，不彻底剿灭共产党，如何振兴中华？
2: 何以实业救国？
0: 上海的共产党即将被你斩尽杀绝，周恩来也很快会死在你的手上。山沟沟里的朱某，你日趋不是你的对手了，先不必理睬吧。
3: 是啊，中正多次讲过，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养之泰山一般。如今中正让导师失望之极，我就不再挽留先生了。

0: 次。我铁路修错了，不该修浙江金陵铁路，应该配合你修剿共铁路。
1: 早该如此了。他说对了，如果当初他按照你的旨意修杭州至江西的铁路，我们的剿共调兵也就不用如此困难。
2: 给何应钦发电，继续剿灭朱毛红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3: 是不是？
2: 再调拨经费给他们。
1: 明白。

0: 记住，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
1: 嗯，
0: 命丢了，任务不能丢。
1: 知道了，爸。
0: 看好大虎、二虎、根儿，你妈。
1: 爸，你不回去看看？
0: 回不去了，你看。毛委员、朱局长了不起，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围剿都给打回去了，也牺牲了不少人。下一次不知道又要来多少敌人，总不能让战士们光着身子上战场吧。
1: 嗯，
0: 这是老大你家有田捎给你妈的信，走吧。
1: 爸，我妈说让你注意身子，年纪大了。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润之，先生一路辛苦了。
2: 算是又可以随你一起革命了。
1: 先生回来了，先生很踏实。

0: 你通过实践，兵法已经运用得很好了。
1: 差距甚远。我十几岁的时候接触过一本书，叫《
0: 盛世危言》。
1: 对对对，跟先生探讨过。那上面有孙子的几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反之曰：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先生，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打过很多败仗，学生很惭愧啊。我时常梦中惊醒，我们牺牲了太多的战友了。井冈山的人民吃尽了苦头，无数老百姓被他们残害。
0: 你即便是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同样会有无数烈士牺牲，因为彼此兵力悬殊。你多次讲是小石子砸大水缸，你们已经避免了很多损失了，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你们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很像三十六计中的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的战术。实践才是一本可行的兵法。
1: 先生，我看到的时常会想起先生临行前对我的谆谆教诲。
0: 这是读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2: 和善同意，
0: 和善同意。
1: 四年了，督本还没有入土为安。
0: 督本牺牲后，你师母的精神上不是很稳定。我离家四年，也只是信件上的往来，心上也无法安抚的。
1: 您从苏联回来，总该回家看望一下。
0: 现在的湖南你是晓得的，何健已经把对我们的通缉下到了各县乡，一旦我一去不返，这里的事情谁来做？我比不得你们拿枪杆子，笔杆子总还是要的。为党从事教育工作是我唯一可做的，否则我人活半百，为什么还要加入党组织？我要申请做这里的教育部长。你看，这是我带来的计划。
1: 创办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学校，
0: 校址已经选定了，课程征求了谢学哉、董必武、林伯渠几位先生的意见，他们正在研究，很快就可以确定出来，一出来就送你一月，给个批准。
1: 有你们四位先生，苏区的教育课程一定是最标准、最实际、最好的，将来我们要向全国推广。先生，一定要保重身体。54岁了，
0: 近几日选校址，可能招了些风寒。我的年纪，你记得倒是很清楚。不要紧，忘掉，我已经忘掉了。如果苏区成立政府，一定要推举我来抓教育。不要计较我的年纪。
1: 我跟恩来通过信了，你、林老、谢老、董老都有安排。恩来讲了，抓苏区教育工作，非徐特立先生莫属。
0: 恩来。

0: 我也很想念他。
1: 今天我们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胜利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宣告了从今天起我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将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了我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最初实践。一个崭新的红色政权在世界的东方，瑞金叶平诞生了。

服 AI 是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也就是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我们经历了一年的深入调查，拟定了一系列的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婚姻法以及经济政策决议、红军决议案等。我们筹备了很久的银行很快就要成立了。不管他蒋介石如何猖獗，我们先把人民的生活搞起来，总结出经验来，以便未来推向全中国。因为凡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一切反动派，终将会灭亡的。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我们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4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历了被蒋介石及其反动统治阶级围追堵截，有几万人的军队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又有几百人的队伍发展壮大到几千几万人的军队。我们这一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功苦如酸，无论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只要与敌人刀锋相见，我们的战士们毫不退却，浴血奋战，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抛到九霄云外。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是在为天下穷苦人，为自己的亲人打天下。这4年多，我们先后建立了经冈山革命根据地闽西湘鄂赣的贺龙同志，在湖北的西部建立了洪湖革命根据地，杨善及王文明还在海南岛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目前这13个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农武装割据，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白狗子做殊死的斗争。未来还会有陕甘、川陕、鄂豫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势头不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日益疯狂而停止，我们的人民被他们欺压得太久了，我们也为此牺牲了太多的战友。在战场上牺牲的，被叛徒出卖的，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时常想起牺牲的官兵，有的是自己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有的是经常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的战友，还有的是同一个村子走出来的兄弟、亲兄弟。

0: 你们骗我了，我不会离开井冈山。这是毛委员、朱军长打下来的根据地，我要坚守到底，绝不辜负他们。
1: 你是兵中干将，你要是死了、牺牲了，就是不辜负他们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这里的乡亲们都懂得道理。

我懂，咱要留下。红军是兴山，这里的老百姓也是兴山。我的脚，只允许我在这里战斗，我不能做你们的累赘。彭局长，你们赶紧走吧，尽快拿回来，不要让这里人。

亲啊，你在花样界保卫战立了大功，你是最好的参谋长，你走了我们都很心痛。

将士悲痛不已，失声痛哭。碰到坏军长，亲自监斩了杀害吴军长的敌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特别是那些被无辜残害的百姓，井冈山的乡亲们，敌人残暴手段用在手无寸铁的劳苦百姓的身上。 可我们的人民在牺牲前依然高喊着

0: 对于中国革命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负山待月，任重道远。自9月18日，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我们沈阳，至今1个多月，正在侵略我们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每日每夜枪炮炸弹，屠杀工农劳苦群众，迫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企图让我们中国人再做亡国奴。要打过去，要消灭他们，要让全中国人民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说梦。四万万劳苦大众绝对不会答应。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朱军长、陈毅同志、贺龙军长、彭德怀军长、钱壮飞先生、徐特立先生就共同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世界的宣言》。有的同志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我们要宣传出去，要竭尽全力的宣传，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清楚，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要迅速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浪潮。等一下，请陈毅同志把这两份文件再为大家读一遍，每个人回去的时候都要带走一份，然后大量印刷。
1: 我们还要最大力度地揭露蒋介石对这一次日军的侵略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那就是要先消灭我们。
2: 他来呀，他来呀，他自己来呀，我彭德怀等急了。
3: 是的，
0: 他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方针不会持续太久，我相信他的上百万兵力很快就会涌现出很多的爱国之士，他们不会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残害，我们的领土被践踏。我们的文告发过去，很多人正在觉悟，总有一天他们的枪口一定会对准日本帝国主义的。恩来，
4: 允之，允之，
0: 可把你盼回来了。
5: 恩来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昨天前天都来找过你。
4: 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找你了。
0: 留下这么长的胡子更加帅气了，听说大家都称呼你胡公。胡公，走，咱们上去讲。
4: 好，
0: 讲讲你在国统区化妆成富商传教士的经历。你领导特科工作是我党的不二人选。来，坐。子珍，
5: 哎，
0: 搞一些吃的给我们。坛子里的萝卜干可以拿出来了，恩来最喜欢吃。
5: 好。
0: 你不仅可以组织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在隐秘的战线上同样可以开辟出一条伟大的光辉之路。
4: 想想6年前我们在东征一起配合，我做政治部主任，你负责国民党宣传刊物，做宣传部部长，
0: 是代理部长。
4: 是你在政治周报上第一次提到我们东征军政治部，你在报上讲，革命军和别的军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军队里面的政治宣传，是革命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加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这是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听说这期间你又写了一些调查报告。
0: 不多，晓得你会过来就没有给你送去上海。兴国调查、寻乌调查，这份调查工作中心思想就是坚决反对本本主义，用实力证明一个真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我还会有蔡西乡调查。你看我做什么？我晓得他们正准备批判

0: 王明同志对我的做法很有意见。恩来，错误路线害死人呐！我们无辜死掉的共产党人太多太多了，我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你是看到的。
1: 这是根据你送来的调查报告拟定的。
0: 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
1: 文件中着重批评了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
0: 我们马上召集人传达下去。湘英、朱总司令、毕石、曾山、于飞同志，他们都很快会过来。
1: 已经通知下去了，明天一早就传达。
0: 要迅速落实。我们刚刚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群众上街游行庆祝，都在盼着过好日子呢。
1: 我看到街上老百姓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0: 我们成立的各个部门你都去看过了？
1: 湘英都带我看过了，各个机构都非常健全。
0: 泽民很快就过来了，听说是你把他调过来的。
1: 这里最适合他了。
0: 中央对我们抗日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批复吗？
1: 目前蒋介石正在调集大量的兵力，准备第四次围剿苏区。老蒋应该预料到我们会去北上，向北去的几条线路都已经被他封锁得死死的。
0: 被老蒋调去江西剿共的董振堂、赵伯升26路军在宁都起义，他们有17000名官兵，已经改编为红五军团了。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伯升任参谋长。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起义队伍跟我们一起抗日，派一些我们的人过去
1: 做政治宣传工作。
0: 这方面你是行家。
1: 我在他们那里也发展了我们的特科人员。
0: 恩来，你回来就太好了。
2: 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3: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
1: 就是我想吃的味道。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9925，4008992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情谊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我们要把留在乡里的人组织起来，相互协作。
2: 他们竟然成立了共和国——
3: 中华苏 AI 共和国，国家银行，
4: 一直稳定，准备金和目前的货物只多不少。
0: 水上运输要尽快的搞起来，这是一条唯一可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通道。
5: 要最强的兵，要稳准狠的兵。
0: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9295，4008929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929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9295，4008929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 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

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1: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
2: 小吴带的干粮太少了，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
1: 毛主席讲去几天，想不到一下子待了十几天，他还不让我跟老乡们讲，只好饿着肚皮了。
2: 一位阿婆刚刚分了她三间房子，一把大火烧掉了两间，总要帮她修好了才能回来啊。现在财西乡的变化很大，我们在那里成立了村委会、妇女协调会、互助会，因为那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财西乡16000人的小山乡，近4000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其中有600人已经牺牲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战场上。一家两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当红军的有46户，4人当红军的有6户，5、6人当红军的各1户，夫妻2人同去当红军的有9户。我们要把留在乡里的人组织起来，相互协作，耕田种地，

去幼稚园看他们，他们好像知道我是你的朋友，一下子扑了过来。

0: 是爸爸给的。
1: 叔叔，我要为妈妈和被敌人杀害的叔叔、哥哥、姐姐报仇，给我一支枪。
2: 听说安英在牢房亲眼目睹了他的母亲被敌人残暴的折磨。
3: 妈妈，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他们有病问你什么了？
4: 他们还是逼迫妈妈发声明，让妈妈从此不再有爸爸了。
3: 除非海枯石烂。
4: 对，
3: 砍头指向风吹过，死只能吓住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
4: 对，妈妈永远不会跟敌人说一句多余的话。
3: 妈妈，我们哪天可以去打他们，消灭他们？
4: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敌人就彻底灭亡了。
3: 嗯，我要跟爸爸一起革命到底。妈妈，你快躺下来，快躺下，我给你擦擦伤口，你一定快些好起来呀。如果弟弟他们看到，一定会怨我的，爸爸也会责怪我。嗯，
2: 是我连累了他们母子，何健对我恨之入骨，那个亲手杀害夏姑的姚初中跟何健一样狠毒。开会致死。

0: 杨开慧同志的墓碑立好了，碑文上面写的就是这八个字，费用用的也是你送过去的，板仓所有的乡亲们都去了，每天都有人去看望的。
1: 杨老夫人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0: 我派人去看过老人家了，一切都还好。啊，开会的哥哥开智照顾得也很好。
1: 他老人家很坚强。开会的弟弟开明，1930年2月就牺牲了。过了9个月，又是他的女儿开会离开。我一直视他为亲生母亲。安龙去世的消息，没有跟他讲吧？
0: 没有，我们把安龙安葬在上海附近的松江边上，可以顺着江感受到湘江的气息。但是不大的墓碑上，我们没有写他真实的名字。

0: 毛主席，还选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一共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设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军长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军团长是副主席，朱军长现在是朱总司令了。
1: 朱总司令，当初我们有家，就是朱总司令最看好的。
0: 大哥信上怎么不说有家呢？他怎么不给马写信了？受伤了，还是……
1: 别胡说，后面保证有三弟的消息。
0: 你心里就有家一个，连你爸也不惦记了。
1: 我爸不是我姐看见了吗？说挺好的。开会那天，我跟有家都参加了，我们两个都激动地哭了。 还有一个最激动的时刻，为了庆祝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上午举行了红军阅兵仪式，彭军团长主持。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抗日，有家跟随项英副主席已经到了各个县乡去扩红了，还要教新战士练枪法，他这个营长做得比我优秀得很。我说嘛，我们有家要是没有重要任务，怎么不给妈写信？ 你爸也要跟去抗日吗？爸的性子保证会跟去的。爸那天不是讲了吗？不等到全国解放，他是不会回来的。
0: 听说蒋介石已经派飞机轰炸瑞金了。
1: 开会那天就过来轰炸了。幸亏毛主席、朱总司令早有准备，负责保卫任务的钱壮飞同志设计了两个会场，真会场在叶平谢家祠堂。
0: 假会场设在我们长汀西郊的空坪上，广场上布满了红旗，结果敌人来了十几架飞机，把炸弹都扔在了假会场。听到了，听到了，就是那天啊，我们在码头县纸张，只听骄阳方向轰轰的响，还以为哪里又在暴动呢。
1: 会议开了14天，制定了很多法规。开幕的那天晚上。 瑞金的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组织了万人提灯的庆祝晚会，乡亲们提着各式各样自家炉制的灯笼，举着火把过来了。晚会上又唱又跳，
0: 我们杀郭凤明那天也是几千人呢，毛委员、朱军长他们还又蹦又跳的。
1: 现在这里热闹得很，来了很多有才识的人，毛主席的先生徐特立也从苏联回来了，
0: 还有一位叫何书恒的，也是湖南人。
1: 听说他们很早就在一起搞学生运动，创办新民学会。他现在是这里的大法官，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法官。毛主席曾经就说过：“书翁办事可当大局。”听说还要来一位在苏联学习的董必武先生，毛主席称他为董老。
0: 信上没说他们能来我们闽西吗？
1: 当然要来了，也要给我们成立银行、法院。
2: 瑞金有的，我们这里都会有。周恩来同志前些天又来我们闽西了。啊，他说过，有空一定回来看望咱们。邓子恢捎话过来了，周恩来同志从汀州下了船，就问我们家。听说你爸跟队伍走了，就问了大虎、二虎。
1: 罗明同志和邓子恢书记去接的，周恩来同志这次来长汀工作很紧张，几天的时间召集了各县乡区党支部开会，找党代表谈话，了解我们闽西的情况。马上召开了闽粤赣代表大会，对我们的隐蔽工作也做了指示。
0: 你看见周恩来书记了？
1: 没有，我的上级向我们传达的。听说这次周书记过来很辛苦，一路上乔装打扮。
3: 我们有很多人都去分头接应了。姐，你的头衔还是太小了，要是爸在，保证会派去接应周书记。
2: 干革命，什么头衔大小的？你姐比你要出息，你爸走这两年，人家送出去多少情报，指挥顶层都表扬。赶紧忙手里的活，扩红队伍一天天壮大，你爸在那里昼夜忙。 我们要尽快把这些军装再送一批过去，少让你爸着急。
0: 知道了吗？姐，你念吧，我不说话。
4: 婶子，
2: 哎，
4: 文英，
1: 喜豆。
0: 坐。
1: 哎，我们报名参加了红军队伍的担架队，听说蒋介石马上就要反扑过来了，队伍上会有更大的伤亡。我们后田的妇女已经动员起来了，有很多都是红军家属，一定要参加。你们呢？
2: 我们也有很多报名的，目前正在制作担架。
3: 担架队？我们怎么不知道？姐，你怎么不跟我们讲啊？我们都是红军家属，二嫂还是红军烈属呢。
2: 家里爸有田有家都在红军队伍上，我又要东跑西跑的，家里妈身边谁来照应？被服厂的军装怎么办？还有家里的铺子。
3: 二嫂她比我细致，妈更喜欢二嫂在身边。担架队上总要有咱家的人吧？我力气大，
2: 我报名了，还被选上了队长。
1: 嗯，我们的担架也在赶制中，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2: 嗯，
1: 上级有指示，两个队要合并成一个队，你是队长，我做副队长。
3: 妈，我姐不能这样啊，什么事情不好她一个人做主的。送情报爸培养她，担架队她还是……你不送情报了？不搞妇女会宣传了？
2: 都不影响，有情报我送，妇女会宣传工作更方便做。
4: 你姐跟我商量了，我同意。
3: 妈，你偏心，你太偏心了。
1: 大嫂是怕我们去战场上牺牲了才要自己去的，还是桂莲能看懂你姐的心思。文英，你跟我去后田一趟吧，我们去给妇女们开个会。
2: 现在？
1: 嗯，他们都在等我消息呢。
5: 去吧，你手里的活我们三个人完成。
2: 嗯，
5: 信不要看了，知道很多事情了。你爸有田有家都好好的，就安心了，干活。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五分，一元，一角，五角，两角。
1: 对，一元作为主币，主币和辅币都可以兑换银元。
0: 币价定好了？
1: 定好了，绝对不让老百姓吃亏。
0: 泽民，这方面你要向项英小平同志多请教。他们来这里的时间比你要久，一个是这里的副主席，一个是瑞金县的书记。
2: 泽民这些天啊，不仅每天来找我们，还要把我们拉出去走门串户征求意见，问得非常仔细，把老乡们的生活都问得清清楚楚的。每个人平均一个月要吃多少盐巴，用多少肥皂，每年有多少取青的，需要多少布匹，什么粮食产量最高，什么样的种子最好种。
0: 那是要清楚的，他不仅要管理好中央银行、合作社、信用社，若是出了问题也要找他算账。
1: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苏区经济也一定搞不好。
3: 他把你的话记得牢牢的，拉我们出去首先就讲了这句话。
0: 他从小脑子就比我灵光，你们要对他的工作做好监督。这份章程制定的比较详细啊，一元券375000，两角券100003000元，一角券129800元，五分票48375元，有零有整，都算过了。
1: 算过了，放心，币值稳定，准备金和目前的货物只多不少。还要感谢你三个月前率队伍在漳州抄了张真老巢，带回了许多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钱物，否则哪里会有这么多本金。
0: 泽民，你的这个主意是正确的，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
2: 摸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试试。

0: 这个是假的，正确。
1: 专门摸纸币的本领，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全部掌握了，假币一定混不进银行内。你是用什么材料搞成功的？按规矩，不能讲。不过你是苏 VI 的主席，可以破例。不要不要，我猜，仅仅在纸浆里加入羊毛是搞不成的。
2: 还需要一些粘合纸和羊毛的东西。棉花是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的。清
1: 洗过的烂棉花，
2: 他一开始问我要了一些烂棉花，我以为他要做棉衣，就给他抱了一包今年刚下来的新棉花。结果他把我带到了印钞机面前，我才晓得他要做什么。
1: 泽民，假币进不到银行，只可以解决。 银行不受损失，如果有敌人破坏，他们的假币不走银行，走到老百姓家里去换，甚至利用在外做生意的小商人拿假币交换，不但会干扰我们的经济，老百姓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那样，我们的苏 VI 政府建立的所有经济机构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正在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们。
2: 可能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捣乱。嗯，明白了。明天我们就下去普及，在银行开张以前，尽可能的让所有人都可以认清真假纸币。
3: 瑞金县就交给我，你指派两个工作人员过来。
4: 我负责三个县，迅速普及。
2: 搞不清楚，银行不要开门。我跟你们一起下去几日。
3: 那就来我们瑞金县。 瑞金县的百姓若是知道你又去看他们了，那肯定比过年还开心。<笑>
5: 他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跟着我去师范学校，我那里有几百名学生在等他呢。
6: 先生，
7: 徐先生，
6: 是今天吗？做了苏 VI 主席，就有资格怀疑老师的记忆力吗？啊？<笑>
8: 你前天就提醒我，记得提前把长衫拿出来挂一下。 免得今天去徐先生那里讲课皱了，让学生笑话，给先生丢脸。
1: 抱歉，先生，是学生的记忆力值得怀疑了。

0: 我们走吧。哎，
1: 先生歇息。
0: 看美的，他最喜欢做先生了。
2: 我们先行动吧。
3: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4: 报告总司令，上海发了急电。
5: 又是周恩来捣的鬼，他们在上海组织了反日救国联合会，组织了大量群众支援前线，抗日浪潮鼎沸啊！张治中的第五军也跑去打了，他的武器装备哪里抵得过日本人？让他去剿共，他几次抱病。还有在宁都的董振堂、纪政通都去投靠朱毛，举旗抗日，真是愚不可及。他们也不动脑子想想，我怎么可能让朱毛跑出那个山沟呢？抓住统统枪毙。
6: 张治中军长此次行动不可怪罪于他，他哪里晓得你一个月前发动的淞沪战役
7: 只是博土扬沙而已。
6: 你也讲过，张治中

0: 你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之人，他把你当作知己。你看这封电文上写着日军三亿主帅数度增援，死伤10000余人，目前正是和日军谈判的好时机啊。
1: 发电给汪精卫，速来见我。
2: 是。
3: 派人
4: 去下英美领事馆，请求他们联合出面调停，尽快与日本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0: 条件呢？
4: 条件可以放宽松一些，只要他们不动我长江以南，需要撤兵，我们撤兵。
0: 日军驻扎的范围，我们是不是需要划分个界限？
4: 目前，我们要与他们保持友好相处，不可以再损兵折将了。只要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过分，我们都可以暂时答应。目的是要拿到美英法的援助。
3: 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朱毛，不把他们消灭掉，就算把日本人赶出去，他们还会回来捣乱的。
4: 孙中山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在山沟里成立了共和国，
1: 他们的野心是要吃掉这个国家。
4: 拿着我起草的文件去吧。
1: 要快。
0: 明白。

0: 第十八军的陈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广东的余汉谋发电，准备对苏区再次围剿。
1: 是。
0: 此次围剿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头并进，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明白。
0: 任命何应钦为赣闽粤剿匪总司令，跟他讲，要最强的兵，现在就给我练兵，要稳准狠的兵，让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包括当地群众，就讲我们抗日，他们是缩头乌龟，欺男霸女，波夫垂水，政治宣传不可轻视，经济封锁更要点水不漏。告诉他，这一次我要让毛泽东真死。
1: 明白。
2: 红五军团三十四师陈树湘向毛主席报到。
3: 陈牙子、乔公、泽民，你们都来了，
4: 门外碰到的。
5: 我们这叫不约而行。
3: 坐，
4: 来来，
3: 快坐。春牙子，为你高兴啊！听朱总司令讲，你是董振堂钦点过去的将才，这么快就由团长提到了师长，了不起呀！
4: 人家本来就是我们红十九军五十六师师长嘛。
3: 对对，我们一年前就是师长了。
6: 是什么不重要，请毛主席放心，春牙子不会给你丢脸的。为苏维埃要尽最后一滴血。
3: 我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好每一位官兵。我看到董振堂送过来的红五军团的编制三十四师，多数都是闽西子弟。
6: 是啊，除了陈遂林政委、韩伟团长，全部都是从闽西来的。
3: 闽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太多的人了，要带好他们。
6: 他们讲，跟着毛主席，不死。
3: 哪里是不死啊？
7: 毛主席，董振堂军长的入党申请，周恩来同志讲要请毛主席批准。
3: 宁都起义，他立了大功了，向全中国宣布加入红军，加入抗日队伍。

为中华民族不受屈辱，为劳苦百姓不再受压迫，海枯石烂，忠贞不渝。河北邢台，星河县人。

0: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长工，快讲！
1: 董振涛军长把他积蓄了多年的3000块大洋全部交给了我，让我拿回来分给战士们。他知道我们这里目前经济困难，战士们的军饷都要泽明这个银行行长四处奔波。
2: 你真就把钱拿回来了？
0: 他坚持要这样做，而且还讲，除非共产党不打算要我，
1: 至少总要尽他留下一部分，让他寄回家乡。 给家里的老人吧，留下了，我硬让他留下的。我跟他讲，否则毛主席一定会让我再给你送回来。
0: 泽民，这个钱你不要动，战士们的军饷还是你去想办法。把这个钱拿给少奇同志修河道用，他那里更需要费用，水上运输要尽快的搞起来。
1: 这是一条唯一可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通道。昨天我去看过了，少奇同志讲，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布匹、棉花、煤油、医疗器材、盐巴、军火原料准备好，他们的水上航线很快就会通航了。太好了，还是少奇同志有办法。他在这里组建的工农红军运输队，更了不起，要把我们这里盛产的稻谷、茶油、图纸。
0: 竹木都准备好了，买家也已经联系好了，就等通航运过去。
1: 你的铁山垄钨矿公司运营的怎么样了？钨金的出口贸易也要快速的搞起来。我们现在急需银元，这里的老百姓快对我们银行的苏区纸币失去信心了，要尽快的恢复起来。
0: 已经想好了，等货物进来，有过来购买的老百姓，我们只收苏区新币。
1: 而且实行物品降价出售，就算赔了本钱，也不能够让苏区的百姓对我们发行的纸币感到失望，而且还可以用苏区新币兑换银元。<笑>
3: 好，
4: 一定不能让苏区的百姓对革命失去希望，这一点最重要。
1: 嗯，
0: 目前扩红的工作正在迅猛发展。
3: 嗯，
0: 很多来参加红军的战士都高喊着抗日的口号。
3: 嗯。
0: 我们34师的官兵都等不及了，
3: 各个团营连都送上了请愿书，有些人知道我是从小就跟着你干革命的，都想让我呀来问问。其实董振堂军长也是这个想法，
1: 所以你才想起过来看看我。
0: 那可不是啊，
1: 春伢子的心里跟长工一样，最好每天跟你在一起。<笑><笑>
0: 看看，我还没有讲你几句。
3: 泽民就要护着你了，看来今后若要批评你们两个，泽民一定不要在场。<笑>
1: 春伢子，你没有跟他们讲，目前军事指挥权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3: 没有，只有董振堂军长知道。不过他讲，最终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上，只有你领导的军队，才能够战无不胜。
1: 哪里的话。
3: 我也打过很多败仗，
0: 春伢子，你急这些做什么呀？
3: 你不会也要跟上泽民去做金融家吧？我哪有那个脑子呀！我记下来，向战士们宣传，要告诉他们不要有后顾之忧，跟他们讲他们的爹娘共产党想着呢。我还专门去找了邓子恢同志，把闽西苏区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都了解了一下。你看，闽西工农银行的状况。
0: 多少个信用社、合作社，这些对老百姓的生活起到什么作用，我都记下来了。
3: 只是有一些地方还记得不太详细，子辉说，问泽民会更清楚。<笑>
1: 春伢子，不仅是预言战将，还是一位思想家喽。<笑>
3: 你不是讲，宣传是一支无形的枪杆子，只有头脑清醒，上阵杀敌，手里的枪杆子才能够找准方向。泽民。 等一下，你要跟我仔细的讲一讲闽西啊！哼，
0: 猜你会找。

0: 找我，给你准备好了。这四年闽西苏区的变化，还给你举了几个实例。有需要再找我。
1: 我马上回去，召集开会，读给他们听。
2: 先不要走嘛，
3: 春芽子哥，
0: 怎么
1: 说谈？
4: 老主席好，
5: 文英。
4: 哎，
2: 向陈师长致敬。
1: 那我应该称呼你一声秘书长喽。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文英现在是恩来隐秘战线上的兵。
2: 猜猜这是什么？
6: 糖油粑粑。
2: 对喽。
5: 坐吧。
4: 哎，我妈说泽坦娶亲了，知道泽坦喜欢吃。他总要表示一下心意。
5: 三年过去了，大虎二虎根都长大了吧？
4: 嗯，满地跑了。
5: 子辉介绍，你们把宣传工作都做到白去了，而且很有成效。八妹怎么样了？她一定又编了很多首歌吧？哪天请她一起过来，为我们的战士们唱一下。
0: 我们还要召开二苏大，请她到会上来为大家唱。
4: 八妹牺牲了，
5: 牺牲了。鼎城没有奖啊。
4: 八妹一直带领儿童团跟我们一起四处奔跑，搞宣传，站岗放哨，还要求去跟军属谈心，给游击队员缝补衣服鞋子。那天我们去西洋坪村召开群众大会，是十几天前就定好的，可是就在会期的前几日，那里的反动民团占领了村子，经党组织研究决定会议照常进行，不能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那样老百姓对革命就没有信心了。那天来了很多群众，就在我们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反动民团突然向我们的会场袭来。正在站岗的八妹迅速点起火把，引诱敌人朝相反的方向跑。
7: 敌人来袭击我们了，他们手里有枪，姐妹们快跑，快跑啊！听我的命令，堵到后山去，快！姐妹们快跑，敌人来袭击我们了，姐妹们快跑！
4: 八妹救了会场上的所有人，她被陈荣光的反动民团抓了去。当天夜里，湘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灿坤同志也被捕了。四天后，敌人把他们押去了天后宫刑场。
8: 不怕死来，不怕生，天大事。

0: 下，八妹两年前只有15岁啊。
1: 毛主席，这是罗明书记让我给您的。

0: 好啊。罗明同志和谭震林同志率领的队伍在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取得了巨大胜利，并且把游击战的经验推广到了连城、新泉、武平一带等。他们还根据当地的干部群众要求和亲身经历，写了一份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我要给他们写封回信，你可以等我一下吗？
1: 罗明书记，如果能看见毛主席的回信，一定会激动得很。
0: 好，我上去一下。

0: 我建议桌上的糖油粑粑大家就不要吃了，让春芽子带回去。三十四世都是闽西子弟，他这个师长是湖南的，请大家尝一下湖南的糖油粑粑。
1: 赞同。
2: 总要请泽坦他们两个吃一下，回去我妈要问的。
0: 按文英讲的办，你们两个每个人吃一个。
3: 我们两个吃一个就好。
4: 大家吃一个。
5: 大嫂。
2: 哎，
5: 给春芽子哥吃。

0: 副院长，副院长，你总算到了，辛苦了，足足走了半个月呀。是啊，任职这几天天天盼着呢。中央红色医院，苏区第一所中央的医院，这个名字满意吗？满意，
1: 满意。
0: 几年前我就跟毛主席申请过。
1: 对呀，我几次去到他那里，副院长总在问名字起好了吗？
2: 是恩来想出的，并且形成了文字，上报到了共产国际组织。能在你们两位身边工作，无上荣幸。毛主席，这是我加入党组织的申请。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我的愿望。但不要急哦，要考验的久一些。先做一名红军官兵的好医生。
3: 再成为红军队伍上的共产党员，要认真考验我。还是请周书记考验吧，我会偏心，不公正。
4: 我的心也偏在他那里呀。
5: 报告，红的怀民兵向指挥部报告，南方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毛主席，董振涛军团长密信。
3: 一群枯木朽株，
4: 全是些不武之客，
3: 我要亲自去督战。
5: 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就是要对我们的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
6: 下一步怎么打？给我们一个指示。
7: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
8: 派个德国人来领导中国军队。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9: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

山的风神，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他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我走的一次都是
2: 好话了，那进来吧。
3: 谢谢新的爱人。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载，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7: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8: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8: 你到底想要什么？
10: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11: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

0: 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1: 宁静人属于宁静人。
2: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3: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4: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5: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6: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7: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8: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啊，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啊，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2: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1: 在这里我们向全区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祝福。
0: 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庆中秋佳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
1: 宁夏出台15/5生态规划，绘就2030年天蓝地绿水美生态蓝图，全面推进美丽宁夏建设提质增效；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宁夏固废利用情况，展开专题询问；
1: 宁夏新编现代京剧《红高粱》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中秋佳节，全区各地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
2: 它照耀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守望，也承载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

0: 中秋节是我国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传统节日流淌着千年文化密码，更是家国情感的纽带。零五会盟楼前篝火燃起，大家踏月欢歌，载歌载舞。银川火车站内，拓印、唐画、金箔印画等手工体验趣味十足，为赶路的旅客送上中秋暖意。
1: 这些活动就很有趣，选了一个这个中秋节的扇子，然后特别漂亮，我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月满中秋。
0: 一轮明月牵起天涯游子的思乡情。在中卫沙坡头景区，港澳台同胞侨胞眷属欢聚一堂，参观沙坡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在光影故事里读懂家国牵挂，
2: 心里特别暖。不管走多远，我们的根都在中国，心都向着家。祝海外的亲人中秋快乐，常回家看看。
0: 传统文化不只有古韵，更有新潮打开方式。这个中秋，塞上大地解锁文旅新场景。银川明翠湖景区金秋菊艺昆虫花园主题游园热闹启幕，巨型南瓜王国、昆虫秘境等，把湿地秋景、田园丰收巧妙融合，吸引不少亲子家庭打卡游玩。
3: 我们今天从左旗来到银川，然后来参加这个明翠湖的这个南瓜节。小朋友第一次来看到这么多的南瓜，这么多新奇的造型，我觉得他自己也挺新奇，挺高兴的。
4: 以南瓜打造螳螂、蜻蜓等巨型昆虫艺术装置，搭配菊艺花海、赛秋木屋、稻草艺术集群，景观沉浸式、观赏式更强。
0: 以节为媒，以文素旅，以旅彰文。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将举办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贺兰山下举杯邀月、石嘴山赛事潮玩、吴中品早茶看烟火、故园六盘寻红色秋韵、中卫沙漠邂逅浪漫。
5: 办丝路共鸣多彩中国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汇聚11个省区的22个精品文艺节目，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互鉴共生。围绕中秋民宿设置非遗手作、诗词互动、汉服打卡等特色板块，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
0: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活化文化遗产，让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在参与中触摸文化脉络，在体验中增强文化认同，也让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阖家团圆的温情相聚中浸润人心，代代更续。
6: 15-5时期是美丽宁夏建设转型突破、攻坚提升的关键阶段。近日，自治区政府印发《美丽宁夏建设15-5规划》，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核心，部署未来5年全区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等方面45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美丽宁夏建设提质增效。
7: 规划围绕环境改善、减污降碳、生态保护、风险防控4大领域设置17项主要指标，其中6项为约束性指标，为未来5年生态环境治理划定硬标尺，明确硬任务。明确到2030年，全区地级城市 PM2.5 浓度25微克每立方米，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78.3%，优良水体比例达84.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70%，森林覆盖率达14%。
8: 我们将以银川都市圈为重点，分区分类推进 PM2.5 和臭氧协同治理，完善清洁取暖运行保障长效机制，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强化面源精细化管控。
7: 绿色低碳转型是15-5时期美丽宁夏建设的关键抓手，我区将启动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3年攻坚行动，落地实施充电设施3年倍增计划，聚焦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化石能源清洁化替代。
8: 我们将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占比，建设绿电园区、零碳园区，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动和实现碳达峰。
7: 规划提出

0: 要把呵护一河三山作为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宁夏将持续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同时通过法治护航、数治执法、天地一体化监测、常态化考核等，持续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高质量绘就塞上生态新画卷。
1: 9月24号，全区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委员履职服务为民经验做法，深化交流互鉴。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近年来自治区政协对标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做法，紧扣党委中心工作，探索形成 1128N 经验做法，即始终站稳人民政协为人民这一政治立场，着力构建29个界别、全区5000多名委员共同参与的一个常态化服务为民网络，健全完善协商办好一件事、助推解决一类事和常态化邀请相关部门单位联合开展活动两项机制，组织开展送理论、送政策、送关爱、送技术、送法律、送科普、送医疗、送文化八送服务活动，将服务对象延伸拓展到各类特困群体的完整体系，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更加深入、精准、高效。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协商建言，围绕惠民利民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民主监督，紧盯困难群体急难筹判，链接社会资源开展帮扶救助。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委员发挥专长，积极宣讲党的理论政策，协助党委政府做好解疑释惑、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用心用情助力增进民生福祉，为建设美丽新宁夏汇智聚力。会上，自治区政协设法委、文史委、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贺兰县、惠农区、西吉县政协负责同志、民革、农业、环境资源界别召集人曹一、曹学云、楚建平及卢宝杰、王宁、苗来雪、王红艳、周伟委员发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郑震、许宁、陆军、杨淑丽、李小波参加。
3: 9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改革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切实强化党建引领，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完善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自律自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让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在服务先行区建设、示范区创建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2: 庄严来到宁夏陕西商会、宁夏护理学会、宁夏企业家协会，实地查看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情况，并与社会组织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同志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连接政府、企业、市场的关键纽带，既要注重积极培育发展，又要注重严格监督管理，推动依法自主规范运行和健康有序发展。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办公，与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研判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中的堵点难点。他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建立健全管行业也要管党建的工作机制，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深刻分析当前形势，坚持严字当头、细处入手、深处用力、实字托底，健全完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突出

0: 补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要挺应担当，种好责任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未雨绸缪，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9月23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我区固废利用情况展开专题询问，现场面对面问政，实打实查摆短板，点对点明晰路径，以法定监督推动责任落地，倒逼固废治理提质增效，夯实先行区绿色发展根基。
2: 我区将如何打通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渠道，扩大应用场景，推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业化？
3: 请问我区如何谋划新型固废资源化利用？
0: 会上，6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1位自治区人大代表聚焦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百姓关注的堵点难点进行询问，靶向发问。面对问询，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不遮掩、不回避，亮出整改举措、目标实现，逐项回应。
4: 从原来的先拆后运再处置，转向边拆边分、就地转化的模式。那么对于装修垃圾，在物业端呢，完成定点投放、分类收运、中转处置、资源化利用这个链条。
5: 推进新型固废规范回收，力争到2027年废旧光伏组件、风机叶片、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规模分别达到12万吨、6万吨和3万吨，有效应对新型固废集中退役潮。
0: 以监督促治理，以问政破难题，专题询问绝不是一问了之。各相关部门以查促改、系统梳理治理经验，推动全区固废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6: 我们将以人大监督为有力鞭策，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全面推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提质升级，着力推进固废规模化消纳、高质化转化，延伸利用产业链条。
7: 询问不是问完就散，后续还要跟踪整改，推动问题的真解决。对开发商来说，这有利于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让废料变原料，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0: 据了解，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把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并按要求将审议意见交自治区人民政府处理。9月24号，自治区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部署秋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据了解，我区将纵深推进摩电车辆专项整治，严查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9类重点违法，深化大货车专项整治，严打百吨王，刚性落实靠右通行，做好高速公路恶劣天气保通保畅，持续向边下边清、雪停路径转变。针对中秋国庆假期，各地提前研判出行特点，加强重点路段、时段、景区周边交通疏导，发布2公布一提示，引导错峰出行，严查酒驾、醉驾、疲劳驾驶等违法，加强22时至凌晨3时查处，严查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载人，确保平安出行。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宁夏组织多所技工学校老师观摩试赛，对标找差距。
0: 在轨道车辆技术竞赛现场，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老师们挤在人群最前排，紧盯选手实操，用相机、手机记录拆解、检修、故障排查等操作细节。
9: 对标世界技能竞赛标准，深化师兄教学改革，把试赛理念融入到我们育人全过程。
10: 我们将试赛理念融入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加快培养适配自治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宁夏以数智赋能、降噪酸粒绿洲为主题，打造特色展位，展示我区产业与技能人才建设成果。

0: 这些年来，我真正的感受到宁夏在技能人才的培育、推动校企产教融合方面的力度呢是非常大。
1: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宁夏参演剧目，由宁夏文化发展集团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高粱》，近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三场。
2: 我现在就来到了梅兰芳大剧院，我身后的观众这会儿正在陆续入场。再过一会儿，这部饱含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的红色戏曲即将唱响京城。
1: 红高粱取材自莫言同名小说，以九儿与十八刀的命运纠葛为主线，生动刻画了普通百姓敢爱敢恨、质朴刚烈的鲜活形象，充分展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御万辱的家国担当。
3: 特别感动，我觉得剧情特别的紧凑，演员功底很扎实，眼泪流下来了。
4: 这场戏拍得非常精彩，唱得也特别的地道，为我们宁夏京剧团点赞。
1: 整部剧目依托京剧精湛的唱念作打，将中华儿女质朴刚烈、顽强不屈的精神气质稳稳立在舞台之上。在舞台演绎中，领衔主演刘京对九儿一角进行了细腻深刻的全新塑造。在他的诠释下，九儿既有普通百姓的爱恨悲欢、质朴善良，更有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血性风骨与家国大义。
5: 整个演出的过程中是非常难忘的一次演出，包括我们装台，从我们的老中青三代人，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它就是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团结、奋斗、向上的一种精神。
1: 据了解，主创团队在创作中大胆突破传统京剧脸谱化、行当化的表演程式，在唱腔设计、身段调度、舞美视觉等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持续拓宽现代京剧艺术表达。
6: 京剧是一个传统的古老艺术，它比较有行当化、程式化、脸谱化，但是在这部剧中，我们可能从这种程式中脱化出来，为人物来服务，为人物服务，它就有了灵魂，有了一种和观众的共鸣。
1: 据了解，该剧自2023年6月在宁夏首演以来，先后登上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进京展演等国家级舞台，斩获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38届田汉戏剧奖剧目奖。9月22号至23号，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暨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先后在银川市固原市举办。
7: 在我家有个名字被四代人念叨了接近90年，马和福，我的祖太爷还向彭总表达了自己想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
1: 现场宣讲员深情讲述红军舍生忘死、守护群众的感人故事，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课。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设置3个展区、7个篇章，全景式立体化呈现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单家集业化、红军西征、延迟解放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展现宁夏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鲜明的民族团结特质和浓厚的军民鱼水情谊。该主题展将在全区五市持续巡展3个月。
8: 我们将用好、用活展览这一鲜活的思政阵地，持续深入开展长征主题，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进企业、进村社，以图文展陈、现场解说、红色宣讲等多种形式，汲取奋进力量，勇担时代使命。
9: 9月23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围绕秋分节气养生、疾病预防等公众关切话题，邀请多领域专家现场送上秋季健康小贴士。
1: 秋分后昼夜温差拉大，很多人有贴秋膘的习惯，专家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呵护脾胃，切忌盲目大补。
10: 我们选择小米、南瓜、山药、薏米仁等这些温和的食材煲汤煮粥， 蒸着吃，最后再谈我们的牛羊肉的温补。每餐七分饱，我们要给脾胃留三分运化的余地。
1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专家建议室内保持适宜湿度，勤通风，及时添衣，符合条件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2: 如果反复发热超过三天不缓解，咳嗽越来越重，及时就诊。老年人、有慢性心肺疾病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以及婴幼儿，一旦出现症状，建议尽早就医。
11: 今年我区将60岁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9月23号，由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和福建省委讲师团联合主办的闽宁两地理论宣讲走亲活动，先后走进吴中、银川。
13: 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该有一盏长明灯，这一盏灯叫扎根，叫建设。向与银川同频共振的赤子深情。
11: 来自闽宁两地的6名优秀基层宣讲员，用接地气的小故事讲述山海协作、红色传承、民族团结与青春奋斗，展现巴闽与塞上两地携手奋进的动人风采。
14: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宣讲，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闽宁协作的奋斗故事，更加持续地传递山海同心、携手共进的协作力量，
15: 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扎根基层，温润民心。
1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7: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即将进入森林草原高火险期。9月22号至23号，宁夏贺兰山管理局举行森林草原防灭火技能大比武，8支代表队、80名参赛队员同台比拼装备操作、无人机侦察、斜装越野、扑火协同等实战科目，以赛促练，持续抓实常态化练兵，用好新装备、新技术，守护贺兰山生态安全。9月24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塞上16红引领心向党艺术汇演，汇演分16花开子子同心向党、美美与共引领逐梦启航两个篇章，以舞蹈、情景剧、服装秀、太极拳等多种形式，展示老同志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风采。
11: 9月21号至25号，行神州播天下2026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走进宁夏。活动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联合主办。来自全国20多位网络主播走进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聚焦葡萄酒、枸杞、文旅、生态治理、数字经济等特色领域，用镜头记录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崭新风貌。
17: 9月23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中学组开赛，8支代表队同台比拼，通过必答、抢答、趣味互动等环节，比拼民族团结政策、科普常识等，以赛促学、寓教于乐，丰富校园思政教育形式，引导青少年厚植民族团结意识，凝聚青春奋进力量。
18: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又是一年中秋时，今晚15的月亮照亮了城市乡村的每个角落，也温暖着我们心底的那份思念。
16: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祝愿所有奔赴都有回响，所有思念皆成团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平分秋色一轮满，常伴云衢千里明。今天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中秋节，三秋之中故名中秋。古人以月圆喻人团圆，寄托思念，期盼丰收安康，阖家相聚，承欢膝下，自是人间美满。月圆是美好，月缺却是日常。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愿团圆常伴，亦祝四方游子中秋喜乐。来看看未来三天天气情况。今夜西风带短波槽逐步东移南压，配合低层水汽输送，后半夜起南部山区、延池县、灵武县开始出现分散阵雨。26号，短波槽主体抵达我区贺兰山、盐山、延池南部山区多阵雨或分散雷阵雨，引黄灌区以多云转阴为主。27号，短波槽缓慢东移，降水重心仍在南部山区，以小阵雨为主。28号，全区逐步转多云，气温小幅回升。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多云，13到28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3到28度。吴中多云，13到27度。婺源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中卫多云，13到28度。宁东多云，14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当钢铁遇上火焰，会迸发出怎样的力量？当平凡坚守匠心，又会书写怎样的传奇？他是国能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高压焊工，坚守电力焊接数十载，手持小小焊枪填补多项技术空白，由他发明的悬吊挂钩在全国电力行业推广。张宇川在别人眼中单调的焊接作业里精益求精，最终当选为大国工匠。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您走进张宇川的焊花人生。
1: 焊一道缝，守一份心，38年扎根焊接一线。
2: 因为喜欢，所以坚守。我出手的每一道焊缝必须优秀。
1: 精通各种焊接工艺，破解百余项行业难题。
2: 执着、专注、坚守，择一事，终一生，不畏繁华，以匠心。
1: 在焊花闪烁的方寸之间，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
0: 你好，张工。
3: 你好，你好。欢迎您来到石嘴山电厂。
0: 我知道石嘴山电厂在宁夏乃至全国是一家很有历史的电厂了。
3: 对，宁夏石嘴山电厂和自己同步，它历史比较悠久。宁夏的第一度电就出自于这个电厂，是58年建厂。我们经过机器的扩建，现在的装机容量呢是6台，33万的，200多万一个普通装机容量。
2: 现在咱们焊的快差不多了，是吧？
3: 快焊完了。
2: 哦，就是。
1: 张宇川，国能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高压焊工，凭借其卓越的技艺与贡献，2025年9月23号，他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认定大国工匠人才，成为宁夏首位获此殊荣的技能人才。
0: 张工，您是咱们宁夏第一位当选为大国工匠的劳模，这颁奖的时候您啥心情？
2: 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我想这个荣誉呢，不是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千千万努力奋战在岗位上的一个匠人吧，一个坚守。
0: 您是觉得您代表了这一批和您一样的工人？
2: 对。
0: 那您的脑海当中是如何理解大国工匠的？
2: 我认为大国工匠不论干什么事情吧，都要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好吧。人民工匠许正超说过一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说鸡蛋呢从外面打破那是食物，从里面打破那是生命。是工匠精神呢不是口号，那是刻在骨子里头信念。这句话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呢就是不管干什么工作吧，都要把它干到最好，干到极致。这张照片呢就是我父亲。我父亲是1958年建厂的时候呢就来到了这个厂。我有幸呢1987年参加工作以后也来到这个厂参加工作。
0: 这张照片就是父亲在工作的一个场景啊。
2: 对，
0: 这是1964年的时候石嘴山发电厂1号机用真空法华参数启动取得成功。
2: 是，这是当时的一个咱们一个操作室一个镜头。
1: 张宇川的少年时代是在石嘴山发电厂里度过的，受父亲的言传身教，他的电力梦早已扎根。一次偶然，卓木的焊花悄然点亮了他的焊工梦想。
2: 我就除了睡觉和吃饭的时候呢，其他时间呢，可能都在练习间。就练习的时候呢，就为了增加自己的臂力，就自制了一个6斤重的牵手腕。就练习的时候套到自己的右臂上。
1: 从那时起，他疯狂训练，平焊、横焊、立焊、仰焊，他反复练习每一个动作，传统焊、压弧焊、气宝焊，他认真钻研每一项技术。2015年8月，石嘴山电厂1号炉过热器突发爆管。当时正是迎峰度夏保电的关键期，焊接抢修刻不容缓。 然而焊接位置空间狭小，焊接操作极为困难，在场的焊工谁都没有把握。当时张宇川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第五天，当厂领导把电话打给在家卧床休息的张宇川时，他不顾家人反对，当即出门冲向了作业现场。
2: 环境温度比较高，再一个灰尘比较大，最要命的是没有检修空间。当时呢是用两个十吨的刀链才勉强地拉开了一个不足400毫米的空间，我需要呢就在这种空间下进行焊接作业。
1: 强忍着伤口的不适，张宇川连续工作了4天3夜，32道焊口全部一次性焊牢。当任务完成的那一刻，张宇川才发现伤口已经撕裂化脓了。
4: 当时出来我一看他的伤口啊，我当时看到那一刻我眼睛都红了。
5: 回来一看他那么疲惫，然后就只有心疼呗，然后就陪着又输了几天的夜。
0: 我就很难想象一个人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样极端的这种条件下克服这些心理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这种伤痛，然后把这个任务能够完美的去给他。
2: 当初呢那个伤口呢就没有想那么多，就怎么想的怎么采用什么方法什么尽快的把这项任务完成放在了第一位。
0: 四天三夜
2: 对。
0: 再回到医院的时候挨骂了吧？
2: 我回到医院以后呢刚好遇到我的主治医生，他感到很惊讶。
0: 你疯了？
2: 说张宇川，说5天不见，从你做完手术是第6天，这才5天不见，你又回到我这儿，我都没想到会产生这种后果。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能把你，造成这种伤害？他说我这种病人，是你第一个说我缝合完以后5天不见，第一个回到病房的人，这种现象就从一来个吧，第一例。人孔门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每次抢修的时候炉子停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扒掉，才显示有这么大的人孔门，从人孔门进去以后才能进入到抢修现场。
0: 我们其实现在在这个厂房里面已经很热了，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设备的内部去，我就觉得已经很热了。那你像你在里面又要工作，里面的温度又很高，难免会有大汗淋漓的时候，你这个汗液如果进到眼睛里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
2: 对
0: 吧，影响你的操作。
2: 对影响视线。
0: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想了办法，就拿着咱们的卷纸就反复对结以后就盘到头上，用这个纸呢挡住汗液流下来以后，我们才能正常去操作。
0: 设备内部它的温度更高。
2: 最要命的是啥呢？我们穿的鞋里头温度比较高，你几分钟以后就把鞋底就烫掉了，鞋和鞋底分家了，就没有办法，就找这么厚的木板，这么宽这么长，铺到地下，人踩在上面才能去进行工作。
0: 您的工作环境经常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这种普通的焊工他的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也无形当中加大了工作的难度，是吗？
2: 是的，一个是高温，灰尘大，焊接空间小。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厂一个省煤气联箱里侧发生了泄漏，来到现场以后呢，就是当时泄露了管排呢在联箱的里侧，因为啥我们进不去，你要是恢复这个联箱里侧这个恢复缺陷呢，就要把那个联箱上面两根管子割掉。当时我来到现场以后呢，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现场，因为这个空间呢，就是这个联箱的这个管排的布置就跟咱们小区的栅栏门一样，它这个栅栏它中间的间距也就在不足200毫米，
0: 窄哈，
2: 对，比较窄。观察现场以后呢，当时我又比划自己身体，当时 采取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决定嘛，就是让同事呢找来一瓶洗洁精，当时呢就穿了一条短裤，把自己的前胸后背都抹上洗洁精以后润滑，就是硬是从这个不足200毫米的一个空间里
0: 挤过去。
2: 当时挤的过程中的印刷管排运行这么长时间了，管排上有好多的附着物，就挤得即便抹上洗洁精以后呢，还在这个前胸后背呢划出了好多的口子，小口子。对，进去以后呢，穿戴好工作服以后呢，又进行去看这些实操吧。因为当时抢修那个现场呢非常恶劣，环境非常恶劣，它温度呢在60-70度，再一个它那个灰尘比较大，灰尘大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动，你所以更换管排的时候呢，你一翘再轻微有个震动，管排有个震动，它上面的灰轰一下什么都看不着，瞬间能把人埋掉那种感觉。就干活的时候呢，就是温度比较高嘛，一层汗一层灰，一层汗一层灰，一层汗一层灰。当时啊，一低下头来以后，当时头上什么概念，就跟东北人老头头上戴着毡帽一样，就一低头一拨拉地下都有一层灰。就工作中呢，因为啥咱们头上洗洁精了嘛，又穿的衣服，再加上里头灰尘比较大，
0: 全和泥了，
2: 就和泥了，就是洗洁精和灰尘混合把毛孔堵

0: 就有汗排不出来，就再加上和工作服摩擦呢，当时身上起的前胸后背全是红疹子，就是奇痒难忍吧。当时是连续工作了7个多小时，才顺利地把这场工作结束。
1: 焊工是通过加热加压连接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的技术性工种，依图焊接，把控质量是本分，精准到位便是优秀。而张宇川的追求却并不止于此，他觉得小焊工也能有大作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时时刻刻都在学习钻研。2020年，石嘴山电厂锅炉过热器连箱隔板发生泄漏，急需抢修。然而厂家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是整体更换连箱，工期1个星期左右。
0: 当时的情况比较紧急，这种方案呢不可取。第一呢，让我们更换连箱，更换连箱的费用呢就达到100多万。第二个，时间太长，可是我们的抢修呢重在时间，失去了时间呢也就失去了抢修的意义。
1: 抢修工作耽误不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厂里把抢修攻关的任务交给了张玉川。然而到达现场之后，张玉川发现连箱隔板所处的位置相当不好，正常的焊接工具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焊接，怎么办？
0: 反复研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就制作了一个可伸缩的焊钳。就是这种焊钳的发明以后呢，就通过不到1个小时，就把这项工作完美地解决掉。
2: 他比谁都喜欢钻研，比谁都付出的多。张工告诉我，活无大小，只有把任何一件工作，认真地干好，才能提高自己的那个技术水平。
1: 从发明自制焊钳填补技术空白，到制作悬吊挂钩在电力行业广泛应用，从业38年，张宇川累计使用焊条超15万根，所承担的高压焊口合格率达99.9%以上，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100多项，累计为企业和社会创造经济效益超1元。
3: 您是一个善于学习、动手能力还特别强的一个人，您在您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技术的创新，您给我们列举那么几项就是实实在在为企业提高工作效率的。
0: 有一项吧，就是我发明了一个旋转挂钩。以前我们更换管排就是检修，不单单是我们厂，就是建立企业更换管排的时候，检修的时候呢，它有需要吊管排，吊管排需要我们一个钢丝绳穿钢丝绳，要挂倒链要去把这管排吊起来。每次穿钢丝绳呢特别的费劲，因为管排和管排中间距离特别小，你要想嘛，你要钢丝绳要称重，一般都10几吨20几吨，你要称重，要钢丝绳也比较粗，当时管排的间隙也比较小，每次穿钢丝绳的时候就是特别费劲，就是从管排中间穿过来，人要拉下来，就是有些钢丝绳比较产生毛刺，稍不注意就是戴着手套都无法避免，就把你手上
3: 划伤了，
0: 都划伤扎的都口子。下来以后呢，仔细琢磨半天，就根据自己的现场实际情况呢，我说能不能做一种专用工具，就是琢磨了好久好久，跟着现场，我忽然想一个灵感，我说能不能咱们做一个船锚式的东西，它管排间距不有间距这么大吗？它穿钢丝间距比较小，我们可以用宽的间距能做一个专用工具，把它伸上去旋转一下，不就可以挂刀链，可以承重下，最后做了一个专用工具，非常的实用，跟船锚型的，我们塞到管排里只需要旋转90度，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挂刀链，正常操作。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啥，就是我们工作完成以后呢，就往上一推，再回转90度，就可以顺利地拿下。就是这项工作，就是有效地节省了我们人力啊、物力啊，跟节约时间、财力。对。
1: 深耕焊接领域多年，张宇川深知，技艺的价值不在于独家拥有，而在于薪火相传。为此，他将船帮带视为己任，主动搭建焊接技术交流平台，把多年淬炼的绝招、绝技、绝活毫无保留地分享传递。
0: 我没有什么是什么教学大纲，没有啥，我就是把所有的焊工集中起来。

0: 我们的问题出到哪了，哪一部分出毛病了，说我哪一个焊接哪部位不是拍片不过了，有缺陷了，争把这个问题争取来以后呢，就到实操现场，我们逐个去解决。
1: 38年，张玉川把自己焊在了岗位上，难题啃不下来就熬通宵，职责扛在肩上就绝不松劲儿。可这份坚守背后是他对家人的一次次亏欠。
2: 儿子，
3: 爸爸，
2: 哎，想见了没？
3: 想你了。
2: 哦，爸爸想你了。好，走。
3: 好，坐沙发上。
2: 好嘞。
4: 您刚刚提到孩子生病是怎么回事？
0: 孩子生病那是在一次大修现场，我们大修时长比较长嘛，一般在50天左右，完回去都90天。这有一次呢，就是正在干活呢，就接着爱人一个电话，孩子呢说发烧了，说你能不能回来？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当时觉得呢，我就说，实在不行呢，就是报了医院去看一下。当时我爱人呢非常生气，把电话挂了以后呢，我就去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等工作结束完以后呢，就是我回到家，一开门怎么家里没人？最后一打电话以后呢，才知道当时孩子发烧发什么程度，已经达到40多度，孩子是全身已经抽搐了。我来到市医院以后呢，孩子正在抢救室被抢救，等孩子呢稍微有点缓过来以后呢，就说睁开眼睛看着我以后，就喊着爸爸。当时啊，真的眼泪真的控制不住。我觉得这是最愧对孩子的地方，也是最愧对家庭的地方。
4: 那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呢？
0: 我从87年一直到现在，一直从事这种工作，我觉得我自己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会一直干下去。因为啥？我觉得我作为新当选一名大工匠，又是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呢，我觉得我的责任和义务呢，就是以后呢，就是夯实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为以后呢处理更多的解决攻关更多的专业技术难题呢作为贡献，同时呢还要做好传帮带工作，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吧，用手中的焊枪呢创造更多的奇迹。
5: 38年，焊枪为伴，我用坚守证明我能行。未来我将坚守初心，续写担当，点燃更多人的奋斗激情，做一名无愧于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

0: 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非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清算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着了。

0: 行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一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要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2: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4: 几辈子都用过，
5: 是不是啊？这么多钱，
6: 我有线索，悬赏100万，100万呢、啊？你看看，这么多钱呢、啊！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5: 啊？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6: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啊？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0: 什么情况？
1: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菜市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两天他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0: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1: 你们
3: 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5: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6: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5: 哎，对。
4: 陈老师，
7: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4: 谢谢您啊，陈老师，
5: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7: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静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5: 是
7: 不开心。
0: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0: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9: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10: 就是啊，你说说，
11: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

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

0: 哎，那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2: 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3: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上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我没事。
2: 如果

0: 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了，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清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1: 哎，秦总，
0: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好吧。

0: 杨队，
1: 陆书记，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行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那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0: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1: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待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啥？
2: 啥耳朵？青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3: 谢谢。
2: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嗯。
2: 我这次来。

0: 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1: 你留下来
0: 啊？
1: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0: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1: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0: 不是我的意思。
1: 那怎么了？
0: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2: 蒋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挺重的啊。
1: 行，那你们聊啊。
0: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2: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0: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2: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0: 庄总的命令吗？不是啊。
2: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3: 秦总也不回去
2: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4: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2: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5: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4: 啊？
5: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2: 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2: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6: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行了啊，过来过来，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哎，我来，给我。哎，鹏哥，谢谢啊。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1: 春节我替你值班，
2: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0: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1: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步啊，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
2: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0: 行行行，时间没了啊，
1: 别急，不用不着。
0: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瑞。
1: 我说，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2: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1: 真的
2: 啊？那
3: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2: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1: 佩服，真的佩服，
2: 都不容易。
1: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啊，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4: 好，谢谢陆书记，
5: 谢谢
6: 秦总，
7: 谢谢小楚啊，
6: 谢谢
8: 秦总，
9: 谢谢
10: 陆书记，
11: 谢谢了啊，
12: 谢谢你。
1: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

0: 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的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
2: 你做什么？是吗？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放心，
2: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老的给妈妈画啊。

0: 你在哪儿呢？
1: 你好啊，我外面呢，海平海照放花呢，人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2: 哎，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4: 妈。

0: 是我爸吗？
1: 爸，哎，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2: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1: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大忙人，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5: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小姐。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进来。哎，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6: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6: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0: 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国勋，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2: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2: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秦总，
1: 嗯，
0: 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好。哎呀，阿江。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你好。
1: 嗯，林涛啊，
2: 嗯，
1: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
2: 嗯，
1: 4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2: 真棒，那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0: 好
2: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哎，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

0: 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1: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0: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2: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0: 好，
3: 老板。
0: 对，
3: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0: 没有。
3: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0: 没见过。
3: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0: 不知道。
3: 好吧，谢谢啊。
4: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5: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4: 没有。
5: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4: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5: 好，
6: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4: 哎。
7: 杨轩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老板，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那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

0: 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2: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3: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0: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那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4: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0: 散会。

0: 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强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0: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0: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

0: 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何人崩溃？
1: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0: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1: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0: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3: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3: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3: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3: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3: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2: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4: 这是不要命了。
2: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4: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2: 对，没错，就是他。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

0: 我感觉好爽，
1: 酸爽。干活，
2: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3: 干活，走。
2: 酸爽，
3: 走吧，走吧，干活。
4: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5: 哦，
4: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5: 记得清。
4: 第三个，第四个，
5: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
4: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5: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4: 好，我拍个照片。
5: 哎，
4: 那个拍一张。
6: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3: 我拍一下吧。啊、嗯。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 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

0: 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就这四个牌子。
1: 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0: 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是六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1: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0: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2: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车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哎，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去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配合一下嘛。
1: 我就说嘛，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

0: 养生，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
2: 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
1: 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3: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3: 龙山镇，
0: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1: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吗？
0: 看一下吧。
1: 那看一下吧。
3: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七天。
0: 七天
1: 啊，
0: 时间太短了吧。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0: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1: 什么时候来的？
2: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0: 两点多，好吗？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了，
0: 我们走，
1: 走。
0: 哎，这
1: 随便随便，
0: 生意兴隆啊！
1: 谢谢谢谢啊！
3: 好可惜，
0: 没事的。哎，罗翔，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3: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0: 走，看一下。
3: 啊，
0: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3: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0: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4: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0: 好，看一下。
4: 哎，好。
0: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等等，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1: 老板，
3: 哎，
1: 老板，
3: 哎，
1: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
1: 谢谢啊。
2: 没有，
1: 看仔细一点。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4: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4: 确定。
5: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6: 找到了，
7: 在西城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7: 是。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8: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靠近。
0: 怎么样？没有。
2: 怎么样了？
0: 龙队找到了，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带走。
2: 快点，往上点，
0: 慢点走。
2: 走。
0: 不对，吴主任也找到了。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嚼。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7: 是。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0: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1: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0: 我好像认识你。
1: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0: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1: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0: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你问吧。
1: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一拱。但是，我有个要求。
2: 你说。
1: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2: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3: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0: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6: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听。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6: 看见没有，
5: 管地龙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
6: 也没有手钱，
5: 我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6: 看你没出息的样，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0: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1: 抓过鱼没有？
0: 抓，我天天抓。但是那个抢钱跟鲨鱼有什么关系？
1: 鱼要抓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0: 你说抓人呢？
1: 能抓鱼就能抓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警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明盾，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人，这个高科技就是妙。
1: 嘿。

0: 输完了再借给我呀。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肘子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

文吧，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
0: 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哎，慢点，
3: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剩下事你叫他们市局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3: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人家我就行了。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
1: 啊，
0: 好嘞，
1: 好吧，好，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
1: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1: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
2: 清江两岸，我提了。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1: 不讲不行嘛。
2: 那秦总怎么说的嘛？
1: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2: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0: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0: 哎呀，好多了。
2: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嗯，这案子办得漂亮。
0: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2: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川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0: 谢谢吴老师。
2: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

0: 妹妹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祝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可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祝梅梅那儿了。李田呢也在那住，但她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祝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她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
1: 但也没发现他都疑点。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0: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2: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计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1: 哼，
0: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1: 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0: 哎，
2: 以前是不能。 但现在啊，培训室新搬不宜向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0: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
2: 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
0: 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0: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
3: 张队，马队，
4: 小队，
3: 来。

0: 程队，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2: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1: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2: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留路什么，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5: 我帮他张罗一下。
2: 程队，马队，
3: 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早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4: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1: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6: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7: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2: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登的反应。
1: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2: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8: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2: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7: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边提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2: 行吧。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
1: 嗯。
0: 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嗯，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妹妹是否遇害。
1: 嗯，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
2: 嗯，
1: 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啊。
1: 嗯，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就按你说的做吧。
3: 哎，那是不是他车？
4: 嗯，
3: 我去看看。
0: 李连是吧？
3: 嗯。
0: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嗯，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新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6: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3: 好。
6: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3: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6: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2: 第二天在干什么？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6: 去哪里了？
3: 还是不行啊。
7: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3: 我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1: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1: 左边。啊，不对，右边啊。
0: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1: 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她。
0: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1: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0: 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2: 不应该呀。
0: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3: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0: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1: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嗯，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嗯，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了。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我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嗯，这是他的原始逻辑。

0: 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1: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2: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1: 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

0: 想怎么反对？
1: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0: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1: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2: 可以。
1: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1: 羽绒服？
2: 我不知道。
1: 棉服？
2: 不知道。
1: 报纸？
2: 不知道。
1: 皮箱？
2: 不知道。
1: 床垫？
2: 不知道。
1: 编织袋？
2: 我不知道。
1: 纸箱？
2: 不知道。
1: 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做第二组测试，
2: 继续吧。
1: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2: 我不知道。
1: 在培兴吗？
2: 不知道。
1: 在外地？
2: 我不知道。
1: 在农村？
2: 不知道。
1: 在城市？
2: 不知道。
1: 在山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在土里？
2: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0: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米74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
2: 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0: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2: 嗯。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3: 我不知道。
2: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0: 我不知道。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2: 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0: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2: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0: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4: 是我干的，记录，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

0: 不客气，说吧呢。
1: 不客气，继续说。
0: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两次澳洲牛排，两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1: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0: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爸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辫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
2: 啊，
3: 还正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

0: 哎呀！哎呀！哎呀！
1: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那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老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
1: 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处，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进。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那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2: 快去准备。
3: 哎
4: 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3: 嗯，
5: 就是啊。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4: 嗯，
5: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4: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5: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

0: 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0: 小顾，
2: 对，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3: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1: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0: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0: 好嘞。
4: 新铺的路啊。
0: 是啊。
4: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了。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的。
3: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4: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5: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6: 对，
5: 好不好？
6: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陈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新建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

0: 周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嘛，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
1: 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一下天日啊，秦总？
2: 郭，
3: 哎，
2: 杨兄，
3: 哎，
2: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3: 跟领导商量商量。 好吧，好的，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4: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
0: 走走走走，
4: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嘛。
1: 不怕不怕，不喜不喜不怕，不怕不怕，不喜不喜不怕。哎呀妈呀，有肉多嘛，有火就多嘛。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秦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3: 哎，
4: 国叔好，
3: 国叔好，
4: 好好好，
5: 这边坐，
2: 这边坐，
3: 哎，这边。
5: 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
2: 坐，国叔，
5: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3: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6: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3: 那怎么可能呢？
7: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4: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5: 来，秦总。
6: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使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2: 来，
3: 辛苦
7: 辛苦，
3: 来辛苦，坐一下坐一下。
8: 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
4: 好，
5: 来，唱的不好啊，
3: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2: 就是的，就是的。
5: 哎，见笑了，见笑了。
3: 秦总，吃菜。
2: 秦总，
7: 杨队，
2: 坐坐。
7: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3: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呢？
6: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3: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0: 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1: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0: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2: 顾头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1: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3: 老顾，顾，来坐过来。
2: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0: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4: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2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5: 哟，你好。
4: 哎，老齐，
5: 干什么去？
4: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5: 明天你钱不钱？
4: 明天闲的呢。
5: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4: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5: 好，
4: 明天见啊。

0: 哎，哪位？你报的案？
1: 我报的案。
0: 人呢？
1: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1: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快点！
1: 楼梯口。
0: 这里啊！
1: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有。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肖院长，
2: 哦，小金来了
0: 啊，
2: 来，坐。
0: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2: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2: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2: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2: 你们也要注意。

0: 你自己的安全。
1: 我知道，知道，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0: 啊，好，
1: 我走了，走了。
0: 哎，
1: 啊、
0: 我送你、
1: 啊，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2: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1: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3: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1: 啊，我市局的，啊，什么情况？
3: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1: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3: 是吗？是我报的案。
2: 金哥，
3: 里面全是煤气。
2: 你们那边是什么？
1: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3: 快点，好，
1: 快点，
3: 马上！
2: 好，
1: 快，快，快，快！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啊，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啊、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3: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深仇。
4: 住在行长家了，
5: 五楼，
6: 这是行长家，
7: 好像是五楼的。
6: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3: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1: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3: 那是邱欢欢吗？
1: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8: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1: 出来了，就是媳妇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2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3: 我要进去，
2: 哎，
3: 让我进去，
8: 哎，
2: 不能进，
8: 干什么的？
2: 不能进啊！
8: 出去，出去！
1: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3: 凶手呢？抓到没有？
8: 哎，你是谁啊？
3: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8: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3: 草包，
8: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1: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8: 谢谢了啊。
1: 好了，
8: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3: 我不吃。
1: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也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3: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8: 你叫什么？
3: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8: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1: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

0: 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钦裁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1: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和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
3: 哦，
2: 两边。
3: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反正就这么多。
2: 好
3: 啊，好，
2: 谢谢了啊。
3: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0: 我找这边，
2: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威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

0: 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八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1: 什么？你要退休了？
0: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八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2: 我的意思呢，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1: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吗？没有人了。
2: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八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1935年9月，有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短短4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10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自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0: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林语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两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的表达。”

0: 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他。
1: 在国内，人们对吴国与伍明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林语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2: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吴国吴明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3: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2: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1: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2: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千百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3: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2: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
4: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2: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3: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2: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父亲林志成是板仔一带颇受尊重的乡村牧师，他不仅带着邻里乡亲做礼拜祷告，每天还会在自家打铃上课，亲自教授子女和村里的孩子们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5: 林语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2: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林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6: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嚼完稻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

0: 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1: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丽与唐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0: 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1: 萧玉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2: 他说，我站在山上以后，看村庄里面那些人都是像蚂蚁一样小，于是呢，我悟到了这个世界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人很渺小。所以高山高地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
1: 林家有八个孩子，父亲希望儿子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0: 林语堂评价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
3: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十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4: 林育林考到上海圣院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立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协查费就可以了。可是林父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1: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2: 从小她跟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她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她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怀孕7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林语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1: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3: 人站在考试前都拼命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读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还是什么。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4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另外3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0: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1: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2: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倒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1: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2: 他非常感谢感。

0: 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1: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2: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1: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3: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语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两次的手术，语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语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语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1: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4: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制文化流动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1: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5: 在那个女士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1: 1925年，语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5: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金军，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1: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4: 林语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1: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4: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1: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6: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

0: 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三个星期。
1: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三岁，二女儿刚出生三个月。
2: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1: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3: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1: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谒过北新店曲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4: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5: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1: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6: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1: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音译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6: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4: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1: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7: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8: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1: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8: 语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一

0: 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1: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以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2: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0: 而这之后，语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玉宙风》这个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2: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1: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2: 转眼间，舆论倒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3: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2: 威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报道。
1: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2: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林语堂予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无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4: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2: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3: 美国记者的埃德加·斯洛的夫人代表啊，斯洛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2: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0: 曾经有位漳州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传世作品，闻名天下。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之苦。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撰文《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林语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

0: 影响，啊，由此呢，也使舆论倒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啊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啊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啊，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啊在战争当中啊失去父母的6名中国孤儿。
1: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他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3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77事变这40年间，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2: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1: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0: 林语堂呢，搭副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啊，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3: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1: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语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4: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梁四团呢。
1: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

0: 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减字法，又据此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5、6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1: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厂啊，进行制造他的零部件。那后面呢，还请了一个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0: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印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2: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0: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3: 林语堂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0: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2: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资料。
0: 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100多种参考资料、真本古籍全部带在身边。《苏东坡传》从酝酿到脱稿长达20年，林语堂倾注了大量心血。
4: 他发现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智慧，他会把这个人生世界活得很精彩，是没有条件和前提的，那么生活坎坷我也快乐。
5: 1940年的带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向西方世界来介绍，苏东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的典型。
0: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伟大成就，也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尤其钦佩苏东坡面对困境依然幽默、旷达、洒脱。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几层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闲适。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心灵上的知己。《苏东坡传》是第一部以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作品，成为世界4大名传之一。1947年，林语堂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职场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不到半年就辞了职。法国的异域风光让林语堂

0: 怀念起故乡的山水，也让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继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在美国又相继出版了《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美国的智慧》等英文著作，绘制出古、今、中、外的智慧图谱，构成林语堂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经典译著。他提倡融合东西方精髓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1: 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人的灵魂。就林语堂通过这些书啊，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啊这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是非常有用的。
0: 林语堂道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引导人们如何去发掘平常生活中的乐趣，活出滋味。林语堂热爱美食，他在《无国无民》中说，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饪提高到艺术的境界。在他帮助下，夫人廖翠凤和三女儿林香如共同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林家的厨房成了美食实验室，就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作为文化使者，林语堂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1961年，他携夫人访问中南美洲6国，并在各国发表了演讲。2个月来，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这段幽默的发言被广为流传，林语堂通过演讲在各国介绍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果。
2: 1959年10月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叫康德报告，提出2个中国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林语堂呢是非常震惊，他呢就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呢，撰文呢予以驳斥。林语堂带头第一个签名，在他的带动下呢，华美日报的9个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我们华夏子孙呢是共同反对2个中国的决心。
0: 林语堂在美国陆续出版了《辉煌的北京》《红牡丹》《赖百英》《远景》等许多英文小说、传记和散文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畅销书。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
2: 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他没法回来。
3: 去商店买东西，本来不想买这些东西，因为看那个小孩可以讲很好的闽南话，他就多买一些，就想要多讲几句话，就到这个地步。
0: 听着亲切的乡音，遥望漳州。这已是林语堂和故乡最接近的方式了。
1: 林语堂在美国待了30年，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加入外国籍。
2: 因为入美国籍，要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中国人。
0: 1966年。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半山腰亲手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4: 那我们现在步入语堂先生晚年的家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家中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城中西合璧的一个特点。像我们看到城四合院的架构模式，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西式拱门，然后配上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中式窗花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
0: 楼房右边是书斋，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

0: 台对面是绿色的山景。林语堂自己设计家具，并把女主人的名号刻在椅背上。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蒋介石邀请林语堂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林语堂推辞掉了。我要有做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和翻筋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政治上、精神上，看风头都不会有。林语堂经常一天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
1: 饱食之后的林语堂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的谈笑，抽着烟斗或者雪茄，喝茶或者咖啡，看人来人往，看夕阳西下。
0: 林语堂规定自己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后面会给自己放一两个月假，外出钓鱼旅行，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自己说：“拼命工作，尽情作乐。”晚年的林语堂依然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童心未泯。
2: 廖翠凤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个饭桌上有一双鞋？这个时间，这个林语堂带着外孙从那个柜子里面冲出来，是他做了恶作剧。
0: 林语堂生逢乱世，几经磨难，活得乐观而通透。他受西方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却接受了旧式的婚姻。
3: 陈近端的哥哥呢，跟林语堂是好朋友呢，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呢。那么林语堂呢，也正式是追求陈近端的，他家里发现了，他的家人呢是坚决不同意。
4: 陈锦端的父亲谎称他女儿已经订婚，将隔壁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谭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接受了廖翠凤。
0: 新婚的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烧掉了婚书。他说：“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这对夫妻一路相伴相携，苦乐共享。在他们50周年金婚纪念日上，林语堂深情拥吻了妻子，还赠上一枚刻有金玉元三字的精致胸针。林语堂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开始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画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1: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他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他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斯》，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往事堪哀强欢颜，才比新题断肠句。夜茫茫何时归处，不如化作孤鸿飞去。”为了编词典，林语堂咽下悲痛，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12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3: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 比如说他女儿自杀。

0: 跟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1: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50-60年代，林语堂开始红血研究，并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林语堂在80字序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0: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2: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60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0: 40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1: 1989年初，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出访东亚前，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他认为林语堂讲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在国内，他的作品常常被权威媒体点赞，依然是当代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3: 林语堂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人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林语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1: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进入了古今智慧的林语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0: 立秋将至，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苗族赶秋节。
1: 二嫂，
2: 哎，
1: 你准备了？
2: 我这给咋衣了？
1: 哎呦，我姐夫给你准备了。
2: 嗯，看我眼睛给咋黑
3: 了？我们的赶秋节很快就到了，把我们之前回的苗鼓啊，把它重新再摆练一下，重新练一下。
2: 这一代我们得忙着赶产品，
3: 订单比较多是吗？
2: 多啊，今年的订单多。
3: 哦，那就是天天坐在屋里。
2: 对，
3: 怪不得都变白了，变漂亮了。
2: 我们每个人都白白的啊。
3: 没有问题吧？
4: 没有。
0: 龙慧是村里的苗鼓传承人，他正在召集乡亲们排练赶秋节的苗族鼓舞。每年立秋，湘西一带的苗家人都会穿上节日盛装，敲起苗鼓，唱起苗歌，为人们送上秋日的祝福。

0: 种子星辰灿烂烈烈。
1: 山歌聊开薄雾，当施兰珍正在为农家乐准备一天的食材时，龙经理已经带着旅行团走进了村庄。村民们忙碌而充实的生活，让这座不足千人的小山村每天都充满着欢声笑语。
2: 立秋前的十八洞村显得格外的热闹和忙碌，当地人告诉我，大家都在为一年一度的苗族赶秋节做着准备。但我观察到的是，村民们除了忙着和节日相关的传统事宜，更多新风貌新气象，让人眼前一亮。
1: 悠扬的琴声从木质的楼阁中飘出，回荡在山乡苗寨间。十八洞村坐落于武陵山脉深处，由梨子寨、飞虫寨、竹子寨、当龙寨四个自然村寨组成，

0: 历史上，这里属古夜郎国管辖。又因山中多溶洞，人们便以当地著名的景观夜郎十八洞，把村庄命名为十八洞村。晚饭后，游客散去，属于十八洞村民的热闹时光开始了。
1: 大大一洞大。
2: 大家都等起了没？
3: 等起了。
2: 哦，今天我们争取把它统一起来。
4: 苗鼓彩排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我的印象中啊，激昂高亢的鼓声呢，是代表着战场上的骁勇善战与斗志昂扬。但在十八洞村，乡亲们敲响的苗鼓却有着另一番含义。

0: 太精彩了。
1: 嗯，是吧？
0: 我想问一，这样的一个表演，大概要平时排练多长时间？
1: 如果快的话要一个月，如果迟的话可能要两三个月都没有那个固定。
2: 苗族人敬鼓如神，每逢盛大的节日，他们都会以鼓乐相迎。而与苗鼓有关的故事，也在苗族人家中世代相传。古时候，曾有一只凶猛的野兽在苗寨兴风作浪，危害乡民。为了保护族人，一名身强力壮的勇士挺身而出。然而，这位被乡亲们寄予厚望的勇士，却在战斗中独木难支，败下阵来。
1: 后来呢，大家就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我们一个寨子的人不够，我们可能要把周边的村寨的人都召集过来。
2: 听到召唤，四邻八寨的苗族青年纷纷赶了过来，大家点燃火把，喊声震天。他们轮番与野兽搏斗，火光照亮了夜空。靠着齐心协力，人们终于战胜了凶猛的野兽。为了庆贺胜利，大家用野兽的皮蒙成一面大鼓，这面鼓也就成为苗族人凝心聚力的象征。鼓声拉开了赶秋节的序幕，赶场的日子也变得异常热闹，集市成了背篓的世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山上种苞谷，稻田养鱼鸭是当地传统的生产方式。山路崎岖陡峭，背篓成为了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它连接大山内外的世界，装着日常的柴米油盐，也装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3: 也来我们赶集啊，走路回来都要6个小时。
0: 多少公里路？
3: 有20多里路。
4: 啊，那么远
0: 啊。那现在呢？
3: 我们现在就有车了，以前没有车了，我们老人去不了了，是年轻人去的。现在我们有车了，我们老人都可以去赶场了。我们现在就坐车了，就可以去赶场。
2: 虽然如今生活物资可以很便捷地送到村口，
0: 好干净
2: 啊，但76岁的龙冬姐更喜欢赶场的热闹，每次回来都是收获满满。
0: 来，我帮您把背了，谢谢。哇，挺沉的呀，您天天都是这样飞时才回来？
4: 对。
0: 哇，这冰箱我一看，肉袋奶齐全呐。
3: 我平常就是这样的。
0: 牛奶，
3: 什么水果啊，什么
0: 很丰富。
2: 今日的18洞村富足安逸，但许多源于过去艰难岁月的老传统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这段时间，家家户户都开始做起酸鱼。
3: 以前是很穷的，买不起肉来，我们就

0: 做生意，客人来了，家里都有了，可以招待了，放一年两年都不会坏的。
1: 平时是不舍得吃的自己。
0: 要过年过节呀、啊，才吃。
2: 最后回家了。
3: 过去只有节日才能吃到的酸鱼，如今成为了苗乡生活的日常。隆冬节

0: 还有
1: 防腐剂五十，还有烧刀子一百的。
0: 六百八。
1: 可以。
0: 六百可以。
1: 可以。
2: 哇，好香啊！有这个猕猴桃的香味儿和这个酒香。
0: 是的。
2: 这自从开了酒坊之后啊，你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
0: 那生活啊，是都钱够用了，钱多了，现在呢一年有10多万，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了。
3: 如今深山苗寨的美酒香飘四方，但曾经的十八洞村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亩的小山村，在2013年的时候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当地的山歌唱道：山沟两岔穷疙瘩，每天红薯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
0: 我们过苦日子的时候很困难呐，人品1000多块钱嘛。那个时候我们这里的庄稼大部分都好个峡谷，要爬个坡很长的，劳动强度很大。
3: 十八洞村的变化从十几年前开始。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
0: 总书记走到这个地方就和我亲切地握手，开了房间啊，开米缸啊，开灶台啊，开竹简啊，就到了水池那里。总书记就问了，你们住这么高有没有水喝啊？最后总书记就说啊，在扶贫工作的上要实事求是啊，应对之你。
3: 当晚杨东市激动的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便写下了一副对联。
0: 上联是共产党领导负责万担，习主席握手温暖人心，横批是幸福人家。我们人的思想是自卑的，认为我们不如其他条件好的城。开始工作地进驻我们城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就认为你帮我们带了好多钱啊。工作地说我没有带钱，那没有带钱我们怎么脱贫啊。最后呢大家认识到了，我们要脱贫，幸福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靠我们自己。
3: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从那一天起，这座深山里的村寨再一次擂响了苗鼓，向贫困宣战。
2: 声传十里的苗鼓是苗家人团结互助的集结号，把一家有难百家帮的传统延续到了今天。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在十八洞村提出了精准扶贫，从此精准扶贫的理念从这个山乡苗寨传播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下，2014年花垣县组建的扶贫工作队进驻了十八洞村，供电局完成了电网改造，家家户户接通了自来水，农业部门帮助引进新品种，建起了猕猴桃种植基地。一批批的帮扶者来到了十八洞村，昔日贫穷的山乡苗寨焕然一新。
4: 当时就这个，
2: 我都认不出来了，
4: 认不出来，
2: 变化真的好大。看以前都是这个，还有柴火堆，
4: 还有柴火堆，现在这石头放的乱七八糟的，它这还不怎么规块。
2: 对，啊，
4: 这个上面这个都是这样土石路啊，土石路，现在都是这青石板，这是现在都是青石板，
2: 真是太不敢想象了。你看现在我们现在的村容村貌，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我们记得是三大特色。
3: 施静兰曾是十八洞村的村主任，他手里的老照片记录着村寨的变化。坑坑洼洼的泥土路铺上了青石板，传统的苗族吊脚楼被修缮一新。随着出山公路的修通，原本困住苗乡人的这片大山成了宝贵的旅游。

0: 资源。精准扶贫的理念就像一声声苗鼓，召唤着身在外乡的人回到家乡。远在浙江打工的杨超文就是第一批回到十八洞的年轻人。
1: 我心里就有思想了，我想，哎，总书记来就给我们带来金钥匙，打开金丝座，我机会来了。
0: 看准机会的杨超文打算开一家农家乐，但自家的房子位置偏远，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曾让他犯了难。
1: 那时候我叔叔就说，哎，杨超文，你就到我家这里，我不要你一分钱，你就到我家里开农家乐。
0: 为了帮助侄子，生活还算宽裕的叔叔一家搬到了偏房，把村里最好的位置让了出来。六年过去了，如今游客越来越多，杨超文又开了第二家农家乐，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杨超文一样，杨正邦也回到了家乡。
2: 之前我也问老妈，你感觉那个幸福小高山我是什么？就是老人家跟我说，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也不愁，穿也不愁，就是我的小康幸福生活。
3: 在家门口挣钱，是不是啊？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2: 以前我们出去打工，坐的是绿皮火车，现在从一个火车时代到高铁时代，现在我们这边马上也要通飞机了。我们的交通方便，那来到十八洞的人，他会更来更多。
0: 曾经的小背篓泥土路变成了小汽车柏油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十年间无数家庭的命运都在发生着改变。
4: 吃了个什么零？
5: 哦，苦瓜，炒辣子米，炒子米。
4: 苦瓜？
5: 嗯。你最喜欢吃苦瓜吗？
4: 我哪喜欢吃苦瓜？我过那么久的苦日子，你都还没吃过苦日子，你现在要吃苦瓜吃？辛苦
0: 嘞。龙仙兰曾是十八洞村136户贫困户之一，在他的记忆里，苦涩的味道始终伴随着童年生活。而他甜蜜事业的开始，还要从一箱箱蜜蜂讲起。
6: 我们也看看大哥的这个蜂蜜基地怎么样？
7: 不会，哇，这个声音。
6: 哦，这个就是好蜜了啊！
8: 对，
6: 好新鲜呀，这个蜜，就顺势就流下来了。
8: 味道怎么样？
6: 好甜呐！那现在龙大哥，我们每年的这个蜂场效益有多少啊？
8: 我们合作社每年的产量有10000多斤，按市场上每斤150的话，有200多万元。
6: 放过去了，200多万元呐！哇，那效益很可观。
0: 经营的蜂蜜是蜜蜂一整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龙仙兰来说，更是30多年来尝遍酸甜苦辣，一点一滴酿造出的幸福生活。龙仙兰曾是村里的苦孩子，10几岁便没了亲人，守着父母留下的一间破瓦房，靠着吃百家饭长大，看不到生活的希望。20多岁的龙仙兰整日借酒浇愁，在村民眼中，他成了一个扶不起的酒罐子。
8: 以前就是自暴自弃啊，每天就这样喝酒，喝得迷迷糊糊了，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痛苦，忘记了自己的这些生活。在外面的话，走到哪里睡到哪里。我记得我也睡在大路边、大路中央的，也睡在那些厕所旁边的，也睡在垃圾桶里面的。有的时候人家就看到人家就我像一滴垃圾那样。
0: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扶贫工作队进驻了十八洞村。在当时的队长龙秀林看来，要是能把龙仙兰这样的贫困户扶起来，扶起全村脱贫的志气，就有了希望。

0: 龙仙兰家里一直挂着一张全家福，那是2015年春节，龙秀玲把她带回自己家过年时的合影。那一刻，龙仙兰感受到了许久不曾有过的家的温暖。关键时刻有人扶一把，就能跨过最难的坎儿。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龙仙兰上了农校，学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1: 看到致富带头人在村里还能带动一些老百姓啊，增加收入啊，自己也能过上好日子啊，回来之后我也想自己做些什么事能够挣上钱了，才有这种想法，
2: 产生一些想法，想干事的想法，
1: 想干事的想法，想创业的想法，只有创业，只有这样，只有做出一点事来，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好日子。
0: 十八洞村的崇山峻岭就是一座资源宝库，龙仙兰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产业。养蜂不仅让他收获了甜蜜的事业，更收获了甜蜜的爱情。2015年底，十八洞村策划了一场相亲会，这位曾经的懒汉赢得了邻村姑娘吴满京的芳心。
3: 因为他当时他就是在相亲大会上，我觉得他，我一看到他，哎，这小子挺帅的，然后他说，人家都有才艺啊，哦，但是我什么都不会，但是会有的是力气，所以他就说，他一下子就做了十八个俯卧撑，我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挺逗的。
1: 当时，他家里人特别反对，因为他牵扯的对象是我，是十八洞村出了名的酒鬼，也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懒汉，所以就特别不愿意。
3: 后来我发现他也。事业这一块挺有上进心的，然后对我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值得可以托付终身的，
4: 可以托付的啊。
3: 对，但是通过相处以后，我觉得人不是懒，而是找不到方向。
0: 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在大家的帮扶下，龙仙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2017年春节前夕，30岁的龙仙兰与吴满京喜结良缘。那时，村里已经很多年没有举办过婚礼，看着幸福的一对新人，乡亲们流下了眼泪。几年时间，十八洞村有38对新人结婚，告别了有女不嫁十八洞的历史。2020年，龙仙兰的女儿出生，她给女儿取名龙思恩，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感恩所有帮助过她的人。
5: 这里有飞机哟。
1: 自己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自己有一天能吃得饱肚子了，那个饭量起来也忘不了父老乡亲，也会帮助他们。其他周边的村有一个村，我们都包扶了41户，每户人家至少每年保底要帮他们分红800元。
0: 春天播下的稻种抽出了心穗，一篓篓黄桃被运出大山。靠着特色农业和红火的乡村旅游，十八洞村2021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20000多元，是2013年1668元的12倍。赶秋节前，村里人聚在一起，摆开长桌凑龙椅子，丰盛的长桌宴开席了。苗寨里重大的节日都会举办长桌宴，每家做一道拿手好菜，大家齐聚一堂，举杯同庆。一家有难百家帮，一家有喜百家欢。这份朴素的情感把乡里乡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今年76岁的龙元璋老人经历过十八洞村的贫困，也享受着今天的幸福生活。在他看来，只有大伙儿都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6: 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福祉，没有各个单位来

0: 走，来帮助十八洞，没有这国手发展不起来。那呼起来，我们要开到全国人民，这个共同富裕要互相帮助，开到你的困难，我就帮助你；你开到我的困难，我就帮助我，才算是真正的富，真正的有意义的富。
1: 共同富裕不仅是龙元璋老人最朴素的想法，也是十八洞村人的共识。2020年，十八洞村又与新疆吐鲁番市新城西门村结对认亲，携手共建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示范村。大山深处的苗家村寨正在击鼓传话，把致富经验传向四面八方。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立霞看来，十八洞村的发展模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2: 十八洞村的这个发展哈，它成为湘西苗寨的一支领头雁。一方面呢，十八洞村呢，它发挥了很好的引领示范的作用，探出了新的发展的路径，让周边的村庄啊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十八洞村也开始主动的将自己的发展经验啊和其他的村庄去分享，发展的资源呢和其他的村庄去共享，发展的机会啊和其他的村庄去共同的去争取和创造。这也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本质。
1: 立秋时节，苗族盛大的赶秋节拉开了帷幕，白鼓齐鸣，响彻山谷，苗歌声声委婉动情，人们舞起巨龙，也舞出了乡村振兴的风采。
3: 今天的十八洞村人再次敲响了声震十方的苗鼓，鼓声激荡传向外乡。他们把苗家人脱贫致富的方法、团结互助的文化传递到了大山之外，祖国的边疆。一方有事，八方帮扶，十方响应，万里回响。大地上万千鼓声汇聚成了这个时代的脉搏，正如这激昂的苗鼓，一鼓绕村，众鼓震天。

0: 贡麻村的64万亩草原开始热闹起来。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3800多米。随着号令声的发出，嘎藏达瓦的羊群整装待发，准备奔向更远的草场。
1: 嘎藏大叔，
2: 你好，你好。
1: 哇，这全是您的羊吗？
2: 是是是。啊，这是北藏羊。
1: 这些羊一共有多少只啊？
2: 这是500多只。
1: 在咱们村来讲，500多只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这
1: 是比较多的吗？
2: 稳定户吧。北藏羊价值是1500到2000一只羊。
3: 500只是100万吗？
2: 哎，100万。
3: 这个一群羊值100万、啊？
2: 哎，对对。
3: 哇！
2: 还有我的牛在那边，
3: 在移动的那一群，
2: 哎、
3: 那个是吗？
2: 对对对，那是我家的牛。
3: 那有多少头牛？
2: 140-150头吧，就是也是100多万。
1: 在草原上可以看到牧民们把自己的家当200万就撒在草原上了。
2: 可以说这个，
3: 真的是这样的。
0: 果洛藏贡麻村的600多户牧民，平日里住在县城附近的冬季定居点。每年6月下旬开始，家家户户便带着牛羊和帐篷来到夏季牧场。这时，牧民们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1: 你们好，张喜嘞！
4: 你好。
1: 这是在做什么？
2: 这是打水用的。
1: 但是我发现会用电啊！
2: 哎，对，
1: 这个电是从哪来啊？
2: 这是太阳能。
0: 这几年水电接入了高原深处，公路修到了牧场边，各种生活物资轻松地到达每顶帐篷，太阳能网络等设施为人们提供着便利，传统的放牧工作与现代生活在这里惬意地相融。不管是邻居做客，还是有朋自远方来，必定会煮一锅羊肉，这是草原上的待客之道。
1: 我们这样，
2: 羊肉好吃吧？
1: 嗯，太香了。
2: 原先我们这个放牧很辛苦，现在变了。每年这个夏季草场上到来以后啊，草场子这个环境、自然的这个风光、生产方面、生活方面，这个是我们比较享受。
1: 真的。太羡慕了。对咱们村的人来说，这一年都有什么样的收入啊？
2: 我们家庭里说的话，每样的收入去年是10万多一点，然后这个买牛7-8头牛，8-9万块钱吧。
1: 这样算下来就差不多小20万。
2: 20万。
1: 真的是又有风光、又有资源。
2: 哎，对。
0: 如画的风景中，一顶顶帐篷支起了牧民们的幸福生活，也装满了果洛藏贡麻村人心底的自豪。
1: 在我以往的印象当中，每当提到草原牧场，我最先联想到的会是苍茫辽阔，也同时会联想到当地人单调的生活方式。但在这片草原牧场上，我看到的却是人们富足安逸的生活。过去放牧是艰辛，现在放牧是幸福，这是他们告诉我的心里话。对于这里的村民们来说，这片水草丰美的万亩草原放牧着的，不仅仅是他们心爱的牛羊，还有他们关于生活的美好希望。
0: 牧民俄藏家的母马前段时间产下了3匹小马驹，这对小孙子财大昂秀兄弟俩来说是暑假里最令人兴奋的事。在活力迸发的夏季牧场，蹦跶的比马儿还要欢实的是牧场里的孩子们。对于草原上的孩子们来说，暑假是学骑马的好时机。相比已经学了2年骑马的哥哥，弟弟才旦昂秀明显对马的控制还不熟练。
2: 我的落地机这个去了，就个落地在停了。我在到了，机器弄，今天做这个那了，这个当得干起来。

0: Yang jadi, jadi, aku kerja. Kita, kita cuma dikira tak, tak kecik kecik aru itu nak tak cewi cungu sah.
1: 这是果洛藏贡麻村人从小就学习的道理。
2: 大胸不是走，那是。
1: 这些年，虽然小汽车、摩托车成为放牧工具，但草原上的骏马依然是牧民们的亲密伙伴。相亲相助的道理也随着飞驰的骏马在草原上传递。牧场上的孩子大多在县城上学，等悠闲的假期结束，兄弟俩就要回到县城边上的村庄生活。
0: 这是我们果洛村的村庄。
3: 我没有想到在高原上有这么漂亮的村庄。
0: 这个地方很舒服，我们在房子里面的这些设备整个都齐全，在城里的小流放一样，水电，上下水都整个都通好的。
3: 完全没有想到啊，现在高原上的村庄可以这么好啊。
1: 果洛藏贡麻村地处青海湖北岸，紧邻刚察县城，自西宁横贯至新疆的315国道从村庄门口经过，附近是通达东西的青藏铁路。村庄延绵的草场倚望着祁连山脉。这个整洁漂亮的新村由政府出资建于2014年，每年八月下旬开始，村民们便陆续从夏季牧场返回这里。前段时间，为了帮助当地发展旅游，政府找来了工程队，对全村进行了整修改造。村舍前新增了小广场，屋院的外墙重新粉刷，新装的藏式房门精致气派，家家户户的屋顶上新装了太阳能板。而作为藏族文化的标志之一，黑牦牛帐篷也必不可少。这几天，村里准备在一处观光牛场上搭一顶黑牦牛帐篷。一大早，村民们便开始忙活起来。村里有威望的朝托老人也被请到了现场，给大家把关。一顶黑牦牛帐篷重达200-300斤，要借助两侧的木梁、四方的拉绳拔地支起来，靠的就是众人的协作。
3: 我能参加一下吗？给你们出一份力。
4: 可以，做个拿个绳子也可以呗。
3: 哦，就要这样拉着绳子是吗？
0: 你记着往上拉。
3: 拉。
0: 往上拉。
3: 往上拉。那这一根绳子现在大概7-8个人在拉。好。
0: 还有
4: 几条啊？对。
3: 我试试啊。
0: 再大一点。可以的。你这拉一下。拉近一点。
1: 黑牦牛帐篷的制作技艺已有2000多年历史。用牦牛身上最粗硬的毛捻成结实的绳，再织成一片片粗毛毯，然后拼接起来。天气晴好时，牛毛收缩，利于内部通风透光；下雨时，牛毛遇水膨胀，使得雨水难以渗透。千丝万缕紧密交织，凝结着藏族先民的聪明才智，也记录着一段口耳相传的迁徙历史。100多年前，部落族人生活在黄河以南。由于山地贫瘠，生活困苦，部落决定举族迁徙，一路北上，寻找更好的家园。前路是凛冽的风雪和漫长的寒冬，只有带上黑牦牛帐篷才能到达终点。可当时几乎困苦的人家根本拿不出黑牦牛帐篷。眼看着就要到出发的日子，家家户户都拿出自家的牛毛来帮忙赶制帐篷。
4: 它总共有这30桶，这个帐篷小的话可能150桶。就这样的话呢，大家都是隔壁这里人多吧，都是家庭多吧，拿了以后，大家这个帐篷一天到这个租完。
1: 迁徙路上，帐篷无数次的支起，阻挡风雨，又跟随牧人再次启程。他们携手翻越高山，到达了远方的河流与平地，在青海湖北岸的风貌草原扎下了根。直到今天，帮助邻居搭建帐篷

0: 他们传统还一直保留着。
1: 打个比方，要去打这个帐篷，每家他拿来一个杆子，那个拿来一袋，什么青稞，就这样全部凑在一起，第二天就成了一个家。
2: 哦，这个家是大家凑出来的。
1: 就这样的。
3: 这个俺正可这里过去，用大龙虾几十个当回来看你，开箱刚去刚市民，里头多了300银子。开箱啊，送来的光几个来看呢，就过那点的，强壮都没有的。
0: 人们搭起帐篷，也搭起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如今，牧民们早已住进了敞亮的新居，黑牦牛帐篷更多时候成为了展示文化的地方。但在人们心里，它是高原上永远的家园。
2: 独木盖不成房屋，一个人成不了社会。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草原人早就在生活当中领悟出了这样质朴的道理。如今祖辈艰辛的迁徙之苦已经成为过去，但手足相亲、团结互助的精神却伴随着古老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广袤的草原上。
0: 牧场上拉开了剪羊毛的序幕，虎日马有500多只羊，十几个邻居陆续赶来帮忙。每年这段时间，羊毛商都会来到夏季牧场竞价收购，一斤羊毛卖到4-5元钱。村里靠着每年出产的近10万斤羊毛和牛绒，能给牧民带来40多万元的收入。草原上天气多变，突如其来的大雨中断了剪羊毛的工作。
4: 现在就江东江东江东啊，西郊啊，就走过镇西这个东南的一两，那个小路都那走过大，是通城路就过路沿那里。
0: 大伙儿在劳作的间隙闲聊着家常，话语间满是收获的喜悦。牧民的收入主要依靠牛羊，可在过去，从夏季牧场到县城需要走上2天2夜，一斤羊毛也只能换来1-2元钱。无奈之下，人们只能看着漫山遍野的牛羊，过着自给自足的清贫日子。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开通，带来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也连通了广阔的市场。虎日娃第一次看见外地的羊毛商来到夏季牧场。
2: 好重啊！
4: 别给你那大，他说他娃牛就是给你端端那大。
0: 有了上门收购的客商，牧民们再也不用为销路发愁了。这几年高原出产的羊毛牛绒价格一路走高，前几天虎日娃的700多斤羊毛就卖出了近4000元。如今靠着便捷的信息交换和物流运输，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把自家的农牧产品卖到了上海和北京。羊儿剪去了厚重的羊毛，高原上这座小小的村庄也甩开了贫穷的包袱，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2: 你好。
5: 你好。
2: 你好，我所在大叔。哎呦，来您家看一看。
5: 好。
2: 我听说总书记就是到您家来的。嗯。呀，这房间收拾得真漂亮。我看不仅房子宽敞。
0: 2021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古洛藏贡麻村考察，走进了索南才让家做客。
2: 那个时候总书记坐在您的客厅里，跟家里人都聊什么了？
5: 他就起码得给我啥弄，起码他得给我啥弄，起码得给我啥个，他你做给我啥个东西东西。
2: 那个时候总书记夸您，您什么样的感受啊？
5: 他当我去给个新村弄啥弄，我去做啥弄。他给各种黑一点的，他各种各式多摆一亩，给俺们的人格先可以呢。他西人能做就那个，那里头把个，两桌金房子去。我日子这个多黑着嘞。
2: 过去咱们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呀？这就是过去的老房子，哇，那个时候的院墙很矮啊。
0: 说起这些年发生的变化，索南才让有着很深的体会。 过去，牧民们夏季游牧，其余时间

0: 烟就散居在远离县城的草山里。传统放牧靠的是家庭劳动力，可索难才让的母亲年迈体弱，女儿还在上学，一家五口一年收入不到5000元。
1: 他在现在里但扎真的是他得做吃个路冷大江流嘛，抓个大概干净东西去送给他扎送给小哥写的团他说了他跟他们跟他们的跟他们的他大学里他能够怎么样他怎么是他送给他。
0: 那时候村里有190多户这样的家庭，身居高原也深陷贫困。2014年左右，政府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在县城北边规划了新村，专门为草山深处的牧民修建新房，愿意搬迁的牧民都可以报名。当时政府给每户搬迁的人家补贴了47000元，牧民负担15000元就可以在新村买下这样一套新房。好消息一出，许多山里人家来报名，可是当村里拿到统计名册后，却发现没有索难才让的名字。当时索难才让也很想搬下山，但他的全部家当也凑不齐15000元。为了不落下一户贫困人家，村里筹措了资金借住给他。2014年底，索难才让家第一个搬进了新居。
1: 那你儿子从这从那从这来的，那你娃他你没有家园没个村东子，现在家了进去写了进去吃那个大大的，反正东西大几番把子等等等你们看他那个。啊，可是刚才你是打的就得看这个送的谁了。
2: 当时搬下来之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 啊，可是我的送出去上去。
0: 结束了风餐露宿的生活，索难才让想靠自己的双手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家里只有8头牦牛，正当他发愁时，村里用扶贫资金为他购入了24只小羊羔。
2: 那时候对您来说，这些羊是宝贝了。
1: 他咋地的送个地给嘛？我给嘛子，所以给嘛子，大几只能打呀？给他妈母一个，那个农民妈母在山用，这东西从那个大人给了，对呐，二个就从开阳口进门到那里弄，一个大东西。
0: 第二年，索难才让把公羊羔卖了钱，又买回更多的母羊羔，一家人鼓足干劲儿。如今已经有了120多只羊。这段日子，小女儿正在夏季牧场上放羊。
2: 啊，你好，
3: 好。
2: 现在放羊放牛已经可以用这么高级的手机远程来看了。你这手机花了多少钱买的？
1: 差几了几千？
2: 10000块钱。
1: 啊，
2: 不觉得贵吗？
1: 你看他今天那么干净没个。
2: 为了看羊是吗？
0: 当初领到羊的不仅是索难才让家，政府为每个贫困户都免费发放了母羊。羊越赶越多，牧民们也追赶上了好日子。2017年，古洛藏贡麻村实现了脱贫。索难才让的账本里记录了他家这些年的收入变化。
1: 啊，但是牧民呢，你难受的干的要的是，啊，那你在几个公墓中间等着，在几年的公墓吃什么了，多年的时间。
2: 啊，所以这下来，工资收入加上牛羊的收入，再加上草补，还真的是啊，108000块。
0: 年轻人在牧场放牧，老人和孩子们则时常在新村串门。放牧传统和安居生活就这样共同成为牧民们幸福的保障。
1: 他们去听村个电视，弄完了那些，啊，他们去罗人的下地，妈妈就弄了，大家可可拿什么拿这个东西？
4: 牛肉馅的。
0: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古洛藏贡麻村考察时说，各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古洛藏贡麻村人

0: 看着家乡巨变，心里也感念着一群远道而来的朋友。
1: 对，这个路灯你看了没？
2: 全是那个太阳能的，这边太阳资源就是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个太阳，这些全是山东元庆帮我们的。
0: 2013年开始，山东聊城对口帮扶古洛藏贡麻村所在的刚察县。从那时起，许多村庄都换了新颜，泥泞的土路变成了整洁的石板路，家家户户扩建了宽敞的小院，村里人家都爱请山东的援亲队伍进屋坐坐，大家很快熟络起来，彼此之间有了一份特殊的情谊。
2: 是我们这个黄河的源头就在我们青海这边，黄河的尾巴就流到了山东那边，我们这边人的也是喝在黄河源头的水，那边的人就是喝的是黄头尾巴的水，但是心连在心，好像就是就这个黄河好像连在了一起，
3: 大家的心近了，情感始终那么紧密。
2: 对，就是
3: 真好。
2: 确实，
0: 这些年悄然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村庄的样貌，还有人们的眼界。元清教师们来到高原，不仅传授知识，分享各地风情，更鼓励孩子们走出去开阔视野。这几天，元清教师们又到了轮换的时候。离别之际，学生们纷纷赶来送行。
3: 一条黄河水让数千公里的距离不再遥远，一份守望相助的情谊改变着古洛藏贡麻村的模样。现在日新月异的不仅仅是这个村庄的村容村貌，更深入到产业发展、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高原上的孩子们也因此拓宽了视野，走出高原，成为了反哺家乡的新牧人。

0: 的藏羊养殖合作社迎来了第一次出栏。合作社牵头人是大学生土毛跟踪采让。中学时，山东来的老师鼓励他走出草原，去城市里看看。如今，他带着大学里学到的畜牧知识，回到家乡办起了合作社。今天出栏的第一批羊，就让牧民们乐开了花。
1: 就是我们收益好的话，我们牧民族反正心情也特别好。以前一只羊，也只能买个七八百左右吧。现在的话，可以买上一千一二。
2: 一只羊差400多。
1: 嗯，就是每年合作社要出栏的话，出栏的羊肯定在600只左右吧。一箱子24万。
2: 价钱多了，牧民开心，你也开心。
0: 2022年，村里的6个大学生陆续牵头成立起合作社。古老的牧场因为这些年轻的身影更加朝气蓬勃，各民族间的协作共赢更是加速了牧区的发展。
3: 如果说在脱贫攻坚期啊，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比如说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它的一个帮扶。那么进入到乡村全面振兴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地的帮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协作。畜产品啊，实际上它是在一个全国的统一大市场里面，资源的一个有效的配置，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过程。只有互惠互利、团结协作，这个石榴籽啊，才能够连得更加紧密。
0: 山间的牧歌悠扬了百年，唱着人们对家乡的依恋，也唱出了高原上的情深意长。在人们的笑容中，洋溢着今天幸福生活所带来的自豪与喜悦。
4: 在果洛藏贡麻村待得越久，心里就会越暖。这座高原村庄的点点滴滴，都会让人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

八方的深情厚谊，草原人之间亲邻相帮，让家乡的资源变成了致富的产业。各民族给予的扶持帮助，更让大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有劲儿。从过去到现在，这里的人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就像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一样，共同创造着属于他们的甜美生活。

0: 清晨的阳光照进安吉望不到边的竹海，1800多年来，这漫山的竹林伴随着浙北人家走过四季，成为安吉最美的风景。
1: 走在这条400多米的玻璃天桥上，安吉的万亩竹林尽收眼底。近些年来，这片茫茫竹海吸引了众多的影视剧组到此来取景拍摄。每当有风吹过，风起竹动，层层竹浪就会让人联想到影视剧当中一个个飞身竹梢踏竹而行的经典画面。这片竹海把年复一年的苍翠泼洒在安吉1800多年的光阴脚步当中，竹林沙沙回荡山间，讲述的是人和自然的故事。
0: 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这是1000多年前诗人白居易对安吉竹海最深的印象。竹子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上诗意的符号。坐落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地处长三角腹地，距离杭州仅70多公里。蜿蜒的天目山脉仿佛张开的双臂，把安吉拥入怀中。180多个村庄散落在百万亩竹海之间，经由4通8达的公路连接在一起。作为中国唯一的联合国人居奖获得县，安吉每年吸引着2000多万游客来到这里。靠着乡村旅游，2021年全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近4万元。推窗见绿的农家小院里，装满了竹乡人家悠然闲适的岁月。一大早，闲不住的老周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

0: 竹编是当地人的传统手艺，一代传给一代。前一天刚砍下的竹，需要趁着韧劲儿编出一些家常物件。
1: 这个时候是在忙什么？
2: 竹编在自己用的，做饰品。你看这个是蒸屉，下面煮饭放了锅里，上面蒸菜。
1: 我们在城里都是
2: 那个铁的，
1: 真好。
2: 蒸的煮菜啊，烧了饭，还有一股淡淡的竹香味。
1: 对，纯植物的环保生态。
2: 灯架就是。
0: 老周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十多年前就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土地和竹林流转后，老两口不用再下地劳作。每个月村里发的6000多元养老金，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既自在又舒心。
2: 也就炒了，
3: 晒晒。
2: 好的，摆一个。
0: 自古以来，安居乐业始终是人们心中最朴素的心愿。据史料记载，安吉建县于东汉末年，名字取自《诗经》里的诗句“安且及息”，有着舒适且温暖的寓意，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几天在安吉又发现了一处古代家族墓葬。
4: 李师傅啊，今天有什么收获啊？
5: 应该是东汉时期的啊。
4: 那么其他的一些
0: 几十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安吉出土了很多文物。人们发现这些文物中许多都和生态保护有关。2012年，安吉建起了一座生态博物馆。博物馆内收藏的这块奉献镜碑，就记录了一段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的往事。那时，在安吉与几个县的交界处，有人盗挖冬笋，撕开笋行，竹笋被刨，来年的竹子就难以成立，不但破坏环境，还断了百姓的生计。
6: 老百姓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啊，就上奏官府，就是要求在我们这个西县这个范围相交的范围内，就是设立这些严禁挖笋、严禁开设笋行这样一个生态保护的碑。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有匪徒窃笋情事，就是照例纠办，勿烧姑息，并永禁撕开笋行，有这样很严厉的规定。
0: 石碑上刻下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为了守护好生态环境，安吉人立下了许多石碑，他们散布在山野田间，成为当地现存最早的环保公约。
1: 在安吉，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就是这么紧密。在他们看来，一望无际的竹海是朋友，是亲人，需要他们悉心守护，珍爱山水，呵护自然。当地人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在诠释着这种理念，只有保护好绿水青山，才能获得自然的庇护和回报。
0: 趁着天气晴好，胡家人夫妇忙着把家里的笋干拿出来翻晒。3、4月份采收下来的竹笋，经过煮制晾晒成为笋干，是安吉最特色的美食。几年前，胡家人家也盖了新楼。
1: 我刚才远远走过来看的这房子就很漂亮，楼上楼下一共有多大？
7: 总的面积呢是450个平方。
1: 几口人在这住啊？
7: 这五个人，我老婆两个人，然后我有女婿，我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孙女儿。
1: 哟，那很宽敞了，很宽敞了，楼上楼下。
7: 这里面那个就是一个大厅。
1: 哇，您这厅够大的，
8: 房子造的不过这么大。我心里也是很高兴很开心，也想不到造了这么大的房子，就是说然后打扫卫生起来就是有点累。
0: 有朋友远道而来，自然要用竹笋宴招待。油焖笋、腌笃鲜、冬笋炒肉，安吉人把竹笋做出了百般滋味。
9: 秀琴，秀琴搭好，
10: 荤素搭配，
9: 对呀，
1: 尝尝您的好手艺。

0: 这个是咱们当地的笋吗？
1: 是的，是的，就是当地的。
2: 哦，这个是毛笋。
0: 像这边这个季节吃笋，是家家天天都要吃吗？
2: 哎，我们基本上，
1: 我们
2: 基本
1: 上是这样
2: 吃。我们现在是天上一样的呀。我小的时候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就要怎么说的？猪肉不能吃的，那个鱼也不能吃的，是木头的，木头吊起来像鱼一样的，那是苦呀，那没办法。
3: 说起安吉的变化，总是让老胡很感慨。安吉自古就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历史上人多地少，虽然盛产竹子，却卖不出价钱。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安吉还是浙江省20个贫困县之一。随着城市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安吉人突然发现，原来世代依傍的大山竟然富含石灰石，是生产水泥的主要材料。为了赚钱，人们开始炸山开矿。那个时候，胡家人在一家规模不小的矿山担任矿长。钱虽然挣到了，生态环境却毁了。
2: 毛竹啊，这个树啊，全部是那个黄掉了，好像死掉一种味道。这个灰尘不得了，窗也不能开。你看检查，现在检查出来有人在干嘛生死肺，我们就生死肺，呼吸不好。
3: 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时的村庄到处弥漫着烟尘，曾经郁郁葱葱的竹山也被炸得伤痕累累。人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健康，在老胡的家中，至今还保留着开矿时记录事故的笔记本。
0: 这事故各式各样的都有，有的是伤了脚，
2: 对呀，伤了脚也有，伤了手也有，伤了眼睛也有。
0: 为什么这一页没有？
2: 他是也是老保不严了，后来他发生一个事故以后呢，人没有了嘛，人没有了以后嘛，后来我这个笔记本不是记在那里，哎呦，一看到这个他的名字啊，就好像一定难受的味道。我们很好的呀，看到一定难受的味道，那后来我把这个纸啊，反正往地方撕，时间不好，一看到他的名字，想到这个事情，不是自己很难受嘛。
3: 撕了那页纸，却抹不去胡家人心头的伤痛。为了不让悲剧再次发生，在2005年的一次党员大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关停矿山，治理环境。经过10多年的生态修复，大地的伤口慢慢愈合。今天的宜村早已不再是烟尘漫天，当年的矿山已经建成了公园，水泥厂变成了文化礼堂，曾经尘土飞扬的道路，如今跑过一辆辆满载游客的新能源汽车，就连家门口的稻田里也种上了五彩水稻。山更青了，水更绿了，村里人也依托着好山好水吃起了旅游饭。
4: 哎，春林，春林妹妹，
5: 这是潘大哥。
3: 今年50岁的潘春林是村里第一批开农家乐的人。
0: 这是几层呀？
6: 我们算是四层。
0: 四层有多少房间？
6: 大概有20多个房间吧。
5: 一年下来能有多少收益？
4: 是有180万有的吧？
0: 180万？这在村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6: 我们算是中等偏上一点。说实话的，在宜村啊，这赚钱啊，还真的不是问题。因为这边有这么好的山水环境啊，所以说来的客人啊，真是源源不断。
3: 守着好山水，就不愁金饭碗。虽然现在夫妻俩乐得合不拢嘴，但在过去，他们也有愁容满面的时候。当年关停矿山，村里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一时间，村民们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2005年8月的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了安吉。他走进宜村，不仅高度肯定了村里人主动关停矿山的决心，也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思路。
6: 当时我们村里面的书记啊，跟我们说，我们的省委书记、习书记来过来，他说你们这里啊，离长三角一带，他说离杭州啊，也在1小时左右。离上海、苏州啊，也就两。

2个小时左右。再一个呢，他说等到我们城市居民啊，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金以上，会逆流于城市，到农村来，到郊区来。再一个呢，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则，说实际上你们的绿水青山啊。

0: 短短十多年，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鸡鸭满地跑，苍蝇满天飞的生活环境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如今，潘春林也常常发愁，由于客人太多，有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晚上会睡在哪里。
1: 前一步客人还没走，后一步客人拎着院在院子里面等着。我跟我爱人是自己的床啊，经常让掉的。今天晚上睡哪里不知道的。
2: 后来我们自家住不下了，就是旁边邻居啊，我叫他们你们剩余的又是空出来房间，你们就装修出来。那就我这个客源多出来了，我就大家分了做，
3: 大家都参与进来，能做什么做什么。
1: 所以说后来呢，饭店嘛也越来越多了，农家的也越来越多了。再一个呢，开观光车的也起来了，开电瓶车的也有。游客到这边来说，体验性的也需要啊。好，后来采茶体验，竹林体验，挖笋的也有。本来我们这个竹笋也请农民工给我们挖的，现在后来游客掏钱再给我们挖笋。
0: 绿水青山创造了财富，也带来和煦的氛围。如今村里开办了40多家民宿，10多家餐馆，采摘园、竹编特产店更是数不胜数。大家齐心协力，相互帮衬，安且及息的不仅是山水风光，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不断升温的情谊。安吉的变化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想象。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渔村，这次他走进了潘春林的家。
2: 当时这习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也在做清塔，你看。当时习总书记他也问我们，哎，你这个线是用什么炒制的？我说刚挖下来的笋，挺香的，来了。当时他还有问我们这十几年的发展，说总书记，我说村里当时是在矿山上开拖拉机的，现在也当老板呢，我说。哦，总书记开心地笑了。我就是发自内心的，我说总书记啊，我们盼你盼了十几年了，总算给你盼来了。
3: 感觉像是给大家长介绍一下，汇报一下的感觉。
2: 对对，这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幸福生活，这要向他来诉说。听到我们的十几年的发展，他也挺高兴的。他说：“你们这个路子选对了，要坚持走下去。”
0: 想要和大家分享幸福的不止潘春林一家。那一年，整个安吉县交出了一份闪亮的成绩单，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旅居产业在内的绿色产业，占到了全县生产总值的60%以上。绿水青山变成了真正的金山银山。周末，潘春林迎来了他的老朋友龚有华。2012年，安吉开始申报联合国人居奖。那时候，为了收集资料，龚有华没少往村里跑。
4: 前两天的样子好像没有今天晒。
0: 75%的植被覆盖率，人均55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和极低的人均能源消费量，让安吉在那一年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县。
5: 我们的城乡环境，人居环境，确实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再一个呢，我们在发展环境的时候，也是发展了经济，而且我们这种做法，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当中完全可以得到复制，他们可以借鉴我们的做法，去进行实践，所以我想我们这种做法也是人居所高度的肯定的，最后会把这个奖颁发给我们安吉。
2: 我们听到了这个世界人居奖落户于我们安吉，我们老百姓是感觉到很自豪的。

0: 应该指的是好，从古到今人都是希望过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其实我们安吉人早就过上了。
1: 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人们的日子也平添了许多闲趣，约上三五好友，组上一个茶席，是安吉人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有清风翠竹相伴，淡淡的茶汤也能品出山水的韵味，香醇悠远。
2: 行吗？安吉人爱竹也爱茶，从古至今文人们向往着的竹下品茶的高洁悠然，现在在安吉已经很常见了。当地人常说，把茶字拆开来看，就是人在草木间，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说出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1: 茶农贾伟家是五层的楼房，茶叶的加工、售卖和家人的起居都在这栋楼里。屋内安装了电梯，上下楼十分方便。贾伟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闯荡过一段时间。2012年，看到父亲渐渐老去，便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乡。回来之前，他没有想到家乡的白茶会卖得这么好。
3: 像我们这边啊，就是采茶季的时候，路上经常那个路边，你看到有些车就停在那里，有很多就是采购商在那里睡觉，然后在一早天一亮就跑到那个农户家里去来收啊什么的。我们记得我当时有一个客户，每天都半夜过来，因为到3点钟第一批茶叶就生产出来了，然后他就要马上拿着，特别是前期的那个明天茶，就基本上都是要盯着来。你要是到个9点钟再来，肯定是没有茶叶，就是哪怕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1: 那时候不少客户建议，既然市场需求量大，何不开辟出更多的茶山？贾伟有些心动，回家和父亲商量，父亲却发了火。
3: 当时就很奇怪，我说那多赚钱，这有错吗？这荒山放在那里又不值钱，把它变成钱，多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反对？对，当时也是很懵的。
2: 扩大规模不是一个能赚钱的好事吗？为什么不能做呢？
4: 赚钱的好事，你要想到一点呀，今年是赚到钱了，后来呢？你把这个土壤都全部毁掉了，上面的全部搞光了，那你后一代人就没有了，是不是啦？你上面那个树木全部养起来了，上面的水保护好了，底下的茶叶反而是好。哦，你这样一步一步，一年一年来，你儿子吃了，你孙子还有啊。
1: 父亲的话点醒了贾伟，父子俩的这场争论，正是安吉白茶发展路上的一次思考。那时安吉许多茶农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为了让大家在扩大产量和维护生态间找到平衡点，县里专门成立了白茶产业服务中心，对全县的茶园面积进行了总体规划。
3: 他们就提出了，就是头戴帽，脚穿鞋，然后身穿系腰带嘛，山的顶上要有原始植被，然后就是像山的帽子一样的，然后的话山腰上面要种一些乔木，山脚下面也要留一点植被，就是穿鞋，这样的话整个水土流失就可以很好的去控制。这个茶叶它有肥沃的土壤嘛，它会长得更好。
2: 所以这种生态啊，完全是一个良性循环。
3: 对对对对对。
1: 取之有度，才能用之不竭，这是人与自然间的默契，也是古老智慧的传承。如今安吉全县17万亩茶园，年产茶叶400多万斤，茶农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6万多元。回到家乡的贾伟也感受到了许多久违的情感。
3: 那时候我刚从南京回来，有一次就是我就是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看到这个山岗上远远的一个人影，哎，我父亲从山上下来了，当时就是一种莫名的感动，这种感觉啊，不是就很难去言语，感觉又很美，但是又有这种触动感觉，因为在南京工作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就是要不就加班，要不再挤地铁，要不就再挤公交，就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过夕阳。
2: 我觉得你回来真的找到了归属感、安全感。
3: 对对对，我就是经常还会想起一首诗，就是那个艾青的那个，是吧？那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这个土地里面。这人只有在外面漂泊过，你回来你才会有这种感觉。
1: 自然的笔锋绘就出这幅清雅秀美的山水画卷，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家乡记忆。

0: 在今天的安吉人眼中，故乡的绿水青山不仅仅是一方宜居之所，也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舞台。他们在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中找到了平衡。
1: 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啊，基础是生态，核心是产业，关键还在人。安吉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它是一种可以说从传统到现代，从粗放到集约，甚至可以说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安吉的发展向世人展示了生态和经济的发展并行不悖，可以相互促进，或者是证明了绿水青山确实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0: 尽管盛夏炎热，村头的大树下依然聚满了人群。这一天，大家要来领一本特殊的证。2021年12月，中国第一个以县为单位的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在安吉上线。作为县里的第一个试点，坝里村靠着全村5000多亩竹林三年释放的氧气总量，换来了27.5万元。拿着这本竹林碳汇股权证，村里人到年底每人都可以领到1500元。
1: 山上有个监察塔的，就是竹林碳汇的监察塔。通过12年的监察以后呢，就是呢，我们一亩毛竹山可以固碳0.39吨。一辆小轿车每年产生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用3亩毛竹山可以把它全部吸收掉。所以说这个毛竹山固碳是非常厉害的。
0: 虽然有很多新名词大家还不是很明白，可是有一句话大家听懂了：一亩竹林释放出的氧气可以换回16.92元。这个数字让大家有些震惊，也有些感慨，空气也能卖钱了。这千年相伴的竹山竹海，如今对全球生态保护都有了贡献。
2: 对于这些村民们来说，竹林碳汇股权证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份收益，更多的是一份自豪和幸福。这片竹海守护着这方山水，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正是靠着这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安吉收获了今天安且及息的美好生活。绿水青山让幸福就在眼前，也留给我们所有人关于未来更多的期待和思考。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

0: 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想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

0: 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20多年的涉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否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4: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5: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6: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

0: 陕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顺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的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1: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3: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1: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

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1000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

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0

2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油耗面板，你这十号你的啊，还是累，都要想这个点，这一公分这个还剩干就不一样了，又不用大磨，光把磨丝刺掉就行。其实寒风也是工艺，对吧？
1: 我是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入这个行业是1995年，在我家乡叶胜镇成立了一个维修电焊铺，开始创业的。在农村给别人维修加工配件的时候，看到农民开拖拉机手扶，感觉就是在卸土的时候特别费劲，而且效率特别低。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说，是如果有个自卸功能的话，这个可能效率会提高很多。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探讨调研，然后自己翻阅各种资料，最后设计了一套自卸车的功能，做出来以后效果还挺好，就推广开了。这是我们研发第一款产品。
2: 现在有些东西牵一发动全身，动一个尺寸后面都得跟上，那就是从
1: 二十方以上，
2: 二十方的
1: 这个地方就容易短，最后咋弄上？

2007年，公司刚成立嘛，在这个资金上面非常紧缺，想发展，想增加新设备、扩大投资的话，就是资金非常紧缺。那个时候还银行贷款也很困难，青铜山是就业局，那时候有那个就业创业贷款贴息政策，他们就给我们第一年贷了5万块钱，第二年就给了20万的贷款，这两笔贷款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着能不能通过我们新大众的研发团队来研发出一款让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全食粮制备机来代替进口产品。我们研发团队和我们全公司的各部门通过2年的时间不断去研发实验产品，我们总共调整了将近40-50次吧，设计图纸就有上百张，让用户用了以后提出更多的建议，最终研发出一款好用和耐用的产品。

0: 非常帅气是吧？
1: 因为我们公司生产一个制药企业，我们上面也差不多都是大型的，但是根据我们小样的货，三四五六斤重，没有合适的机器。
0: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小样的货，现在也可以。
2: 我们经常去看他们有什么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和当时那种状况，研发了各种农机具。现在就是从最早的单机，大家都用得很好，但是到现在为止，越来要求越高，要需要就是自动化。我们现在就是逐步向那个自动化、智能化上转变，让他们用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这是我们第一代的产品，从这个马铃薯种植机单行的这个精选脱粒机，那个时候没有联合收获机嘛，然后前面这个玉米割杆收割机，到现在已经五六代产品了，我们在不断的创新，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新产品专利已经8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都12项。研发上其实我们一直跟着用户的需求，你像现在宁夏这个酿酒葡萄这作业机具现在一直都是一个空白，我们去年开始和农业农村厅的专家、宁夏大学专家同时研发的这个葡萄作业平台，这个作业机械整个就是可以把清土放藤、株间除草到质保打药、埋土功能全部实现了。这个机械已经第一台样机出来，去年试验了一次以后效果很好，但是还有很多的需要优化的地方。这个机械要研发成功的话，这一个机械可以代替30到40个人的工作量。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做出来一流产品，我们还是在这个农业机械上面不断去优化，不断去研发，不断跟着现代农业发展的脚步。
3: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民林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民林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

0: 方包裹。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面临户主之争不见了。二十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净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去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本事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处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4: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3: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5: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3: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6: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3: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7: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3: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8: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3: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9: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3: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0: 中国共青团永远不放弃爱。
3: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他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

0: 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8: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9: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0: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1: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2: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3: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7: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怎么了？
1: 有人找你。
0: 谁找我啊？
1: 人在那儿呢。

0: 春生。
1: 在部队期间，肖春生和贺红玲克制地处理着对彼此的情感，严格遵守纪律，以发小和战友的身份相处。
2: 红玲儿，怎么不说话呀？
0: 别动，站好，让我好好看看你。结实了，也黑了，不过真的像一个兵了。
2: 英姿飒爽，红玲儿，你比以前更美了。
0: 就你嘴甜，我问你，来云南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来看我？
2: 我想啊，我做梦我都想。可你也知道的，新兵连有新兵连的纪律。
0: 好啦好啦，我也是打新兵连过来的。
2: 红玲儿，新兵连3个月的训练基本已经结束了，国华这小子跟我放了2天假，就等待奔赴新的部队了。
0: 恭喜你，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2: 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0: 嗯，挺好的。我们乐团恢复了一些古典音乐和世界名曲的演出，整天排练挺忙的。
2: 哟，那我不会耽误你吧？
0: 我们这会儿正排练呢。啊？
2: 哎呀，红玲，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排练，反正我晚上也不会走，我就住那军区招待所，等你排练完了，我来接你。晚上请你在昆明最好的饭馆吃饭。
0: 嗯，好啊，我们排练也快结束了，你等我会儿啊。
2: 行，你先去忙。
0: 好。

0: 客都看到了。
1: 什么呀？
0: 刚才外边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
1: 不是，你别乱猜了。
0: 哎呀，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他长得挺好看呀，你快跟我说嘛，你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啊？哎呀，
1: 就是我一朋友，他今年刚入伍，我去关心关心他。恋情吧。
0: 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要真是你男朋友也挺好的，我还挺羡慕别人谈恋爱的。
1: 真不是啊，你别乱猜了。
0: 好好好，是我误会了。
2: 红莲，我跟你说啊，这家汽锅鸡最正宗了，听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昆明特别有名。来，你尝尝，小心烫啊，慢点。怎么样？
1: 嗯，真鲜，好喝。
2: 行，你喜欢就行，我再给你盛点。
3: 肖老板，该说的话我也说了，啊。您倒给个说法儿。
4: 不是，涛哥，这石头是我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您这偏要横刀夺爱，没道理啊。
3: 姓向的，在昆明这地界儿，你涛哥我说的话那就是理。再说了，我不白要你的呀。我知道你这石头5000块钱拿过来的，我给你翻一倍。你不亏呀、啊，
4: 翻一倍，涛哥，没错，我这石头是5000块钱赌是赌来的，可是我这一刀下去全长了，满脆，这种水色都是上乘品。且不说我把这出成货能值多少钱，就是当时在腾冲结账了，有人给我出6位数我都没转手。您现在。

0: 给我10000块钱，这不是明抢吗？
1: 向老板，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知道你这一大早从腾冲到昆明，这肯定是饿了，咱边吃边聊，好不好？边吃边聊，来，我给你倒上。
2: 哎，把酒倒上。
3: 春生，你这些话信里不都说了吗？你来回来去的说，你不累呀？
0: 是吗？都说过了。行，你再等我一下啊，我想想有什么新词儿没有。
3: 行啦，快吃吧，吃完我还得回队里呢。我要是回去晚了，又得挨团长批评。
1: 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0: 肖春生，嘿呦。段磊，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不放假了吗？我过来看看朋友。我遇到战友了，你先回去吧。
1: 好，想着回去替我给师傅上录像啊。
4: 放心吧，嗯，
1: 你们慢慢聊。哎，
4: 春生，这位姑娘是谁啊？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瞧，不好意思啊。哎，红颜。这位是我的战友段磊，云南本地的。段磊，这是我朋友贺红玲，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的。哦，
4: 你好。
3: 你好。
4: 这春生每天熬夜写的信，就是给你写的吧？
3: 大概吧。
0: 什么叫大概呀？就是给你写的。哎，别站着了，坐吧。哎，坐。服务员，加副碗筷。
1: 向老板，这该吃的也吃了。该喝的也喝了，
5: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6: 大哥，我知道您和您大哥都是昆明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向南根本惹不起。可我赌石赌了这么长时间，这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好不容易解出个大祸来，我这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块石头发家致富呢。我真不能给您啊，
7: 姓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们涛哥看着的东西还没人敢说个不呢，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6: 你甭吓唬我，我向来也是走南闯北的人。涛哥，我没别的意思，不是不给您面子。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这石头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可能转给您。
0: 老板别激动啊，别激动，
5: 生意不成情义在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你不想不勉强啊。
6: 涛哥，你就这样了，
5: 就这样了。
6: 那我可以走了？
5: 随您的便。
6: 涛哥，多谢方兄弟一马，我这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啊，兄弟们，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我先走了啊啊！不送，我先走了
7: 啊。涛哥，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5: 是啊，哥。哎，
7: 自打唐军那边兄弟给他传信儿，咱们在长途汽车站蹲那信箱村蹲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蹲着，就这么放他跑了
8: 啊？对呀，涛哥，据腾冲那边的兄弟说，那块石头要好好出货。少说也得上百万。
7: 是啊，
8: 这一把要是成了，咱哥几个下半辈子就不愁了。这么好机会，你放手啊？
5: 放手？怎么可能啊？那姓向的他不是他自己想死吗？那咱们成全他啊！小心，赶紧回去马人去，务必在他到家之前把这给我做了。
8: 你讲好了，
5: 咱俩赶紧的。

0: 后面跟着呢。啊，哎，
1: 昆明的天气真好。
0: 可不嘛，咱北京这个时候可是冬天啊。嗯，
1: 有时候真挺想北京的，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什刹海滑冰了。
0: 哎，段磊，嗯，也不知道吧，我和红玲可是在冰场上认识的。
2: 是吗？老听你们北京兵说北京的冬天多么多么的美，满天飘着雪花，还能去冰场上查冰。
0: 对啊。
2: 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们这儿啊没有冬天也没有冰。滑冰好玩吗？
0: 当然好玩了啊！我跟你说，滑冰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风驰电掣，飞一样的感觉。这样，等你下回去北京有机会啊，我教你滑冰去。
2: 那可好。
0: 行，就这么定了啊。啊

0: 你想干嘛？
1: 形象，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要闯，你不想死吗？我成全你。
2: 解放军怎么了？是啊哥，解放军他是不是已经要我们撤了？撤什么撤？这形象知道咱们要杀他，他都报了警，到时候告咱们杀人灭罪，咱们谁也跑不了。可是这，可是什么？可是，
1: 三个当兵的不知道咱们底细，咱把那形象给杀了，统一抢过来，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3: 那头哥，一会儿这把几个当兵的要是拦着怎么办？
1: 兄弟们，没得选了，拼了！
0: 你们几个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去公安局自首，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4: 王亮，你带这个人赶紧走，去公安局报警。
5: 那你呢？
4: 你看这群人就是亡命之徒，明摆着要人命来的。这边我和段磊等着，你快去。
5: 我不走，还有当兵的临阵脱逃的。这位同志，你快去报警，我们给你拦着。
3: 哎，好，
0: 哎，我，
6: 哎，哎，站住，杀！
3: 是杀！

0: 大哥，我流血了！
1: 动！
0: 别动！
1: 绝地个姓香的，
0: 对，
1: 哥们。

0: 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昨天晚上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
1: 哎，对了，护士同志，那个叫贺红玲的女兵，她怎么样了？
0: 她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刚输完液，这会儿在隔壁病房睡着呢。
1: 来，哎呀，她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来了，看你睡着就没把你叫醒，这不，把你那个叫段磊的战友叫过去问话了。
1: 对了，他怎么样了？
0: 他伤得挺重的，断了根肋骨，还要几处刀伤，不过都给处理好了，估计得养几天。小心点。
1: 哎，没事。哎，让他睡会儿吧。护士同志，要不你先去忙吧，我想留在这里陪他一会儿。
2: 好，
1: 谢谢啊，辛苦。

0: 红莲，怎么样？
1: 没事。我问你啊，你昨晚为什么不跑啊？
0: 这个问题太蠢了，换个问题。
1: 我是真没想到啊，这面对歹徒的匕首，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
0: 我能不冲上去吗？难道眼看我心爱的人没命吗？

0: 红莲儿，谢谢你。
1: 春生，你冲过来护住我，被人打得头部重伤，在整个搏斗中你一直挡在我身前，要说谢也应该是我谢你啊。
0: 红莲儿，经过昨晚，我是真的觉得咱们两个人再也分不开了。
1: 春生，我希望你能一辈子像这样护着我。
0: 我会的。
1: 春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0: 如果你没有及时出手，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你。
1: 国华，
2: 国华来了，
3: 周传生，哎，你怎么搞的？让红莲伤成这样？
2: 哎，我说叶国华，你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我告诉你，就是我了，是你的话，红莲伤得更重，信不信？
3: 你放屁！要是我在，红莲一根毫毛都不会有事的。疼不疼，红莲？
2: 谢谢，别碰了，一会儿待着去。
0: 好了，你们兄弟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3: 谁还跟他吵啊？我是生他的气，没保护好你，害你伤成这样，真够无能的。
0: 你别瞎说，国华，十几个歹徒手持凶器，要不是春生拼了命的护着我，我可能早就已经牺牲了。
3: 呸呸呸，这话不吉利，别乱说。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凶险。要不是我们，那个姓向的商人早就已经没命了。
3: 你们的英雄事迹我基本上都已经听说了，我就想问问乔春生，你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不让红玲先走啊？你想当英雄就自己当呗，干嘛拉着红玲一块跟你干这么危险的事啊？
2: 哎，红玲，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这个姓叶的小子一来就要埋怨这事儿。
0: 红华，这事儿真不能怪春生，春生当时坚决让我去报警来着，是我自个儿不走的。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换了你，换了咱们这些兄弟，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走的，更甭提我还是个军人。
3: 臭小子，伤得重不重？
2: 这敌人的刀枪棍棒伤得了我身，伤不了我坚强的意志。倒是这兄弟的一拳让我痛彻心扉，伤心欲绝啊！
3: 绝你个头！还能跟我贫嘴，一看就没事儿。哎，段磊呢？我听说他也跟您一块儿浴血奋战来着，面对十几个歹徒，半步都没退，真是条汉子。他在哪儿呢？伤得重不重？
2: 你别急，他伤得跟我差不多，他现在正在接受公安局的调查呢。
3: 那就好，不严重就行，不然我这个排长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2: 哎，我给你们俩说句心里话，这段磊是来自云南的本地兵，这刚开始啊，我是真的瞧不上他。你说他这个人吧，在新兵连就处处跟我较劲儿，压我一头，我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这个人。可是没想到昨晚在昆明，我们哥俩并肩作战，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打今儿起，我跟他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了。
0: 还有我春生，虽然不是在战场上，但是在昆明的午夜街头，我们三个人结下的战友情，我贺红玲永生不忘。
2: 没错，永生不忘。
3: 真好啊，战友，多神圣的词汇。只是可惜。
2: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我不在呗，落了一大空。
4: 乔春生同志，整个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首先我们代表昆明市公安局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希望你早日养好伤，重返军营。
2: 谢谢领导。
4: 再有，我要代表昆明市局对你、段磊和贺红玲同志勇斗歹徒、英勇无畏的行动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赞扬。市局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你所在部队，要为你、段磊和贺红玲同志提出嘉奖，为你们请功。
2: 您太客气了，我就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面对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尽到一个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4: 说得太好了。
2: 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昨天那个为首的歹徒啊，
5: 那个为首的歹徒叫贾涛，他经常纠结一些社会上闲散人员，欺行霸市，危害市民。他是一个有黑社会背景、无恶不作的恶霸。我们市局早就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了。

0: 这次他是为了抢一个叫向南的昆明商人在腾冲结掌的一块翡翠，那就是图财害命，简直就是穷凶极恶。啊，
1: 那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0: 当场毙命。
2: 肖丞相同志，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们根据现场核验已经确定是贾涛刺杀你在先，在生命危急的时刻你下意识地做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贾涛的死跟你没关系，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放心吧。
3: 池上，市局怎么定性的？
4: 正当防卫，
5: 100%的正当防卫。我跟你说啊，那个姓贾的歹徒根本就是死有余辜。
3: 师生，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6: 春生，你要振作起来。
4: 说的我都明白，但那毕竟是……侯林儿，你放心，我会自个儿调整的。
7: 对了，船长，
5: 你刚才不在，
7: 叶排长
5: 跟红玲把你跟他们说的话都跟我说了，我听了之后也是心潮澎湃。我也是这么想的，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

0: 一辈子的兄弟。哎，对了，雷哥，市局的刑警队副队长叫战军吧？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啊？
1: 瞧你这记性，刚过一个晚上就忘了。他不就是昨天在福昭楼跟我吃饭那个人吗？啊，
0: 对对对，
1: 他跟我是同乡，都是腾冲当地人。他是我爸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来看他的。
2: 哎，我听说昨天晚上有几个歹徒漏网了。
1: 是有一个叫甜瓜的趁乱逃走了，不过市局正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
3: 那个叫向南的珠宝商人呢？
1: 他接受完调查之后就应该已经回家了吧。
0: 对了，雷哥，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个叫贾涛的带着一帮子人追杀向南，就为了一块石头。
1: 石头？那可不是块普通的石头啊，那是块翡翠。
0: 翡翠我听说过，听说很值钱。
1: 当然值钱了，就向南那块翡翠啊，我还真去了解了一下，如果结好了的话，你们猜猜能值多少钱？
3: 多少钱啊？
1: 最少值100万。
2: 一块石头值100万，也难怪贾涛那帮人敢铤而走险，甚至不惜杀人了。
1: 是啊，战军跟我说了，当时向南在腾冲捡这块石头的时候，他旁边就有人给这个贾涛通风报信了，所以这贾涛啊就在昆明堵住了向南，说是要拿10000块钱从他手里买，那这向南哪干啊？这俩人当时就谈崩了，所以这贾涛啊才起了杀心啊。
3: 人为了钱不惜去杀人，这也太可怕了。
1: 人家战军跟我说了，这个贾涛还有一个亲哥哥叫贾辉，这人就是云南当地一个非常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神出鬼没的。他们围捕过他很多次，都让他闻声跑到境外躲起来了。这次他亲弟弟贾涛

0: 在咱们手上折了。估计这个贾辉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詹军跟我说，让咱们自己多加小心。另外，他也派了警力暗中保护向南他们一家。如果这个贾辉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就把他抓捕归案。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邪不压正，让他来吧。

0: 你怎么连他，那个饶了我吧。那个杀了我弟弟的解放军叫什么？
1: 辉哥，当时这事儿出的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警察追我们，我当时光顾着跑了，我神不知道他叫什么。辉哥，
0: 马上派人去昆明查。是，哎呦，老管。找个可靠的人去给我弟弟收拾。
2: 那辉哥，要不要再捡养？
0: 我就不捡了，直接送到我们家做饭。

0: 大夫，肖春生跟段磊都是我的病人，
1: 他们的伤对将来会有影响吗？
2: 他们两个的伤势呢，现在恢复得很好。只要安心的静养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出院。将来啊，绝对不会影响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那就好，谢谢你了。
3: 辉哥，小涛已经入土了。
4: 辉哥，查清了，那个解放军叫肖春生，北京大院子弟，刚当兵，时间不长。
5: 肖春生，他现在人在哪儿？
4: 在医院呢，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叫段磊的，他们俩都被涛哥砍伤了，住在昆明军区的部队医院里。
5: 听说还有个女兵
4: 啊？对对对，有个女的也查到了，也是北京来的，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也在医院呢。
5: 那个叫向南的呢？
4: 向南回家了，我本来想先对他下手的，但是我发现向南他们家周围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埋伏，我就没敢动。
5: 跟市局那些人打交道这么些年，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我贾辉一定会复仇的，有所防范，这很正常。
4: 辉哥，那向南他们家有警察看着，那仨人还住在部队医院，咱咋动手啊？
5: 别着急，你给我盯住了，他们早晚有走出医院的那一天。你们现在就去道上放话，说我贾辉一定不会让这个姓肖的活着离开昆明。
6: 是。
7: 哟，吃饭呢？
6: 哟，站住，不用转啊。吃饭了？
7: 吃过了，找你们俩了解点情况，不打扰你们吧？
8: 没，不打扰，正好我也吃完了。
6: 哎，后边麻烦您了，您少
8: 慢点啊。
9: 没事。
8: 对，
9: 你们聊。
6: 来，你们俩坐。
7: 来，坐。你们恢复的怎么样啊？
8: 还行。
6: 哎，张军，你们现在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7: 这几天我们发现，在向南家的附近，还有这个医院的附近，出现了一些很可疑的人，而且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渠道打听春生和你的情况。
6: 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这个贾辉啊，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7: 这贾辉已经在道上放出话了啊，说绝对不会让春生活着离开昆明。
8: 这贾辉还挺狂，明着叫板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要我的命给他弟弟报仇。
7: 这次他亲弟弟死了，他肯定会大规模的报复，所以我们市局领导就命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贾辉及其同伙一网打尽。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红玲，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散步啊？嗨，在屋里待着闷得慌，出来透口气。你怎么又过来了？什么叫要吗？我这不是宽心你吗？给你拿了点补品，让你补补身子，伤得好得快点。哎，我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这些留给春生他们吧。有他们的份儿。走吧，咱们现在找春生去。哎，等等，那个市局刑警队的战队长正在和春生和磊哥聊事儿呢，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在外面等会儿吧。
1: 那咱俩坐会儿吧。嗯。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我们俩待在医院不出医院的大门，那这个贾辉就也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是这意思吗？嗯。
2: 目前来讲，你们俩是安全的，正好用这段时间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伤养好。等你们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
3: 就是咱们跟贾辉决战的开始。哎呦，
4: 听您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有点迫不及待了。
5: 哎，不是，我说春生，你们军人子弟的，怎么都这么好战啊？
6: 这你叫好战呀？这叫血性。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都是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我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辞。
7: 说得好，
8: 春生。
7: 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血性，跟豪气。哎，
0: 国华，你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部队领导不说你啊？
7: 我是新兵连的排长，我手底下两个兵受伤了，来医院照顾他们就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这伤一天不好，我这心一天就放不下，总惦记。
0: 让你分心了。
7: 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呀？
3: 市局领导决定，想让春生同志做诱饵，磊子呢？你辅佐。有一个前提，我们一定会保证春生的安全。如果我们的人不够，我们会请求省厅来支援。我们已经在昆明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出现，他就跑不了。
9: 我觉得可以，只要这个贾辉敢来，肯定是跑不了的。
3: 是。
10: 春生，你怎么想？
11: 我觉得吧。 这个贾辉既然是个老江湖，而且跟你们市局打了多年的交道，那咱们能想到的，他一定也能想到。而且他公然在整个道上放话，要在昆明杀了我，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你们市局要利用我引蛇出洞，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准备。你们觉得他会来吗？
3: 春生，你的意思是说？
7: 这个贾辉已经知道我们警方在暗中保护你了，在昆明也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一露面，他就在劫难逃，他怎么可能自投罗网？他又不傻，对不对？
12: 是啊，这贾辉又不是个傻子。不过说到这儿，问题就又来了：如果这贾辉不出面的话，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啊？
7: 红玲，有点晚了，我真得回部队了。 这些东西你帮我拿给春生跟磊哥吧。
0: 嗯，行。那你不见春生一面了？
7: 那小子我总见，都见烦了。见着你就够了，我走了。
0: 嗯，再见。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回去马上跟市局领导汇报你的计划，我觉得市局会接受你的建议。嗨，
1: 我也就瞎分析，那贾辉不一定是我这想法。
0: 你就别谦虚了，你刚才说的确实非常有道理。说心里话，春生。
2: 你这个聪明才智不干刑警真可惜了。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将来脱了这身军装之后来干警察呗。
1: 行了啊，打住吧你，山军，你可别打春生的主意啊！这小子可是要把军装穿一辈子的。还是我磊哥了解我。春生，磊子，谢谢你们啊！
0: 啊，哎，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3: 行，
1: 慢点啊，
3: 好好养，
1: 慢走啊，哎。
3: 春生，
1: 哎，回帘儿，
3: 刚谈完啊？
1: 啊，这么晚了，你怎么在院子里啊？

0: 你们的叶排长来慰问你们了，
1: 我担心他打扰你们说话，就没让他进去。这不带了这么多东西，说是要给你们补身子。
2: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知道买东西来看我们。
1: 快拿着，齁沉的。
2: 来来来，给我，走，回屋里分吃的去。
1: 走。
3: 辉哥，姓肖的还有姓段的那俩小子，明天就出院了。
4: 消息准确吗？
3: 准确，出院手续都办了。
4: 市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5: 辉哥猜的没错，市局那边是刑警队战军带队，集合了大批的警力，埋伏在医院四周，一副天罗地网的样子，就等着您的露面。
4: 他们真把我假回当傻子了，自投罗网，做梦去吧。老管，大勇，召集好兄弟们，按我的计划办。
5: 明白。
3: 好嘞。
4: 我的好弟弟，放心吧，明天就是这姓肖的忌日，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看见后天的太阳。
6: 慕言，回去吧。
0: 春生，小心点儿。
6: 你也是。

0: 凤玲儿，回去吧。春生，小心点儿。你也是。
1: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记得给我回信啊。
0: 嗯，我会的。
1: 小二，咱们先别在这儿女情长了，还有场恶战等着咱们。 那我先走了。
0: 嗯，
1: 回去吧。

0: 辉在吗？
1: 不在。带头的是贾辉的头号打手，叫大勇。
2: 哎，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1: 来吧，就等着他们呢。
0: 侄儿去啊，咱们可千万别先动手，
3: 免得打草惊蛇。
1: 放心吧，咱们人都安排好了。
4: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哎，你说这个蒋辉怎么还不露面啊？
1: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2: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这大勇就想动手来着，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3: 也在咱们的预料之内。
2: 再往前2公里就到安宁了，就出了昆明界了。
1: 那蒋辉不是放话说不让我活着出昆明吗？那他就一定会在我出昆明边界之前动手。放心，
2: 来啊，咱们人早准备好了。

0: 这都出了昆明了，这贾辉愣是没露面啊！看来贾辉真的被你们给吓住了。看来这贾辉也不怎么样，牛皮吹破了。
1: 战队，这都已经出了昆明边界了，我估计那个贾辉也不会动手了。要不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2: 我们还是再送你们一程吧。
1: 放心吧，没事。行，好，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哎，接下来的路上你们注意安全啊！
3: 行，
1: 孙尚同志，谢谢。
4: 慢走，
3: 慢点啊，
1: 安全。

0: 上！开门！开门！
1: 别动啊！
2: 下车！
1: 下车！

0: 谁是小春生？
1: 我是。
0: 是你杀了我弟弟？
1: 没错，他死有余辜，
0: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硬气。好样，
1: 甭客气，谁死到临头还不一定呢。
0: 嘴真够硬的，我成全你。弟弟，哥今天就给你报仇了。
2: 李成，李成，李成。

0: 贾辉，终于抓着你了！
1: 千算万算还是没要算过你们，我就是不明白，想明白是吧？跟我回去，我让你明白。
2: 带走，
3: 走。
4: 部队领导协调多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实施诱捕贾辉的行动。
0: 误会不了。
3: 同时，也批准了肖春生和段磊的参战请求。
0: 走，你们俩没事吧？
5: 没事，放心。
6: 这俩灰这个狐狸。
0: 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合着一开始从医院跟着咱们那帮人，就是在演戏啊！哎，你别说，这帮人演的还挺好的。可不是嘛，我还真挺紧张的。还有啊，他们那手好像要从兜里掏什么武器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你小子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后来又看见这个叫大勇的把那帮人又带走了的时候。 我就开始佩服你了，我这就瞎猜的，纯粹撞大运啊，蒙的。行了啊，你就别谦虚了，这事儿能蒙吗？这鸟要蒙错了，咱俩这小命不就搁这儿了？哎，
7: 北哥，我真是蒙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直到那车驶到了安宁，战队带着人下了车，坐在咱们前面的那对男女，其中那男的跟着战队下了车那一刻，我才断定。
0: 那你怎么就断定这对男女有问题啊？就这么跟你说吧，自打咱们一上车，我就开始观察车上的乘客，其他乘客都挺正常的，就唯独坐在咱们前面那一对男女鬼鬼祟祟的。我就在想啊，你说会不会是贾辉派来监视咱们的？ 所以我就故意的大声的讨论贾辉和案情。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一开始战队还让我小声点，后来我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就跟我一起大声讨论起来。
8: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大勇那帮人本来就想动手的，可能发现我在，他们就退了。
0: 走。
8: 跟战军那儿一起演戏，演给你俩盯梢的看的呀。可不是嘛，
0: 我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能相信昆明警方已经撤退了，能把这消息传递给贾辉，那贾辉那老狐狸能上钩吗？<笑>可是这个贾辉啊，也是万万想不到，战军他们是下车了，但省官厅这边的便衣呢，不都上了？哼，这一环扣一环，局中局，戏中戏，再狡猾的狐狸。
8: 插翅难逃啊！哎，
0: 不过我也就提供一想法，具体的实施还是得靠陵南省厅和昆明市局。啊，
8: 我发现你这小子花花肠子也太能绕了，把我都给绕进去了。我这还不知不。

0: 不觉得跟你们俩一块演戏呢。哎呀，
1: 磊哥呀，磊哥，你这个人还是太老实了。
0: 这哪是老实啊，这呀就是我从小读书少，文化程度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磊哥你知道吗，打小我就熟读孙子兵法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各大著名战例，这里面的谋略、智慧、招数、策略无奇不有，我就学到一点皮毛，还差得远呢。
0: 行了兄弟，你以后啊多跟我叨咕叨，让我也长长见识啊。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哎，不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呢？
1: 谁让你打架的？我最烦打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没听见啊？他们侮辱我，说我是强奸犯。
1: 我不在乎，又不是头一回了。一个月前我就说过，有人议论我。
0: 那我问你，这事儿怎么传出去的？
1: 不知道。
0: 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说我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啊，
0: 那你就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
1: 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跟没听见一样。
0: 那你就走啊？
1: 对啊。
0: 叶芳，你真行，我在这为了你跟人家打架呢，你可倒好，嘿，扬长而去了。
1: 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跟他们很熟吗？他们是你老师还是领导呀？他们的看法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你当然不在乎了，因为这事就是你鼓捣的，是你让我背上这黑锅，我还没法解释。怪不得人家说你天性凉薄呢，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不在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是爷们儿，我要面儿。
1: 怎么，后悔了？觉得自己吃亏上当了？我可从来都没有逼你啊。后悔了就撤，不愿背黑锅就出去挨个跟人解释，或者替自己喊冤，都别委屈了自个儿。
0: 我后悔了，叶芳。行，我说不过你，我走行了吧？

0: 红莲，我这次来昆明其实是市局在审查贾辉的案件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我来核实，这部队才放我的假的。红莲，我觉得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1: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在这儿一切才刚开始，要是能一起走到最后就好了。
0: 一定可以的，那么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我相信以后等待我们的都是上坡路。

0: 那上次说的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咱们可以再慢一点。
1: 团长叫你。
0: 叫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兴许又有什么好事让你给赶上了呗。
2: 报告。
1: 进来。
2: 团长，你找我？
1: 坐。
3: 排练的顺不顺利？
2: 哦，挺顺利的，谢谢团长关心。
3: 红林啊，你是个好苗子，你家里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组织给你的这次机会。
0: 团长，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3: 我听战士说，你谈恋爱了。你应该知道部队的纪律，普通士兵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
0: 我不知道是谁跟您说的，但是您可以叫他过来对质，我没有谈恋爱。
3: 我知道，年轻的时候呢，觉得爱情很重要，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但是等这个时间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那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年轻时的荷尔蒙情绪。红林，你要记住，什么都没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0: 我明白，谢谢团长。
3: 好好干，别辜负了队里对你的期望。
0: 嗯，
3: 好了，你先回去吧。
4: 国安，新兵连三个月的集训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5: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原部队呗。
4: 你也知道啊，你所在的部队呢是我的老部队。当时呢，我问团里把你要过来，团里方林是有条件的。
5: 有条件？什么条件？
4: 团里开出的条件是，来一个，带回一个班。
5: 这什么意思？
4: 这还不明白？你在归队之前的最后任务是，在这次新兵中挑选一个精兵班带回去。
5: 精兵班？
4: 你也知道啊，这些新兵训练结束后会被送到各个野战部队，先下手为强，挑精兵、好兵，组成一个精兵班，是你们团长交代给你的任务。
6: 报告连长，保证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
4: 走走走。
7: 别忘了宿舍的东西。对，别忘了宿舍。

0: 段磊，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乔振声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次。
2: 报告叶排长，再给我点时间，
1: 我一定超过他。
3: 你们说最近大家伙儿都怎么回事啊？都这么拼，
4: 全连都知道了，你还没听说吗？
3: 听说什么呀？

0: 看来你和叶排长也不是什么真朋友嘛。
1: 说我可以啊，再说我朋友一句，保证翻脸。
2: 那你真应该反思一下翻脸的对象，你好好想想，精兵班选拔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不知道？
1: 咱们新兵连训练结束以后，不就分到各个野战部队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一个精兵班啊？你知道吗？
3: 知道。
2: 全连恐怕也就你和钱阿毛还傻着呢吧。
3: 差不多得了，孟金柱，你不也就因为你爸，所以才比大家都先知道的吗？
2: 让你失望了，我是凭对部队的了解，结合国际形势预判的。别跟我没提醒你们啊，这才是展现实力最关键的时候，上面随时会来人选拔。
3: 反正我肯定能给选上，陈胜也没问题。
2: 咱们几个被选上是肯定的。但谁才是精兵班中的精兵，那就得看实力了。老板，
1: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
3: 懂，当仁不让。
1: 能跟你再比一次
3: 过瘾。
4: 听说没有，新兵连要选出一个精兵班，
5: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精兵班那可不是每年都有，也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新兵连集训结束后，各野战部队都会挖空心思争夺新兵连中最优秀的战士到自己的连队，那才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虽然不是官方正式的，但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关键是精兵班选出来的战士那都是最优秀的，大差不差的，以后基本都能提干。
5: 对哦，我听说郭连长也是当年精兵班出来的，这一次啊是他为他的老部队挑选战士，所以他对这次的选拔特别重视。
6: 洪玲，今年新兵那个最出风头的肖春生是不是跟你很熟啊？
5: 我上次还看见他送你一回团里。
4: 你看错了，
6: 以前给你写信的也是他吧？我看他对你挺痴情的呀。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7: 士兵不准谈恋爱你不知道吗？还是说你一直藐视纪律？
8: 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同志们，按照惯例，咱们团每年都会派业务骨干和创作人员去下联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来编排新的节目。那么今年下联队体验生活的呢是新兵连，所以团里决定由咱们团负责创作的刘干事、舞蹈队的林武和乐团贺红林，由你们三个人组成的创作小组明天去新兵连报道体验生活。
4: 是。红玲，
7: 萌萌，下次我去提热水吧，你不是腰不好吗？
4: 先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上次你被黄团长说谈恋爱那事儿，你记得吧？我觉得一定是陈灿跑去说的。
7: 为什么呀？
4: 这种事儿别人就算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他谁还这么跟你过不去，跑黄团那儿打报告。
7: 算了，都过去了，反正也是没影的事儿，过段时间就消停了。
4: 你真没在谈恋爱呀？其实我还挺支持你的。
7: 真没有，你就别跟他们一样瞎猜了啊。去洗衣服了。
4: 难道真是我误会了？

0: 跟上。哎，李冰，李冰，李冰，
1: 连长同志，我们奉命向您报道。
0: 欢迎文工团的同志来我们新兵连体验生活，是我们的荣幸。哎，军营里怎么会有女兵啊？
2: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派下来部队体验生活、创造节目的。
0: 哦，带你们安顿一下。是我吧？
3: 啊，不用了，
0: 走吧。
4: 的意志力，尤其是孟金柱、段磊、肖春生几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接下来，优秀的战士将参与
5: 精兵选拔赛的角逐。
4: 下面
5: 由叶排长
4: 公布比赛项目。
6: 行不行？
4: 同志，步枪射击、单杠、3000米折返、卫生救护，以上就是本次精兵选拔的所有项目。都别嘀嘀咕咕的。有疑问直接说出来。
2: 报告，为什么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
4: 本次精兵班主要以培养侦察狙击人才为主，除了士兵的个人实力，更侧重技术性科目选拔，明白了吗？
7: 为什么呀？5公里越野跑这么传统的项目，到底为什么就取消了呀？
2: 还能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这项成绩差的。我告诉你们啊，
8: 我早就发现了，水平不行，全仗着自己有熟人，拉了全连的后腿。
0: 说谁呢？
2: 说你呢？
9: 再说一遍，
10: 干什么呀？这里是军营，还有没有规矩？
0: 孟金柱，我的拳头是留着打敌人的，不是打战友的。但我警告过你，
11: 说话要讲证据，在这造谣就是不行。
2: 若要人不说，除非己莫为。精兵班直接写上你名字得了啊，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连例行比赛的5公里负重越野都能取消，还有什么怕人说的？
10: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12: 坐坐坐，
11: 报告。
6: 进。
11: 国华，5公里负重越野必须比。
13: 坐下说。为什么必须比？
11: 我怕别人误会你。
13: 怕他们误会我罩着你啊。春生，我已经解释过

0: 我这完全是出于精兵班专业性的考虑。再说了，这份选拔科目在郭连长这是通过了的，我没什么好怕的。
1: 郭华，我问你，你真的没有私心吗？我肖春生不怕输，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更怕别人看不起你。
0: 你是怕他们看不起我呀，还是怕你自己看不起我呀？在你心里，我是那种因私废公的人，是吗？
1: 国华，你这话说的，精兵班不是每年都选，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未来，所以你才要公平公正，这样你才能立威，你才能让别人信你。
0: 取消五公里负重越野就是我的威信。选拔科目我已经公布了，这要是在战场上，我说的话就是军令，军令如山，不可能因为谁的议论就随便更改的。
1: 那也得看合不合理了。
0: 我真是不明白了，春生，明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选一条最难走的路走啊？
1: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而且我相信我的实力，比五公里越野我不会输。
0: 你要上坡，我不拦你，但你想清楚了，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
1: 国华，你现在是管精兵班的排长，责任重大。
0: 你还知道我才是排长啊？

0: 哎，燕秋来了。我第一是让你照顾我们，不是让你养我们。往我们家塞钱有意思吗？
1: 也没多少嘛，我是想给叔留着买点吃的，省得你老管人家。你赚钱不容易，好好攒着，以后还娶媳妇呢。
0: 你说，咱俩是都上了年纪了嘛，都爱管人，不是你管我就是我管你。啊，对了，这个。传生了吗？啊，
1: 除了他还有谁啊？让他以后写信直接寄你们家，什么都我老给你送。哎呀，走走走走走走。
2: 赶紧看看，看写什么呢？哎，快瞧瞧啊！啊，再说这次新兵比武得了第二名，啊，说长见识了，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看这儿，还说正准备这个精兵班的选拔，让咱放心，挺好，都挺好。
1: 第二啊。
2: 这臭小子什么都不知，就这方面要是输了，他心里肯定难受。可不，我们春生啊，就是有志气，不像我似的，天天瞎晃悠。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你还挺会安慰人。我这不是安慰你，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弟能让你当哥。哎呀，不是。 前两天讨厌我的时候了，相处下来吧，其实你还行。
1: 其实，什么叫其实啊？
2: 你这个人热心肠实在，讲义气也行了吧？哎，我就爱听实话。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赖啊。
1: 当然了，我当然不赖，这还用你说吗？
2: 所以啊。 我就纳闷儿。

0: 什么纳闷啊？
1: 啊？没什么。
0: 说呀，别话里有话的。
1: 我就纳闷，你挺好一姑娘，怎么能看上老范那个？
0: 哎呀，你有完没完呀你？
1: 我就是说实话，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应该找个好人家。哎，又生气了？
0: 我生什么气啊？你会不会聊天啊？好好一人，长着一张气人的嘴。
1: 我就劝你找个好人家，我这哪儿又错了？
0: 你不想找好工作啊？是你不想吗？
1: 不，这两码事儿，我说你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
0: 我怎么样一姑娘？我怎么样一姑娘了？我最好的年龄，戴着反动派的帽子，抬不起头。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年纪大了，别人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怎么样一姑娘？你说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
1: 燕秋，我不是有意刺激你。我就觉得你挺好的，你值得找更好的人。哎，我不会说话，你就当我什么没说。哎，我错了。
0: 我没生气，我得去上班了。我觉得我这样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能找到好人家。你也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0: 红花，
1: 红玲，来我们新兵连搜集素材，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嗯，挺顺利的，在新兵连这几天收获很大。
1: 那就好，就是可惜新兵连的集训已经结束了，马上你也得回文工团了。
0: 咱们走走吧。我看春生这两天卯着劲儿练5公里负重越野呢，听说他还要求你把项目加回来，也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我办这事儿吧，更多也是从公事考虑，没有心理压力。
0: 谢谢你啊，国华。其实我早担心有这么一天了。春生他实力没问题，但是他这个人太认死理儿，太倔，太轴。你是他排长，你要多担待他。我替春生谢谢你。

0: 红玲，哎，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1: 累不累啊？这么晚了还在练？
0: 没事，我这不马上就选拔赛了吗？我跟我班长申请家训了。
1: 我听说选拔赛是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的。
0: 听国华说的吧？
1: 用不着他跟我说，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你们新兵连所有事儿我都知道。
0: 红玲，5公里负重越野，我是一定要比的。
1: 你跟国华聊过了吗？
0: 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我不能让他落人口实啊。
1: 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
0: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春生，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错的，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只有你还不遵守，大家不会觉得你好，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你认定的那套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
0: 我管不了别人，我管好我自个儿，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想心里有愧。
1: 你站住。考虑过我吗？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我全都忍下来了。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你每天闹着要打5公里负重越野加上，你在这儿练，你是问心无愧了。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石大海冰上一条龙，跟你比啊，我最多算一条虫。
1: 我告诉你，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说不定到某一天啊，就变成你带着我了。那我问你，你会嫌我拖后腿吗？
0: 怎么可能啊！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兄弟我是两肋插刀，义不容辞。
1: 那不就得了？别再说什么拖我后腿的话，永远别说。
0: 行。

0: 这一夜对两人而言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萧春生看来，两人的关系回到了过去，叶国华愿意跟自己一起负重前行。在叶国华看来，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他终于成了那个能罩着萧春生的人。
1: 全体都有，小心！林正，这里，李斌，
2: 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你们要充分发扬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精神，要敢打、敢拼、勇于挑战。我宣布，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
3: 好。
4: 同时考核，安全考虑，不使用实弹，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2: 开始。
5: 同志准备。走。萧春生，同志，
1: 是。
5: 同志准备。

0: 承让了，分生。
1: 我自有一通，有方，目标循环马，考核开始，
2: 准备司机。

0: 一号保卫，射击完毕。
1: 八号保卫，射击完毕。三号保卫，射击完毕。四号保卫，射击完毕。
2: 燕青。

0: 号靶位段磊九发成绩86环，二号靶位肖春生九发成绩88环。三号靶位孟金柱九发成绩82环，四号靶位钱安谋九发成绩82环。
1: 这怎么打那么好？这都是强强的会员，怎么已经打那么好了？

同志们，这次精兵选拔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肖春生、段磊并列第一名。

0: 加上排长这场东风，
1: 这第一名可不轻轻松松到手了。
2: 钱阿毛，第二名。孟金柱，第三名。
3: 报告叶排长，
4: 我再次郑重请求
2: 加赛一程五公里负重越野。
5: 加一程，
6: 加一程。
2: 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上级领导下达命令，甄选精英队伍，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精兵班有精兵班的要求，你们怎么想我，怎么说我，我不在乎。但是要记住，军令如山，难道在战场上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

0: 我这里就是起点，也是终点。你们确定要这么比？
1: 我看他。
2: 对，一定要比。你也想知道结果？
0: 为了你哥们儿的面子，你也是够拼的。
3: 台长说的对，
2: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这精兵选拔的项目怎么定的，我们就怎么比。但是，私底下切磋不算违纪，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
1: 没错，反正这大半夜的，谁要是输了，也不丢人。
2: 输本来就不丢人，怕输才丢人。我相信孟金柱一定会公平的记录的。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坦然面对。
1: 开始，
2: 走着。
0: 预备。

0: 小春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但是如果排长能够相信你，
0: 没有取消五公里负重运，我孟金柱第一个服的。
2: 这么短时间进步这么快，
0: 不枉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啊！眼看着月牙越来越远啊！
2: 其实我知道，我知道不是你跟排长说的让。

0: 那取消
1: 5公里负重越野。
2: 你怎么知道？
0: 虽说排长这人我不够清楚，
1: 但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这人做事儿敞亮，跟我段磊头脾气。而且你别忘了，咱们俩那可是生死兄弟。

0: 好了。
1: 嗯。
2: 石板桥，你弟弟来信了。
3: 来了，牛大叔。牛大叔。
4: 哎，小梅啊，春扔的信。
3: 谢谢。
1: 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说什么了？
3: 爸，姐，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了，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叔，春生进入精兵班了。
1: 春生是谁？
3: 您儿子啊。
5: 我很庆幸我走出了大院，走出了北京，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但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就像您教我的那样，感谢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6: 童小梅躁动的心又一次被肖春生鼓动，她也渴望走出大院，走出北京，在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7: 下一位演讲人，中文系的陈红军同学。
8: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及我的愿望。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代表着时代最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整体面貌。身为一名年轻人，我们要
9: 挺好的，这一望怎么
8: 了？我们要坚定的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有些激动。我激动，是因为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我的未婚妻。是他把我从茶架、拔粪这条无所事事的道路上，重新拉回了高考、大学这条学习知识的道路上。当然，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他是那个

0: 勇敢地引导我，看看世界，看看我们现在所属时代的人，更是那个教会我去体验、去感受、永远地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进步、变革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春雷炸响。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做好一切准备。
1: 演讲大获成功，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

0: 哎，小梅，主任找你。
1: 谢谢，
0: 没事。
2: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啊？
2: 哎，坐坐。小梅，你先看一看，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那边的局势你应该比我清楚。
3: 那边条件差，医护人才紧缺，
2: 所以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储备医疗人才。你可以先看到最后一页，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看看你感不感兴趣。小梅，你今年有21了吧？
1: 是，主任。
2: 今年高考，进去学5年，出来就26了。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起步有些晚了。我觉得呀，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只是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
1: 我不担心这个，我还年轻，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去救治更多的人。
2: 那您就好好准备，争取通过这次特招。
1: 谢谢主任。
0: 小梅，

0: 笑，啥事儿？
1: 啊，我是替我们组一块问问，咱们上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结呀？
0: 啊，笑啊，咱这厂里要是有钱，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吗？厂里困难。
1: 那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给我的结一下？
0: 笑啊，不是我说你这觉悟。你这觉悟可怎么办？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合适吗？啊，
1: 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
0: 咱这谁没困难？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儿，咱厂里多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得想办法克服，不是吗？啊，哎，笑儿，你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这以前不说你啥的，以后得注意。之前，哎，笑儿，哎，你这还当自己是干部子弟呢？
2: 哎，燕秋姐，
3: 怎么样？
2: 还能怎么说呀？
1: 还能怎么说呀？老一套，说让我们体谅厂里，厂里有难处。
2: 说的真轻巧，让咱工人体谅厂里，那厂里怎么不体验体谅咱工人啊？
4: 对呀，
2: 一家老小谁不需要花销啊？
4: 是吧？
2: 你这不是
5: 没出门吃？你怎么走了，厂长？
6: 我过去一下，那个有个熟人啊。
2: 咱们刘厂长可是见人下菜碟儿，厂里那泼辣的主儿，他一个都不敢惹，多少给人发点工资做补贴，也就欺负咱这老实巴交的主。还是咱们太老实。
3: 齐天二，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先干活去。
7: 老主顾给我介绍的。

0: 新活，今儿刚好就送货送到你们厂来了，我还琢磨呢能不能遇着你。
1: 吃饭了吗？
0: 没呢，我跟我们工友干完活我们一块吃。哎，
1: 我带的多，咱俩一块吧。
0: 够了，你别都给我呀，你自己
1: 吃不下这么多啊，是干体力活的，你多吃一点啊，要不然没力气了。干嘛呀？
0: 我刚刚都听见了，你先贴补家用。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让春生担心。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1: 那不行，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自己好好攒着吧。
0: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哎，你拿着，你拿着，你能用你就用，你用不上，就当是帮我攒着。

0: 红莲，
1: 春生，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家里寄来的红薯干，我想让你爱吃，又给你带来了。来来来，你给大家伙分分，见者有份，大家都有啊。
2: 还有我们的，
0: 必须的呀。
2: 红莲，这位是，
1: 这是，
0: 报告黄团长，我是即将分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战士肖春生。 新兵连姐散以后，我们精兵班就被调到军区做最后的战斗训练。啊，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红玲儿。我是红玲儿的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你们俩是发小？
1: 对啊。哎，黄团长，你也尝尝。
2: 哦，不了，谢谢。
1: 黄团长，这以后就多麻烦您照顾照顾我们家红玲儿了，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
2: 哎，大伙儿受累了，照顾我们家红玲儿，辛苦啊！那你们聊着。
1: 行，陈灿，跟我过来一下。
2: 哎，你真不是我们红玲男朋友啊？
1: 男朋友？
0: 不是，谁造的谣啊？我跟红玲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3: 革命友谊。
2: 肖同志，你来的可真及时。 你不知道，就刚那姐嘛，到处造谣说红玲跟你好了。我就说不能够，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哎呦，
1: 您说的可太对了。这
2: 追我们红玲的都排到五里外了，就连李干事上次还带着红玲拍照啊，上军区报啊，可多事儿了。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你说是不是？哎，
1: 是。
2: 春生，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哎。
1: 春生，刚才我战友说李干事那事儿，
2: 怎么？你把我瞎想了？我是谁呀？我肖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笑>
1: 臭德行！对了，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2: 明天。
1: 到了野战部队，可不比在新兵连，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搞好关系。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你今天来就是替我解围的？
1: 你不是跟我说有人告你恋爱吗？我今儿来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笑>
2: 你可真能编，还发小，谁跟你是发小啊？你跟叶芳、小薇他们才算发小。
1: 人家就随口一说。
2: 春生，早晚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1: 嗯，
0: 走。

0: 哎，说，
1: 刘厂长，就差你了，怎么还不过来？
0: 我跟你说，上次就是我手软，我没听你那张牌，今儿你看我怎么翻本。
1: 哎，那行，那今儿等你翻本啊。哎，你快点啊，哥几个都等着呢。
0: 哎，来了。

0: 小子没出息劲儿，想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哎，电话一个一个催催催催，着什么急？
1: 您才来啊，哥几个等你半天了。
0: 我接了你们电话，屁颠屁颠不就来了吗？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儿好好赢回来。
1: 你上回还像，走错门了吧，哥们儿？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厂子里头工资发不出来，效益不好，人家余额可一点都没耽误，打牌的钱一分没少，
3: 这是公款吧？
0: 不是，你怎么找？哎，这关你什么事儿？你的工资一分一毛都没差你。
1: 哥们儿，私下有恩怨，私下解决，别扰乱我们的局啊！
0: 我跟他没恩怨，这是，这我……哎，不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刘厂长。这谁啊？
0: 他我们厂拉货的，你真有病啊！
1: 你拉活的，你跟那捣什么乱？
0: 哎，哥哥，哥哥，兄兄兄弟，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4: 打人了！
5: 哎呦，天哥，您怎么得空到我们这儿来了呀？啊，
6: 天哥，您就是名震四九城的齐天，松开，误会，
1: 哎，误会吧，误会吧。你不是说他是给你拉活的吗？
0: 他真是我们家老婆。哎呦，大华扶上您，谦哥。
2: 明儿到厂里头，哎，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哎，跟你管事儿说，你们的活我不干了。
0: 哎，好好说。啊，
5: 哥，他欠钱是吧？
7: 我替你抽他。
2: 回头聊出来。
5: 得嘞，哥。
0: 慢走，田哥。
2: 你招他干嘛呀？
0: 我什么时候招他了？哟，仙儿啊，来，
8: 您找我呀？
7: 厂里欠你那工资都在这儿，点点。
8: 哦。
7: 哎呀，我想说啊，肖儿，厂子呢就是个家，咱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你要有困难，你得跟组织说，你得跟厂里说，你告诉我呀，是吧？
8: 哦，
7: 那我那个，啊，我那，呵呵，没事没事没事。
8: 不是，您有什么话呀？您说。
7: 仙儿，你和那个咱四九城都闻名那天儿哥认识？
8: 您说的是齐天儿呀？熟，朋友。
7: 也是我哥们儿，自己人啊！以后有事说啊，自己人。忙去吧，忙去吧。
8: 厂长，要不这样，现在不是有钱了吗？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都结了吧。
9: 终于把这勾起来了。
8: 齐天呢？
10: 天哥说是有事儿，不来。

告诉爸，我可没给他姥爷。

0: 哪能跟您比啊？
1: 哎呀，你接着念。
0: 您上次来信说天儿哥打零工了，您下次见到他，跟他说新的时代肯定会有新的发展和机遇。我们几个，
2: 哎，小兵来了，哈哈，我是吧？嗨，许天儿。
0: 爸，小梅都快变成您的亲闺女了。
1: 哼，
0: 她来电话了，说今儿不来了，她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
1: 哦，
2: 天儿啊，
3: 啊。
2: 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
3: 是吗？还有我的事儿呢。
0: 春生在部队里也惦记着你呢。
3: 哎呦，他可真够操心的。
1: 哎，
0: 您自己看，您自己看啊。
1: 好好，
0: 七天
1: 啊，
0: 谢谢啊。
1: 什么事儿？
0: 刘厂长的事儿。
1: 嗨，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
0: 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说的不仔细。不过从头到底他就不敢叫你齐天儿，一直说的是四九城的天儿哥。
1: 哪还有我的事儿，有也都是老黄历了。
0: 对不起啊，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
1: 那也叫工作，充其量就是份活计。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我今天去砖厂搬砖去了，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
0: 七天，我觉得这些工作委屈你了，真的。我觉得我弟说的特别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应该到处去看看，多找找机会，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1: 我就说嘛，他可真够操心的，就数他画密也不嫌费纸。
0: 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多找找机会，别放弃。

精兵班归入战斗部队序列后，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一次次训练中，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锋利刃。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家里商量，要不是政审的人给你爸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等到火车发车了才跟我们说啊？
1: 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出门靠自己，不能轻易提齐主任和童司令的名头，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再说了，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如今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有什么好商量的？
2: 总是有理。
1: 妈，你让让。
2: 哎呀，
3: 哎，阿姨，
2: 雨发，嗯，
3: 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
2: 是的，她这不是主意大，她这是胆子大。她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芳子，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吧。

0: 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您就别瞎掺和了。
1: 老童，老童，你能不能来管一管你女儿？
2: 作为朋友，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肖春生和贺红玲已经在一起了。我认真的，你要对自己的理想、事业、生活负责任，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去参加什么特招。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觉得值得吗？
0: 方子，谢谢你，无论是你的支持还是关心，我承认这次的选择有肖春生的原因，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走之前我们俩就说清楚了，我们只是朋友，一起彼此鼓励，实现理想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候看见他就好像看见另一个自己，他身上的那种自由、坦荡、善良，对理想世界的坚持，都让我看到了我渴望成为的自己。
3: 他哪有那么好呀？
0: 跟我还嘴硬。我知道，我们这群玩在一起的人里头，你最看得起他。
3: 那是因为其他人太差。
0: 最近这段时间，我去帮肖叔叔读信，去学校听课，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那些现实问题我也考虑过，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记忆。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满路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云海化岩中，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存在的。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

山海的相连，在地理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1: 在这里，我们向全区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祝福。
0: 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庆中秋佳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
1: 宁夏出台15/5生态规划，绘就2030年天蓝地绿水美生态蓝图，全面推进美丽宁夏建设，提质增效；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宁夏固废利用情况，展开专题询问。
1: 宁夏新编现代京剧《红高粱》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中秋佳节，全区各地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
2: 它照耀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守望，也承载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厚情怀。
3: 月圆之夜，银川市新沁区海宝公园灯火流光，人们相聚在一起看演出、赏灯景，沉浸式感受麻编、扎染、剪纸等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在传统游园活动中共赏。

0: 人间烟火，同品佳节情欢。
1: 在这个中秋佳节之际，然后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就聚了。
2: 这里的节日氛围非常浓厚，和同学在这里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0: 中秋节是我国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传统节日流淌着千年文化密码，更是家国情感的纽带。零五会盟楼前篝火燃起，大家踏月欢歌，载歌载舞。银川火车站内，拓印、唐画、金箔印画等手工体验趣味十足，为赶路的旅客送上中秋暖意。
3: 这些活动就很有趣，选了一个这个中秋节的扇子，然后特别漂亮，我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月满中秋。
0: 一轮明月牵起天涯游子的思乡情。在中卫沙坡头景区，港澳台同胞侨胞眷属欢聚一堂，参观沙坡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在光影故事里读懂家国牵挂，
4: 心里特别暖。不管走多远，我们的根都在中国，心都向着家。祝海外的亲人中秋快乐，常回家看看。
0: 传统文化不只有古韵，更有新潮打开方式。这个中秋，塞上大地解锁文旅新场景。银川明翠湖景区金秋菊艺昆虫花园主题游园热闹启幕，巨型南瓜王国、昆虫秘境等，把湿地秋景、田园丰收巧妙融合，吸引不少亲子家庭打卡游玩。
5: 我们今天从左旗来到银川，然后来参加这个明翠湖的这个南瓜节。小朋友第一次来看到这么多的南瓜，这么多新奇的造型，我觉得他自己也挺新奇，挺高兴的。
6: 以南瓜打造螳螂、蜻蜓等巨型昆虫艺术装置，搭配菊艺花海、赛秋木屋、稻草艺术集群，景观沉浸式、观赏式更强。
0: 以节为媒，以文素履，以履彰文。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将举办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贺兰山下举杯邀月，石嘴山赛事潮玩，吴中品早茶看烟火，故园六盘寻红色秋韵，中卫沙漠邂逅浪漫。
7: 举办丝路共鸣多彩中国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汇聚11个省区的22个精品文艺节目，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互鉴共生。围绕中秋民宿设置非遗手作、诗词互动、汉服打卡等特色板块，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
0: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活化文化遗产，让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在参与中触摸文化脉络，在体验中增强文化认同，也让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阖家团圆的温情相聚中浸润人心，代代更续。
8: 15/5时期是美丽宁夏建设转型突破、攻坚提升的关键阶段。近日，自治区政府印发《美丽宁夏建设15/5规划》，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核心，部署未来5年全区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等方面45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美丽宁夏建设》提质增效。
9: 规划围绕环境改善、减污降碳、生态保护、风险防控4大领域设置17项主要指标，其中6项为约束性指标，为未来5年生态环境治理划定硬标尺，明确硬任务。明确到2030年，全区地级城市 PM2.5 浓度25微克每立方米，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78.3%，优良水体比例达84.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70%，森林覆盖率达14%。
10: 我们将以银川都市圈为重点，分区分类推进 PM2.5 和臭氧协同治理，完善清洁取暖运行保障长效机制，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强化面源精细化管控。
9: 绿色低碳转型是15/5时期美丽宁夏建设的关键抓手。我区将启动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3年攻坚行动，落地实施充电设施3年倍增计划，聚焦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化石能源清洁化替代。
10: 我们将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0: 造，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占比，建设绿电园区、零碳园区，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动和实现碳达峰。
1: 规划提出要把呵护一河三山作为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宁夏将持续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同时通过法治护航、数治执法、天地一体化监测、常态化考核等，持续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高质量绘就塞上生态新画卷。
2: 9月24号，全区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委员履职服务为民经验做法，深化交流互鉴。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近年来，自治区政协对标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做法，紧扣党委中心工作，探索形成 1128N 经验做法，即始终站稳人民政协为人民这一政治立场，着力构建29个界别、全区5000多名委员共同参与的一个常态化服务为民网络，健全完善协商办好一件事、助推解决一类事和常态化邀请相关部门单位联合开展活动两项机制，组织开展送理论、送政策、送关爱、送技术、送法律、送科普、送医疗、送文化八送服务活动，将服务对象延伸拓展到各类特困群体的完整体系，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更加深入、精准、高效。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协商建言，围绕惠民利民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民主监督，紧盯困难群体急难筹盼，链接社会资源开展帮扶救助。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委员发挥专长，积极宣讲党的理论政策，协助党委政府做好解疑释惑、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用心用情助力增进民生福祉，为建设美丽新宁夏汇智聚力。会上，自治区政协设法委、文史委、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贺兰县、惠农区、西吉县政协负责同志、民革、农业、环境资源界别召集人曹一、曹学云、楚建平及卢宝杰、王宁、苗来雪、王红艳、周伟委员发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郑震、许宁、陆军、杨淑丽、李晓波参加。
4: 9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改革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切实强化党建引领，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完善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自律自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让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在服务先行区建设、示范区创建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3: 庄严来到宁夏陕西商会、宁夏护理学会、宁夏企业家协会，实地查看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情况，并与社会组织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同志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连接政府、企业、市场的关键纽带，既要注重积极培育发展，又要注重严格监督管理，推动依法自主规范运行和健康有序发展。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办公，与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研判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中的堵点难点。他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建立健全管行业也要管党建的工作机制，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

0: 影响力。要深刻分析当前形势，坚持言字当头，细处入手，深处用力，实字托底，健全完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突出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要挺应担当，种好责任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未雨绸缪，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9月23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我区固废利用情况展开专题询问，现场面对面问政，实打实查摆短板，点对点明晰路径，以法定监督推动责任落地，倒逼固废治理提质增效，夯实先行区绿色发展根基。
2: 我区将如何打通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渠道，扩大应用场景，推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业化？
3: 请问我区如何谋划新型固废资源化利用？
0: 会上，6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1位自治区人大代表聚焦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百姓关注的堵点难点进行询问，靶向发问。面对问询，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不遮掩、不回避，亮出整改举措、目标实现，逐项回应。
4: 从原来的先拆后运再处置，转向边拆边分、就地转化的模式。那么对于装修垃圾，在物业端呢，完成定点投放、分类收运、中转处置、资源化利用这个链条。
5: 推进新型固废规范回收，力争到2027年废旧光伏组件、风机叶片、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规模分别达到12万吨、6万吨和3万吨，有效应对新型固废集中退役潮。
0: 以监督促治理，以问政破难题，专题询问绝不是一问了之。各相关部门以查促改、系统梳理治理经验，推动全区固废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6: 我们将以人大监督为有力鞭策，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全面推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提质升级，着力推进固废规模化消纳、高质化转化，延伸利用产业链条。
7: 询问不是问完就散，后续还要跟踪整改，推动问题的真解决。对开发者来说，这有利于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让废料变原料，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0: 据了解，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把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并按要求将审议意见交自治区人民政府处理。9月24号，自治区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部署秋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据了解，我区将纵深推进摩电车辆专项整治，严查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9类重点违法，深化大货车专项整治，严打百吨王，刚性落实靠右通行，做好高速公路恶劣天气保通保畅，持续向边下边清、雪停路径转变。针对中秋国庆假期，各地提前研判出行特点，加强重点路段、时段、景区周边交通疏导，发布2公布1提示，引导错峰出行，严查酒驾、醉驾、疲劳驾驶等违法，加强22时至凌晨3时查处，严查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载人，确保平安出行。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宁夏组织多所技工学校老师观摩试赛，对标找差距。
0: 在轨道车辆技术竞赛现场，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老师们挤在人群最前排，紧盯选手实操，用相机、手机记录拆解、检修、故障排查等操作细节。
9: 对标世界技能竞赛标准，深化师兄教学改革，把试赛理念融入到我们育人全过程。
10: 我们将试赛理念融入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加快培养适配自治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0: 一课。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宁夏以数智赋能降噪酸粒绿洲为主题打造特色展位，展示我区产业与技能人才建设成果。
1: 这些年来，我真正的感受到宁夏在技能人才的培育、推动校企产教融合方面的力度呢是非常大。
2: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宁夏参演剧目，由宁夏文化发展集团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高粱》，近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三场。
3: 我现在就来到了梅兰芳大剧院，我身后的观众这会儿正在陆续入场，再过一会儿，这部饱含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的红色戏曲即将唱响京城。
0: 红高粱取材自莫言同名小说，以九儿与十八刀的命运纠葛为主线，生动刻画了普通百姓敢爱敢恨、质朴刚烈的鲜活形象，充分展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御万辱的家国担当。
4: 特别感动，我觉得剧情特别的紧凑，演员功底也很扎实，眼泪流下来了。
5: 这场戏拍得非常精彩，唱得也特别的地道，为我们宁夏京剧团点赞。
0: 整部剧目依托京剧精湛的唱念作打，将中华儿女质朴刚烈、顽强不屈的精神气质稳稳立在舞台之上。在舞台演绎中，领衔主演刘京对九儿一角进行了细腻深刻的全新塑造。在他的诠释下，九儿既有普通百姓的爱恨悲欢、质朴善良，更有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血性风骨与家国大义。
6: 整个演出的过程中是非常难忘的一次演出，包括我们装台，从我们的老中青三代人，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它就是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团结奋斗向上的一种精神。
0: 据了解，主创团队在创作中大胆突破传统京剧脸谱化、行当化的表演程式，在唱腔设计、身段调度、舞美视觉等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持续拓宽现代京剧艺术表达。
6: 京剧是一个传统的古老艺术，它比较有行当化、程式化、脸谱化，但是在这部剧中，我们可能从这种程式中脱化出来，为人物来服务，为人物服务，它就有了灵魂，有了一种和观众的共鸣。
0: 据了解，该剧自2023年6月在宁夏首演以来，先后登上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进京展演等国家级舞台，斩获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38届田汉戏剧奖剧目奖。9月22号至23号，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暨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先后在银川市固原市举办。
7: 在我家有个名字被四代人念叨了接近90年，马和福，我的祖太爷，祖太爷还向彭总表达了自己想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
0: 现场宣讲员深情讲述红军舍生忘死、守护群众的感人故事，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课。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设置3个展区、7个篇章，全景式立体化呈现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单家集业化、红军西征、延迟解放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展现宁夏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鲜明的民族团结特质和浓厚的军民鱼水情谊。该主题展将在全区五市持续巡展3个月。
8: 我们将用好、用活展览这一鲜活的思政阵地，持续深入开展长征主题，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进企业、进村社，以图文展陈、现场解说、红色宣讲等多种形式，汲取奋进力量，勇担时代使命。
9: 9月23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围绕秋分节气养生、疾病预防等公众关切话题，邀请多领域专家现场送上秋季健康小贴士。
0: 秋分后昼夜温差拉大，很多人有贴秋膘的习惯。专家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呵护脾胃，切记。

0: 以盲目大补。
1: 我们选择小米、南瓜、山药、薏米仁儿等这些温和的食材煲汤煮粥蒸着吃，最后再谈我们的牛羊肉的温补。每餐七分饱，我们要给脾胃留三分运化的余地。
0: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专家建议室内保持适宜湿度，勤通风，及时添衣，符合条件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2: 如果反复发热超过三天不缓解，咳嗽越来越重，及时就诊。老年人、有慢性心肺疾病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以及婴幼儿，一旦出现症状，建议尽早就医。
0: 今年我区将60岁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9月23号，由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和福建省委讲师团联合主办的闽宁两地理论宣讲走亲活动，先后走进吴中、银川。
3: 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该有一盏朝明灯，这一盏灯叫扎根，叫建设，叫与银川同频共振的赤子深情。
0: 来自闽宁两地的6名优秀基层宣讲员，用接地气的小故事讲述山海协作、红色传承、民族团结与青春奋斗，展现巴闽与塞上两地携手奋进的动人风采。
4: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宣讲，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闽宁协作的奋斗故事，更加持续地传递山海同心、携手共进的协作力量，
5: 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扎根基层，温润民心。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即将进入森林草原高火险期。9月22号至23号，宁夏贺兰山管理局举行森林草原防灭火技能大比武，8支代表队、80名参赛队员同台比拼装备操作、无人机侦察、斜装越野、扑火协同等实战科目，以赛促练，持续抓实常态化练兵，用好新装备、新技术，守护贺兰山生态安全。9月24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塞上16红引领心向党艺术汇演，汇演分16花开子子同心向党、美美与共引领逐梦启航两个篇章，以舞蹈、情景剧、服装秀、太极拳等多种形式，展示老同志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风采。
0: 9月21号至25号，行神州播天下2026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走进宁夏。活动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联合主办。来自全国20多位网络主播走进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聚焦葡萄酒、枸杞、文旅、生态治理、数字经济等特色领域，用镜头记录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崭新风貌。
7: 9月23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中学组开赛，8支代表队同台比拼，通过必答、抢答、趣味互动等环节，比拼民族团结政策、科普常识等，以赛促学、寓教于乐，丰富校园思政教育形式，引导青少年厚植民族团结意识，凝聚青春奋进力量。
8: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又是一年中秋时，今晚15的月亮照亮了城市乡村的每个角落，也温暖着我们心底的那份思念。
6: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祝愿所有奔赴都有回响，所有思念皆成团圆。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推出的融媒体大型直播特别节目《飞越新宁夏，各民族亲如一家》。今天我们将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带您飞越宁夏五市，去感受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
1: 那今天我们的飞越之旅啊，首先从首府银川开始。陈夏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很多人都说啊，银川是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的217社区。这里的小区的居民楼呢，比较老旧了，是属于老旧小区。可是生活在这里的邻居相处多年，互帮互助，气氛融洽。龙书记，我们边走边聊啊。我刚才进到这个社区的时候，我就感慨不太像老旧小区，
3: 对，
2: 整个的这个环境啊，你看道路还有一些设施非常齐全。那咱们217社区整体情况是什么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的老龄人口占了我们总人口的60%。那我们在这样的老旧小区，我们就想一定要改变我们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所以在我们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积极申报了我们银川市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将我们小区的整体硬件设施进行了改造。原来呢，大家都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跳舞的有场地，唱歌的有场地，包括我们剪纸呀，包括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我们各种志愿者团体，再加上大学生的这种融合，让我们的各族居民呢生活在这非常幸福。
2: 这是咱平时这个做手工的地方是不？
4: 对，
5: 是的。
2: 那您在这个地方做手工是经常来呢，还是偶尔过来转一转？
4: 经常来呀。哎，这是非遗，这是非遗的
2: 啊、哦
6: 哦。不光是剪纸，生活也是，邻里都很和睦。
7: 大家呢经常聚一聚、增加互相的这个感情啊。
2: 这是一幅新画的墙绘。
3: 对，是的，是的。
2: 尚同学，我想问一下你啊，你和同学们来到咱们这个社区画这么大的一幅墙画，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8: 我觉得特别荣幸可以来到这里画。我觉得非常的美好，就是我们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却可以亲如一家人。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我们直播间的另外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银川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江慧啊。江部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银川市如何开展工作。
9: 今年来

0: 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点工作，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银川实践，着力构建了一家1661工作体系，提升社区结构互嵌度和社区环境融合度，大力推进红色家园、和米家园、精神家园、共富家园、平安家园、幸福家园六个家园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1: 今天我在217社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温暖、踏实、舒服。大家朝夕相处，互帮互助，不分彼此。新住户快速融入，老邻里温情相守，这就是大家口中的亲如一家真实模样。这也是银川基层社区最动人的底色，朴素、真挚、有温度。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从社区邻里的守望相助，到景区里可感可触的文旅体验，民族团结的表达可以很日常，也可以很鲜活。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前往中卫，这里的直播点位非常特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这也是宁夏首个落地旅游景区的筑牢主题展示馆。
4: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米龙。今天咱们不走寻常路，我要带领大家来到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看看这座馆里面是如何把自然风光背后的鲜活民族故事与我们娓娓道来的。张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啊，前不久呢，我也是刚来这个中卫进行采访，可我却不知道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展示馆。
5: 咱们这个展示馆也是近几年在中卫市委和政府的精心指导下，咱们沙坡头景区倾力打造的，也是助力中卫市创建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试点城市。中卫境内呢有一碗泉、长流水、风塘子沟、菜园等多处文化遗存，而且这些文化呢，它是跨越地域、跨越族群，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也充分的说明呢，其实在远古时候开始，咱们中卫就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通道，是不同民族融合的一个关键区域。因为咱们中卫它本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嘛，从秦汉时候开始就有先民移居到中卫，也是各民族在中卫这片土地上，他们一起并肩耕耘，一起呢深刻诠释了像石榴子一般同心团结共建家园的这样一个共同体理念。
4: 其实对于从古丝绸之路再到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感受到多民族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部奋斗史啊。那么我们从一楼走过来，我们走过了丝绸的之路，我们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美好生活的发展。陈科长，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就是刚才我们来到这个展示馆，我的一直带着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主题馆放在景区里面？
6: 我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设在景区一线，通过系统讲述我们大麦地岩化、麦草放歌治沙、抱兰铁路建设的历史，把中卫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动素材，让各族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接受共同体意识教育，真正的做到了有形、有感、有效。
4: 从展馆一路走来，我们看到的是从这个丝路脚户的结伴远行，再到我们现在新时代各族群众的这个故沙所编，那么一个个故事呀，它印证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那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文旅当中，中卫就是这样把展示馆作为讲故事的窗口，游客来到这里不只看风光，更是在参观的过程当中读懂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面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谱写黄河岸边同心的故事。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谢谢前方记者米龙的报道。黄河与沙漠相依，绿洲与高山相望，中卫用文旅的方式让筑牢变得可感可触、润物无声。
2: 看完了美景，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品一下美食啊。这会儿呢，在吴中市利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正在举办邻居节，各族群众正走出各自小家，融入社区大家。
7: 不一样的乡音，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吴中市利通区板桥乡文翠

的社区邻里节的现场。怎么样，我们的这个社区邻里节是不是非常的热闹？那台上啊，咱们的社区文艺爱好者正在表演节目，台下呢则摆起了百家宴，来共同的庆祝我们的这个邻里节的活动。那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美食看节目，就像个家庭聚会一样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此刻在舞台的两边呢，站的都是等待

0: 今天的这个装扮是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就是要以这个邻里团结、相亲相爱，都是一家人，相亲一家人，以这个主题呢来进行宣传，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表达了我们对党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感恩。
0: 邻里互助，民族团结，在咱们社区就是这么一个。那其实啊，除了畅想民族团结之外呢，在无主市的社区呢，各民族交往交流，往往还能体现在一桌百家宴上。看大家正在举杯共庆啊！
2: 对，是的。
0: 像咱们这个邻里节这个活动，您是每年都来参加吗？
3: 对，每年都来参加。
0: 为什么你这么热情参加这个活动？
3: 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大家其乐融融的坐在一起，
4: 农民来聚的
3: 形式如今，小家呢我们团聚，大家呢我们就团结在一起。
5: 谁也离不开谁，更是要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呢建设好。
6: 这边呢就是我们暖心同行的志愿服务专区了。那我们也联合了我们的共建单位，你看我们的市场监管局，他们其实为我们汇集一些便民政策。那么我们的联合宁夏医科大中医附属医院，现场为我们的居民去提供中医问诊。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兰花芬芳便民志愿服务专区了。我们一通区的邻居节已经举办了22届了。那么不光我们的邻居节这个招牌，我们兰花芬芳的志愿服务精神也是我们要传承的。那这么多年来，我们也秉持这个志愿服务精神，那么立足于我们居民刚需，就日常中这些常态化去开展一些便民志愿服务，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服务，把我们的居民凝聚在一起，用这些小事把他们的心拉在一起，以互帮互助促进我们各民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
0: 其实56个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不仅是我们各族群众的共识和心声，其实也是对中华民族一家亲最好最生动的诠释。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7: 带着吴中的温暖，我们再把镜头转向石嘴山。那现在呢，我们就到现场去听一听王山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王山，你好。
8: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民族协作、共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9: 1959年，有12157人，我们来自浙江温州、临海、乐清等等等等的沿海城市。那这一批呢，也是我们宁夏的一些先进职工分子，还有我们最早的一批的这个技术骨干。
8: 您参观了这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0: 最大的感受就是团结协作，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民族，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真切切什么叫把天南海北的人凝成一股声。
8: 我身后正在上演的舞台情景剧啊，是由咱们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的，真实还原了三线建设时期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建设者扎根石嘴山、邻里互助的温暖日常。那么这份温情啊，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成为我们社区最珍贵、最动人的底色。我们一起现场去看看。乖哟，
11: 你别老听话。
8: 您刚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1: 我扮演的是一位工人。
8: 那您参演这部剧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1: 剧里的故事啊，都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我们社区的居民呢，有好多啊，都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虽然可能民族籍贯都不一样，但是谁家有困难，大家一起帮。
8: 大家看我的这边。这个呢是我们工人街社区居民的另外一件趣事，就是简报。大家把老照片、老的资料整理下来，一一进行粘贴，那么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保留下来我们那段岁月和记忆。您跟我们讲讲，叔叔。
12: 啊，你看，从那个就是我们一个是我们国家民族相当团结，你看人民都像16子一样的团结。
8: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大武口区沟口街道的稀有田园。
13: 我们坚持以三线精神为引领，以文旅赋能带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深挖三线建设历史资源，打造工矿记忆馆、家庭历史展馆，用老物件、老照片重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三线岁月。
8: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石嘴山市委统战部的刘东副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石嘴山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体的一个工作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的规划。你好，刘部长。
14: 你好。
8: 你给我们讲一讲。

0: 首先是坚持贯彻朱老主线要求，把并肩奋斗的事迹融入主题宣传、文艺创作、开展故事宣讲，推出好人好马上三线系列短剧，借助影视剧热引出圈东风，推动三线建设工业遗从与红色研学、文体赛事等深度融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价值引领加阵地建设加活动赋能模式，以沉浸式多样化体验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共同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嗯，感谢部长的详细介绍。那么一路走来啊，我们从工业遗址的岁月沉淀，到社区邻里的温情传承，再到我们现在田园文旅的赋能新生，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石嘴山始终是以三线建设的精神为引领，持续的去打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的精神家园。那么这份跨越山海同心相守的精神力量啊，已经融入我们的城市发展血脉。那么今天呢，我们石嘴山市的直播探访就告一段落，接下来呢，镜头交由我的同事为大家带来下一程的精彩内容。
2: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源县。那说实话，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今天再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心情非常的舒畅，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来到这儿你不由自主的就想闭上眼睛深呼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老百姓的状态非常的好，就是你走在这个路上跟老百姓打招呼的时候，他们会发自内心的微笑着去回应你。今天的直播呀，我们还邀请到了咱们野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马书记和我们一起来完成今天的这场直播。书记您好。
3: 哎，你好。
2: 嗯，
3: 你好。
2: 你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发现了很多家的这个农家乐。现在就咱们这个村来讲，农家乐会有多少？
3: 我们农家乐现在已经就是发展到135户。我们的农户确实就是能吃上旅游饭，
2: 嗯，
3: 确实在这个旅游上他能挣上钱了，
2: 嗯，
3: 所以说是每年都在增加。
2: 你这是在忙啥？
4: 啊，浇花。
2: 今年感觉怎么样？
4: 今年感觉看还挺多的，比往年还多。
2: 嗯，有没有算过？到现在，腰包挣了多少？
4: 挣了30多万。
2: 已经30多万了。那告别了野家村之后，现在我已经是来到了会台村，可以看到，放眼望去全部都是木耳。那可以说啊，木耳产业就是这个村的主导产业。这个地方的小木耳是如何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基地的负责人，您好。
5: 你好。
2: 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5: 嗯，我们会台村。最大的优势就是暖水河、干净的水土和独特的冷凉气候。依托县里面的产业政策，我们盘活村内一些闲置土地，打造了这个百万磅的木耳基地。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身后有很多老百姓此刻正在采摘木耳，我们过去问一下，看看大家的收入。您好。您是我们本地的这个村民吗？
6: 是的。
2: 嗯，哎呀，你这个木耳已经采了不少了啊。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
6: 干了4个多月了。
2: 嗯，怎么样感觉？
6: 感觉还可以。
2: 嗯，哪块可以说具体一点。
6: 收入也可以，跟着姐妹们相处的也可以。
2: 一天有多少钱？
6: 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2: 嗯，你看从他的这个脸上我已经感受到了满脸的幸福感。那节目的最后啊，我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来自我们泾源县统战部的副部长郭部长。你好，部长。
5: 你好。
2: 嗯，好，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全县民族团结工作所取得的成效。
5: 好。泾源县呢，坚持把筑牢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县各项工作的主线。
2: 嗯。
5: 对标示范区建设，评价标准指导体系建设。
2: 嗯。
5: 立足我们泾源的生态禀赋和民族工作实际，统筹推进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我们实施了党员干部培元固本、各族群众凝心铸魂等4项工程。我们开展黄河水田、共产党青、总书记好宣传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呢知晓呢福在何处、恩字何来，持续增进呢5个认同，发自内心的听党话、干党恩、跟党走，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呢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呢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呢互嵌式发展，携手迈向呢共同富裕。
2: 嗯，好的，谢谢您的介绍。我觉得今天我们一路走一路看，真的是越看心里越暖，在看的

0: 过程当中，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你能感觉到，各族群众在这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种劲头。我觉得这种劲头不光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同时也让他们邻里之间的这种感情越走越深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泾源县最美的风景，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团结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1: 对，
0: 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严博士。
2: 感谢常静玲现场为我们带回的报道。
3: 五座城市五个点位，五种表达方式，但讲的是同一件事。宁夏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社会主义现代化。
2: 从贺兰山下到六盘山上，从黄河岸边到沙漠水城，宁夏各族儿女正用共同的奋斗书写着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的时代答卷。
3: 感谢各位观众和网友的陪伴，今天的飞跃新宁夏，各民族亲如一家融媒体大型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6: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7: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8: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9: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越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1: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5: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当钢铁遇上火焰，会迸发出怎样的力量？当平凡坚守匠心，又会书写怎样的传奇？他是国能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高压焊工，坚守电力焊接数十载，手持小小焊枪填补多项技术空白，由他发明的悬吊挂钩在全国电力行业推广。张宇川在别

0: 眼中单调的焊接作业里精益求精，最终当选为大国工匠。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您走进张玉川的焊花人生。
1: 焊一道缝，守一份心，38年扎根焊接一线。
2: 因为喜欢，所以坚守。我出手的每一道焊缝必须优秀。
1: 精通各种焊接工艺，破解百余项行业难题。
2: 执着、专注、坚守，择一事，终一生，不畏繁华，以匠心。
1: 在焊花闪烁的方寸之间，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
0: 你好，张工。
3: 兄弟，你好，你好。欢迎您来到狮嘴山电厂。
0: 我知道狮嘴山电厂在宁夏乃至全国是一家很有历史的电厂了。
3: 对，宁夏狮嘴山电厂和更许同步，它历史比较悠久。宁夏的第一度电就出自于这个电厂，是58年建厂。我们经过仔细的扩建，现在的装机容量呢是6台33万的，200多万一个总装机容量。
2: 现在咱们焊的快差不多了是吧？
4: 快焊完了。
2: 哦，就是就是。
1: 张玉川，国能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高压焊工，凭借其卓越的技艺与贡献，2025年9月23号，他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认定大国工匠人才，成为宁夏首位获此殊荣的技能人才。
0: 张工，您是咱们宁夏第一位当选为大国工匠的劳模，这颁奖的时候您啥心情？
2: 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我想这个荣誉呢，不是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千千万努力奋战在岗位上的一个匠人吧，一个坚守。
0: 您是觉得您代表了这一批和您一样的工人？
2: 对对对。
0: 那您的脑海当中是如何理解大国工匠的？
2: 我认为大国工匠不论干什么事情吧，都要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好吧。人民工匠许正超说过一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说鸡蛋呢，从外面打破那是食物，从里面打破那是生命。说工匠精神呢，不是口号，那是刻在骨子里头信念。这句话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呢，就是不管干什么工作吧，都要把它干到最好，干到极致。这张照片呢，就是我父亲。我父亲是1958年建厂的时候呢，就来到了这个厂。我有幸呢，1987年参加工作以后，也来到这个厂参加工作。
0: 这张照片就是父亲在工作的一个场景啊。
2: 对，
0: 这是64年的时候，石嘴山发电厂1号机用真空法华参数启动取得成功。
2: 是，这是当时的一个咱们一个操作室一个镜头。
1: 张玉川的少年时代是在石嘴山发电厂里度过的，受父亲的言传身教，他的电力梦早已扎根。一次偶然，卓木的焊花悄然点亮了他的焊工梦想。
2: 我就除了睡觉和吃饭的时候呢，其余的时间呢，可能都在练习间。就练习的时候呢，就为了增加自己的臂力，就自制了一个6斤重的牵手腕，就练习的时候套在自己的右臂上。
1: 从那时起，他疯狂训练，平焊、横焊、立焊、仰焊，他反复练习每一个动作，传统焊、压弧焊、气保焊，他认真钻研每一项技术。2015年8月，石嘴山电厂1号炉过热器突发爆管。当时正是迎风度夏保电的关键期，焊接抢修刻不容缓。然而焊接位置空间狭小，焊接操作极为困难，在场的焊工谁都没有把握。当时张玉川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第5天，当厂领导把电话打给在家卧床休息的张玉川时，他不顾家人反对，当即出门冲向了作业现场。
2: 环境温度比较高，再一个灰尘比较大，最要命的呢是没有检修空间。当时呢是用2个10吨的刀链，才勉强地拉开了一个。

0: 付出400毫米的空间，我需要呢就在这种空间下进行焊接作业。
1: 强忍着伤口的不适，张玉川连续工作了4天3夜，32道焊口全部一次性焊牢。当任务完成的那一刻，张玉川才发现伤口已经撕裂化脓了。
2: 当时出来，我一看他的伤口，啊，我当时看到那一刻，我眼睛都红了。
3: 回来一看他，那么疲惫，然后就只有心疼呗，然后就陪着又输了几天的液。
4: 我就很难想象一个人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样极端的这种条件下克服这些心理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这种伤痛，然后把这个任务能够完美的去给他。
0: 当初呢，那个伤口呢就没有想那么多，就怎么想的怎么采用什么方法，什么尽快的把这项任务完成，放在了第一位。
4: 四天三夜，
0: 对。
4: 再回到医院的时候挨骂了吧？
0: 我回到医院以后呢，刚好遇到我的主治医生，他感到很惊讶。
4: 你疯了？
0: 说张玉川，说5天不见，从你做完手术是第6天，这才5天不见，你又回到我这儿，我都没想到会产生这种后果。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能把你，造成这种伤害？他说我这种病人，是你第一个说我缝合完以后5天不见，第一个回到病房的人，这种现象就从一来个吧，第一例。人孔门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每次抢修的时候炉子停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扒掉，从显示有这么大的人孔门，从人孔门进去以后才能进入到抢修现场。
5: 我们其实现在在这个厂房里面已经很热了，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设备的内部去，我就觉得已经很热了。那你像你在里面又要工作，里面的温度又很高，难免会有大汗淋漓的时候，你这个汗液如果进到眼睛里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
0: 对吧，
5: 影响你的操作。
0: 对，影响视线。
5: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想了办法，就拿着咱们的卷纸就反复对结以后就盘到头上，用这个纸呢挡住汗液流下来以后，我们才能正常去操作。
5: 设备内部它的温度更高。
0: 最要命的是啥呢？我们穿的鞋里头温度比较高，你几分钟以后就把鞋底就烫掉了，鞋和鞋底分家了，对，我没有办法，就找这么厚的木板，这么宽这么长，铺到地下，人踩在上面才能去进行工作。
4: 您的工作环境经常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这种普通的焊工他的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也无形当中加大了工作的难度，是吗？
0: 是的，一个是高温，灰尘大，焊接空间小。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厂一个省煤气联箱里侧发生了泄漏，来到现场以后呢，就是当时泄露了管排呢，在联箱的里侧，因为啥我们进不去？你要是恢复这个联箱里侧的恢复缺陷呢，就要把那个联箱上面2根管子割掉。当时我来到现场以后呢，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现场，因为这个空间呢，就是这个联箱的这个管排的布置，就跟咱们小区的栅栏门一样，它这个栅栏，它中间的间距也就在不足200毫米。
4: 窄哈，
0: 对，比较窄。观察现场以后呢，当时我比划自己身体，当时采取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决定嘛，就是让同事呢找了一瓶洗洁精，当时呢就穿了一条短裤，把自己的前胸后背都抹上洗洁精以后润滑，就是硬是从这个不足200毫米的一个空间里
4: 挤过去。
0: 当时挤的过程中呢，硬啥管排运行这么长时间了，管盘上有好多的附着物，就挤得即便抹上洗洁精以后呢，还在这个前胸后背呢划出了好多的口子，小口子。对，进去以后呢，穿戴好工作服以后呢，